0: 咱们就只能这么决定了啊！咱们集中的筛选出1000个名额，每人2大盒，只能是限购2大盒。虽然是量少啊，不能解决全身所有问题，但是起码能让你有一个很好的变化好转呐，让你能在收获全面健康方面向前迈进一大步，这也是大好事儿啊！不管任何方法。能让自己登上的患者家人在资金和花销上不会产生任何的负担压力，我们说到呢也都做到了。那2家医学中心啊，给患者使用的价格，而且这个价格还在上涨。为啥楚老师说出口国外的价格这2年提纯，所以仙草的价格那更是要贵出很多。关于这些事情呢？我们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啊，他是很清楚的，所以在每年涉及到虫草养元液啊，给大家价格补贴帮助的时候，那都是很大的。乐善基金全面补贴之后，1至10毫升的虫草原液哈，只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价格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价格肯定是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了。那咱们说现在。咱就说驱痛片儿吧，这一片还得多少钱？患者每一支虫草原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剩下的都由乐善基金完全承担了。那么现在所有报上名的听众患者啊，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询问自己是否是在名额之内啊。我们指导中心的老，那么可以自己打电话询问一下啊，在名单当中。那么就能得到这份幸运了，不在的，那咱们只能说就很遗憾了，希望多多理解吧。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出被称为岐黄守正性，
1: 价格都很贵，啊，你别说这个还是冬虫夏草提纯的，所以你之前说你能吃起饭就能用起这个，我倒合计，那你得拿出多大的补贴力度啊？所以我在后台刚才听到你一说这个价格，补贴完之后，患者自己花10块钱就能用上一支啊，美。
0: 劲儿，做好这份老年福利事业，
1: 嗯。
0: 所以说我背后的那些人呢，是更值得尊重和学习的，真是不图名利，默默的奉献付出，那这才是真正的大爱和至善呢。
1: 嗯，是，的确，
0: 哎，我作为发起人、带头人，那肯定更
2: 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0: 你好。
3: 你好，你好，您说那个虫草养元液只需一个补贴，喜儿呀，那我们能不能用上虫草养元液？这背后啊，你已经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了。另外呢，还有价格上给我们这么大的补贴，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制剂，呀，我都觉得您真是太善良，我都不知道怎么敢订购2盒呀。
0: 对，因为呢，一共只有2000盒数量啊，可是这个报名人数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仔细很多，那还有一些人这个病症已经很严重、很紧急了，所以说，即使我们怎么再筛选啊，这个还是有太多的人。这1000个人体验感受一下虫草制剂给带来的好处变化呀，啊，
3: 是
0: 能
3: 啊，
0: 收获到健康方面助一把力，这也很好嘛。
3: 已经合并了好多的并发症。我确诊冠心病都6年多了，还合并了肾小球、肾炎。平时心慌啊，哎，就开始模模糊糊、模模糊，就怎么去的医院那时候都不知道了都。
0: 哦，那到底什么问题这么严重啊？
3: 后来我才是知道朋友。现在呢，还得打上胰岛素才行，而且什么，还有之前你说很多那些症状吧，也都开始加重了，而且从上个月开始，呀，我就发现就经常开始头疼，眼睛看东西一阵一阵的发花，也不知道是不是又添毛病。

0: 鱼糖能快速得到分解，从源头上减少这种脂肪异常的形成，杜绝大量酮体的产生，而且虫草腺苷呢还能改善全身的微循环，啊，还能够对于胰岛的诸多细胞来进行什么充分的营养和充分的修复，啊，哎，所以说对血糖的调控啊，还是说整个对于你整个机体的代谢能力，包括体内有酮体的形成都能够。正常的参与代谢性当中，胆固醇、甘油三酯的含量，包括提高人体有利的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这都能知道，而且还能够抗心肌、心率，其他的胰岛素肯定是比拟不了的。
1: 是啊，要不说真是太好了。那应该要那样的话，我说什么我得想着先用上2盒，用上。
2: 提示的，这个是谁都改变不了的。就等完全提升完毕吧，我再想想办法再看。
1: 好了，那就拜托您了，喜儿啊。
2: 好的，那么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1: 哎，好，谢谢，喜儿。
2: 哎，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3: 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那么我们出1000个名额啊，每个人是限购2大盒。那么在乐善基金会完全的大力补贴之后呢，一
4: 是，我呢去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有了肾结石。开始是吃药治疗，后来呀，感觉没什么效果，特别多，尿尿呢还有灼烧感。去复查的时候吧，结果显示结石变大变多了。我就做了冲击那算是彻底清理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就是反复的长。再后来呢，还出现了肾积水，用上了虫草养元液，用上没多长时间，哎，我的腰的坠胀啊、疼痛感呐，基本消失了。干点活呢也不明显疼了，越用啊越好，一直到现在。半夜再也没有突发犯病腰疼了，我想继续一直喝。刚才呀，听你说每人限购2盒，虽然数量少点儿，但是虫草养元液太难争取到啊！好不容易等到了机会，我也想再订上2盒，您看行不行？
2: 这个呀，我得跟您说一下。由于诸多原因的这个限制，哈，伟宁说今年的虫草养元液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即使等到提升完毕以后，也不会再分给乐龄芳华这边了啊，就只有这2000盒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说这一次啊，只是针对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新患者来分配。
4: 我就花正常的价格买，能不能让我多用上2盒啊？
2: 哎呀，这个真不是价格的事儿啊！听到您服用虫草养元液，是伟宁费很大劲儿、很大的努力呀，才协调过来的。所以说，只能是紧着没用过的新朋友重点考虑了，希望您能理解啊！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我们所有到这2000盒的数量，报名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急症的、重症的患者也很多。最终呢，我们就筛选出1000个名额，所以说每个人只能是限购2盒才够分啊。
5: 哦，是的，行啊，但是这个2盒呀，实在是太少了。我老伴这个嘛，要花10块钱呀。
2: 对。这一次呢，这个虫草养元液数量少啊，乐善基金会啊就要拿出最大的力度补贴，以后每一支呢只需要10块钱就够了。那我说过，这一次一定是尽全力给大家补贴，只要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
5: 好的话就已经很难得了，因为冬虫夏草本来就很贵，又经过高科技的提纯啊，我是说什么都没有想到。幸福，
2: 那一定会的。那说了这么多了，我都不知道啊，你老伴儿是什么问题呀？这么着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5: 我老伴儿吧，之前是肝硬化，平时啊就是吃不下去饭，经常恶心，脸和手呀、还有这个身上都
2: 事情啊。虽然说这2盒数量很少吧，但是虫草生物制剂它效果快呀。 两盒它也能够在很大程度

0: 上缓解你老伴儿的病情啊，让他有进一步好的改善，那这就是很好的助力呀。
1: 哎呀，确实是这样，没花几口钱能有这。
2: 哎呦，我真的是，你看，都说一个人生病，全家人跟着糟心，我是特别有体会的。就是我父亲嘛，用上了虫草养元液以后，哎呦，改善恢复的效果特别明显。我真的觉得喜儿，你是我们家全家的大恩人，真的非常感谢您。我父亲他是2017年，刚开始是查出了心脏房颤，就说那段时间嘛，有段时间他就总是偶尔会头晕，吃药呢一直在吃医院开的药维持着嘛，但是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他在前2年，就是怀疑是多年房颤引发的心源性脑梗。那次脑梗过后吧，我父亲他这个又整个又搞个半个小时，稍微吃不好就容易呛到，咳嗽不止，然后容易流口水。哎呦，最愁人的是啊，我自从我父亲要在他旁边坐一会儿，他就哇哩哇叫的，就说一会儿要我们干这，一会儿要干那个，完了我们关键听不懂啊，听不明白啊，我就感觉就是我像个。嗷嗷叫的，就是，反正整个晚上经常睡不睡觉，闹腾。说实话，我们这姊妹几个，
0: 尤其是这个中风以后啊，是情绪特别差，性格也
2: 对
0: 变
2: 对
0: 了。
2: 对，
0: 那有爱哭的，有摔东西的，那还有打人的呢。确实，照
2: 哦，
0: 顾这样的患者太不容易了。
2: 对对对，是的，
0: 哎，
2: 是的。
0: 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现在怎么样了呢？
2: 哎呦，我现在那腿啊，能够打弯了。就说扶他，如果扶着点东西，我家里不是专门给他定了一个那个墙边那个支架，他扶着点东西自己可以慢慢走动了一下，现在没有了。哎呦，我这是真的是，跟过去比天壤之别，让我们真真切切体会到了那个生物之己的好处。哎呦，我觉得。
0: 而且，这其中的艰辛呢，那只有他们自己能够体会哈。但是，不管是伟宁还是任何一个医学工作者，大家的这个心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啊，能通过自己所学的，啊，造福老百姓。每一个受益者都是对他们努力付出最好。
2: 说是得到名额能用上的患者，只是按照1支10块钱的价格来用，是吗？真
0: 是
2: 的
0: 的，
2: 吗？
0: 因为今年能争取到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啊，实在是太少了啊，真是觉得太对不起大家了哈。这1000个名额呢，每个人就只。
2: 吧，求喜儿啊，您别放弃。听说现在这个虫草养元液啊，还没有全部提纯完毕，就说能不能？我想了想啊，能不能等到提纯完毕以后，您再和伟林博士多争取一些，再想想办法嘛。万一就是说还能够有富余的多出来一些呢？那我呢？
0: 真是想再争取啊，太难了。但是我的原则啊，我肯定是不会放弃的。那这么好的东西不能轻易的就没有了，那我肯定会想办法啊。但是结果，怎么说呢？有可能是不会成功啊，但我不能放弃，这点您放心。
3: 00683-5767。
0: 好的，那么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啊，您是否能在大力补贴之后，以10块钱的价格来用上虫草养元液？是否是在我们最终筛选的这1000个人的名单当中哈？大家呢，如果说特别着急，就打电话。啊，因为确确实实，我们指导中心老师现在太忙碌了啊，人数也非常的多，您可能，等电话也着急啊，一时半会儿也可能打不到您这儿，您就直接打电话去。
3: 愿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一号开海以来，这是周宁的头一趟出海，也是这艘新渔船完成的首次正式捕捞作业。渔港持续上演着开海丰收的热闹景象。白露时节，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增大，

0: 明媚的仲秋时节正式登场，秋高气爽，秋色宜人，正是赏秋出游的好时节。大家不妨约上亲朋好友，奔赴辽宁山海，走进山间乡野，来到海滨登高远眺，尽情放松身心。近日，大井地遗址考古工地开放日暨本溪博物馆第四届考古研学之旅正式举办，活动聚焦沉浸式研学，带领青少年走进考古现场，感受辽东厚重历史，学员现场实操洛阳铲取样，模拟考古发掘，亲身体验严谨细致的考古工作。近日，抚顺本土原创话剧《红梅》迎来首演，该剧是抚顺市满族艺术剧院为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创排的话剧，是继原创话剧《千金寨》后又一部深挖抚顺本土历史的文艺力作。故事聚焦1945年日本投降前夜的抚顺煤矿，以1943到1945年的历史为叙事底色，以独特的小人书式叙事结构串联起那段峥嵘岁月。近日，满目清翠的生态秘境，这里保留着原生态喀斯特山水，金秋气候舒适，碧水清潭掩映原始森林，负氧离子充沛，适合徒步康养。小七孔古桥、卧龙潭、茂兰喀斯特森林都很值得打卡，游玩之余还可以品尝豆花烤鱼、酸汤牛肉等地道风味，是南方国庆错峰玩水亲近自然的小众好去处。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葫芦岛人，
4: 木西人，
5: 蒙古金明魂，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踏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全市24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0度，北镇临海13度。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看辽西节目。那在豆豆个人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大家在留言，李东阳一直在点赞并且留言，感谢您。还有小哥刚才说这状态挠一下子就上头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在我的这个直播间啊留言互动。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的这个直播间啊点赞并且呢点一个关注啊，那这样呢我们这个直播在开始的时候就会推给您了，当然您预约直播的话呢就更好了，是不是？我们这个在直播间的这个直播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啊，那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呢来跟我进行互动。重播的时间呢是周末9点到10点，还有凌晨的3点到4点。天儿啊一下子就凉了啊！我昨天上班的时候我还穿着短裤，结果这个同事们就都开始很讶异说，哎，你怎么还能穿短裤呢？你看我今天我就穿不了短裤了啊，属实是凉了。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哈？那如果说我们要是开这个南窗，哎，会觉得没有那么凉，但如果你一下开北窗，那个风啊一下子哈就好像打过来啊，好像都得倒吸一口冷气的感觉。没错，这个夏日的热浪啊已经是缓缓退去了，不过呢听说呢这个过两天的最高气温还会到30度以上啊，所以说你看这个短袖啊短裤啊或者是说这个裙子啊大家暂时可能还不用收起来，但是这个长衣长裤我们必须要准备出来了。

天呢，咱们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想要来回顾一下咱们整个锦州的暑期文旅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啊。那也算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吧。咱们先来说说啊，咱们锦州市暑期文旅市场，我们的海资源是怎样的？依托中国最北海岸线的独特资源，咱们锦州呢，在这个暑期也是做足了海的文章。你看，像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推出了沙滩音乐会、夏浪电音节、非遗花火大会等等系列的活动，可以说呢，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啊，一直在狂欢。海风落日，烟火交织成滨海的浪漫场景。锦州世博园呢也举办了啤酒烧烤嘉年华，很多朋友都已经去了，对不对？还有呢，后生艺术工厂也上演了音乐节，万达广场打造了泼水水电音节，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呢举办了民俗文化扶阳活动，开展了家庭帆船赛、水上活动、文旅市集、亲子互动同步上线。据说现在呢，在这个咱们锦州市外的很多的游客到咱们锦州来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什么呢？白天看海啊，夜晚逛吃，已经形成了一种主流的出游的模式了。那么说这海资源呢，咱们锦州呢也把厚重的红色资源转化成了暑期的研学优质产品。你看，像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石战斗遗址保护中心都推出了一系列的暑期的红色活动，你看，不管说是少年班啊，还有暑期小讲解员的培训，还有亲子沉浸式的夜游、烽火少年等等等等，这些活动丰富多彩。另外呢，文博非遗活动也是绽放了光彩，你看，像临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啊，那么很多的这个艺术家啊，还有很多的这个百姓等等，我们都可以站上舞台去展示自己的才艺，京剧、评剧、歌舞啊，这些绝对是打造了群众家门口的文化盛宴。你看，还有这个市图书馆呢，也推出了很多的活动，像活字印刷体验呢，等等等等。那市博物馆呢，开展了小小讲解员拓印文物版画展演，让孩子们近距离的接触文物，读懂辽西历史。那么除了咱们锦州市内呢，各县市区也在同步的发力，像黑山、北镇、易县等等，都举办了很多的文化活动。暑期的时候呢，各大景区也纷纷放出了暑期的惠民大礼包。你看，像义乌吕山景区面向2026届的中高中啊，还有这个高考的这个毕业生呢，推出了免费的游园政策。青岩寺风景区呢，8月份对锦州市民免费入园；大芦花风景区呢，对全国游客免门票；大朝阳温泉山城旅游区日间免费对外开放游览。这一系列的优惠活动、免票的政策，也让很多的市民游客走进山水之间，共享文旅发展成果。

在暑期呢，有很多的休闲的新去处。你看，比如说像这个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也推出了很多线下活动哈，像什么历史答题闯关呢、儿童舞台剧啊，周周都有活动，场场都有新意。另外，像石桥子早市、锦州夜市、烟火升腾、湖西民俗文化村、东湖森林公园、后生艺术工厂，都成为了市民游客打卡的热点。那这个夏天呢，咱们锦州以山海为卷，文化为笔，用丰富的活动念暖心的惠民举措，迎八方来客。刚刚呢，我也回想了一下啊，那在我们这个开辽西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的游客朋友。那么您对于参加这些活动有什么样的感触，有什么样的感受？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豆豆的这个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啊来说一说。那么现在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点赞的次数都已经是好几千了啊，这大家辛苦了啊。我总是觉得说这大家点赞也特别的累啊，差不多可以了，感谢感谢啊。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吧，这是六颗星演唱的《锦州》。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这里是看良心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节目呢。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播出。刚才呢看到了啊，有一位叫做老太太的这个豆主刚才关注了豆豆啊，谢谢，也感谢李中阳啊加入了粉丝团，并且呢送出了粉丝团灯牌，谢谢。一眼初春啊，入冬好，天哪，还好还好啊。我这刚才呢这个在这个直播间我还是觉得热啊，又把这衣服又调整了一下。我觉得每天是到这个9点到10点之后哈，这个温度它一定是会有一定的提升的啊。尤其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我也感触也是特别的明显，可以说啊我现在就是个温度计。嗯，好，下面说的这个事儿啊，不知道大家现在知道不知道啊，咱们辽西首家 AI 实验室落地咱们锦州临河。当我们走进位于临河区的锦州宜高数字经济产业园网景盛世 AI 实验室里，一派忙碌的景象。那么这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青年科研团队，那么在这儿呢搭建起了辽西第一家专业化人工智能实验室。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我们不搞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式的技术，一切呢围绕本地化落地做文章。锦州本地的政企有什么样的实际需求呢，就会针对性的进行研发和适配，让人工智能服务城市发展，服务本地企业，加油啊。现在啊这个海鲜呢已经大量的开始上市。

是了啊，那最近大家伙是不是这个餐桌上都已经开始有这些海鲜的影子了呢？尤其是最近好像这个叉旗挺肥的哈，好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吃。那么在这个盘锦也是啊，海鲜市场也进入到了销售高峰。但是呢，这个盘锦市场啊，他们做出了一件事情，对于这个计量的器具开始严查。严查什么呢？严查改装作弊的鬼秤、缺斤短两等等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啊，并且承诺了啊，如果说发现了这种缺斤短两的行为的话呢，请大家一定要拨打12315这个投诉举报的渠道啊，可以高效的处置水产品的消费纠纷。

0: 在近日呢，山东济宁一处足球场，有一名中年男子在运动的时候突然毫无征兆地倒地，意识丧失，呼吸、心跳骤停。但是咱说啊，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啊，那这一位患者他真的啊太幸运了，因为隔壁场地有一支正在训练的球队闻声赶来。万幸的是，这支球队的队员都是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1: 打了吗？打了。
2: 周末晚上，我们医院球队在球场的常规训练，突然隔壁场地啊有人晕倒，那我们迅速呢赶到患者的身边，发现患者意识啊完全丧失，口唇止干，面色苍白，颈动脉还有股动脉搏动消失，没有任何呼吸，判定患者发生了这个心脏骤停，
3: 立即对患者展开了心肺复苏和人工通气等操作，期间我们有4到5名同事轮流进行，一直持续到120急救车的到来。
4: 我当天正在值班，我是球队的一员，对那个球场非常的熟悉，不到7分钟的时间到达现场，和现场的同事无缝衔接。
5: 运动中猝死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可以说没有现场多位同事的持续的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患者几乎生还可能，医院120团队的急速转运，途中的持续的心肺复苏，他们电话通知急诊门诊，等患者到达急诊门诊之后呢，我们启动最高级别的抢救预案，急诊医护团队给予气管插管电除颤，最快的速度恢复患者自主心跳，然后联系急诊监护室继续高级生命支持，后续呢我们急诊介入团队给予患者介入手术治疗，目前该患者神志清楚，生命体征平稳，恢复情况良好。
6: 抢救能够成功是现场每一位球队同事共同努力换来的，无论是现场接力心脏按压、人工呼吸、观察瞳孔生命体征、联系调度120，还是后续急诊接手、导管室手术，每位同事都在自己的位置拼尽全力，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大家的业务能力在关键时刻也充分展现，球队每名同事都备受鼓舞。
0: 哎呀，我刚才在这儿看着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啊，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太紧张了啊。从这个在足球场地来进行抢救，然后一直到医院的高效的救助，那么这位患者呀恢复了自主心跳啊，这个命啊算是救回来了。如果说啊在现场没有这些专业的这个医生的及时的抢救的话呀，哎呦，那可真不好说了，是吧？咱们说啊，这个事儿啊，咱别白说啊，对不对？哎，有些这个注意事项啊，咱们也必须得知道。那么据说呢，这位患者啊，在事后看到了整个抢救的视频，也是特别的激动。他说：“哎，真是硬生生的啊，把我从这个死神的手里边给拽回来了。”据他回忆，当时就是眼前一黑，马上就失去意识了啊。那么再醒来，已经是在病床上，而且呢，他还说啊，等身体养好了之后呢，要跟大家一起再踢一场友谊赛。我上不了场，就在场边给大家加油助威。哎呀，那咱就说就这个事儿啊，事后咱得想一想，对不对？大夫也提醒大家了，说什么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或者身体不适的时候，千万别强行剧烈运动。血淋淋的事实啊，已经好多次摆在咱们眼前了。有多少朋友说，哎，我这昨天晚上我熬夜了，我没事儿啊，我今天状态不太好，我跑跑步我就精神了。别跑啊，而且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你要是出现了像胸闷啊、胸痛啊、头晕、冷汗等等这样的症状，赶紧停止并且上医院。我们希望呢，这位朋友啊，这个早日康复，赶紧出院。另外呢，也为所有的这个医生啊来点赞啊，这绝对是爱的奉献呢。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啊。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好，看看直播间啊，大家真是很热闹，也特别感谢大家。我在直播的时候不太方便回复啊，大家伙呢就是自行回复，沟通的特别的好。彤彤爸爸说，那前几天呢也是在家里面的时候，就突然就觉得好像有点头晕，赶紧吃了一根冰棍啊，怀疑自己是这个血糖低了。很多朋友都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我就觉得哈，就是正常吃饭太重要了，尤其有一些容易低血糖的朋友，自己身边，比如说预备一听。饮料啊，或者是说糖啊等等啊，这个都特别特别的必要。刚才有一位叫做老太太的朋友在问说，你是小师傅大徒弟当中的那个豆豆吗？对呀，没错没错啊。也感谢李东阳朋友的这个帮忙回复啊。还有勇雷打不动，只要一来直播间就是很多束玫瑰花的这个图案啊，谢谢您。

说对于这个养生来讲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啊。比如说那有的人说，哎，我喜欢去骑行，对吧？用骑行的方式觉得很快乐。嗯，那么有的朋友就说，哎，我就喜欢踢踢足球，或者说，哎，我就喜欢，哎，我打打太极啊，打打半蹲井啊，就都很好。所以你看，现在有更多的朋友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锻炼对于我们来讲到底有多么多么的重要。而现在有的朋友呢，有自己年假的时候，他会选择怎么去度过呢？他没有在家里躺平，也没有去景点打卡啊，嗯，直接上体校了，把这种穿上运动鞋、汗流浃背去度过的这种休假方式啊，终于是带到了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

中。啊，咱们说到这几位朋友啊，我们来感受一下。32岁的方丽莎，今年呢给自己安排了一个为期5天的网球训练营。早上的时候呢去网球学校上团课打比赛，然后下午呢再找教练一对一的去抠这个技术动作。那么下课之后呢，然后再去镇上啊去吹吹风啊，看看日落，吃吃饭，睡睡觉啊，其他的什么。

0: 这个雾膜呢就像一个平面镜一样，它就更加的透彻了。要不然没有这层雾膜的话，我们这个眼角膜是不平的，就有点像什么呢，像家里边这个磨砂玻璃一样。
1: 磨砂玻璃
0: 啊，这我举个例子啊，你家这个卫生间的门是木门还是玻璃的？
1: 玻璃的，它是多棱状的。
0: 多棱状的，好，那然后你透过这个玻璃能不能看到里边？
1: 看不见啊，很模糊。
0: 为什么模糊？因为它是磨砂的。我问你一下啊，你家里这个洗手间的磨砂玻璃是磨砂面冲着这个洗手间还冲外边？你想想回忆一下，你们家这个洗手间
1: 冲里的。
0: 冲里的是吧？那我告诉你啊，你家里磨砂玻璃如果冲里的话，你在家里边就是洗手间呢洗过澡吗？
1: 那肯定洗过呀，我都在外边把这个门锁上。
0: 你把这卫生间的门锁上，这个卫生间它不是磨砂玻璃的吗？那咱们家里这磨砂玻璃，打个比方，磨砂玻璃的面要是朝里屋的话，你洗澡的时候可要当心了，外边的人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这是什么道理呢？
0: 洗澡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水汽，水蒸气，水蒸气附着在磨砂面上，瞬间就变得透光了。磨砂玻璃本身它倚靠的是表面的这个凹凸不平的磨砂层产生的折射，外边才看不进去。可是，一旦有水雾把这个凹凸面给它填平了，表面变得光滑平面了，立马就通透了。所以说我提醒大家伙，家里边装这个磨砂玻璃的磨砂面一定要朝外，千万别朝里屋。啊，你那个磨砂面朝里，洗澡遇到水汽它就容易走光。不过呢，就算你磨砂面要朝外的话，别人故意往这玻璃上面抹一层水，它照样能看透。
1: 这个可真得注意了。
0: 一般宾馆里边有很多都这样的，啊，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加装这个磨砂玻璃的就用的越来越少了。但如果实在想用的，最好是两层磨砂玻璃，两层都朝里夹到中间，你这样呢里外都不透，就安全性才够。但我讲这个生活的例子哈，是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咱们这个角膜。我们眼睛的角膜表面其实就和这块磨砂玻璃是十分相像。如果缺少泪液这层水雾去滋润，看东西就会一直模模糊糊啊，也就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看东西久了总爱揉眼睛，揉完了瞬间就能看清楚一点了。
1: 但是我感觉哈，人眼真的是很神奇。
0: 神奇在哪儿？关键就在角膜上面的杯状细胞，它的作用就把这个泪液锁住，保留在角膜表面，以此保障角膜不会干燥，维持我们正常的视力。角膜表面保持光滑平整，一旦变得像磨砂玻璃那样凹凸粗糙了，看东西就会模糊不清。那杯状细胞承担的就是这么一个关键的作用啊。可是一旦说外界的环境发生改变了，长期接触电子产品了，再加上光污染或者是受其他身体疾病的影响，就会造成杯状细胞大量凋亡坏死。那泪液锁不住，眼睛表面存不住水分，问题可不就来了吗？
1: 对呀，水分就少了，它就没有了呀。
0: 所以说呢，尽管说你这眼睛哗哗了淌眼泪，它也白流了，都流外边去了，就没在你角膜上留住，就会出现什么呢？这边淌眼泪，那边眼睛还干涩，看东西还模糊，
1: 问题就在这儿了。
0: 这叫干眼症，听懂了吧？
1: 嗯。
0: 哎，我跟你说啊，跟我做完节目以后回去跟亲戚朋友啊在吹牛的时候吧，你都得跟我说明白了，要不然咱这节目白做了。
1: 行，那我还得带上易老师。
0: 哦，千万不能说这眼干眼涩就是干眼症啊！我跟你说，那太偏见了。
1: 是的啊，这绝对不是。首先呢，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杯状细胞。
0: 所以说呢，干眼症的患者，你记住，一边流眼泪，眼睛还是干涩的，然后看东西呢还模糊，而且这种干眼症的患者他会越来越重啊。刚才你说的这个杯状细胞如果大量凋亡了，甚至都坏死了啊，水根本流不到你的角膜表面的话，是不是会永远的让你看东西模糊呢？
1: 是啊。
0: 哎，那你视力还有吗？
1: 那还有啥视力了？
0: 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干眼症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就会使我们失明的原因。
1: 那他的这种看不清东西、视力不好，不是由于我们平时的用眼习惯，而问题呢就出在这个存不住水这儿了，是吧？
0: 是的，你用眼习惯呢会导致杯状细胞的凋亡。
1: 用眼习惯还能导致它的凋亡？
0: 你比如说你看电脑离得特别近，是不是辐射就比较多？那也会伤害到你的杯状细胞啊。比如说你经常的住在高楼大厦里边，家里边装修全都是玻璃墙木啊，这会伤害你的眼睛呢。
1: 因为

0: 有这个光污染。
1: 对呀、啊，而我们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老化，它本身也是开始走下坡路的过程，尤其是我们这个眼表的角膜上这个杯状细胞，它有一个特殊的能量供给，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呀，它供给的又越来越不充分，它自然它也就会掉啊。那你知道这个能量供给是什么吗？
0: 那个胡萝卜素。
1: 答对了三分之二，就别看你是瞎蒙的，我告诉你啊，你对了三分之二。这个胡萝卜素是一个总称，它里边有一个单独的分支，这个分支呢是我们眼角膜的杯状细胞最主要的能量供给，就有一个源头的粮食。
0: 这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1: 其实我一说呀你就能知道啊。啊，你听说过叶黄素没有？
0: 这个我还真听说过呀。
1: 哦，谁都听说过啊，因为现在大家伙都知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嘛，啊，怎么个好法？今天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原来是因为它是那个胡萝卜素里边的一个分支。
1: 一个分支叫叶黄素，而这个叶黄素我告诉你，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叶黄素是我们人体与生俱来的，而过了25岁之后，我们自身就不能够合成了。
0: 您说这是我们身体当中与生俱来的？
1: 对，就是你生下来身体当中是能够合成这个叶黄素的，但是到了25岁之后，叶黄素就不能够合成了。
0: 哦，就像到了年龄了不长个一样。
1: 对，就像你刚才问我的说，为什么我30岁不长个了？哎，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0: 明白了。
1: 25岁之前，我们叶黄素可以合成，所以说呢，在25岁之前，相当于你存钱一样，你存款一样。啊，你存多少叶黄素就决定了你将来的眼睛能够用多少年，因为25岁之后你就开始不停的消耗了。
0: 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呢，小的时候妈妈经常跟我们说要多吃胡萝卜？
1: 有这个道理，但是你吃这个呀，说我吃胡萝卜里边的胡萝卜素啊，这个然后叶黄素又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咱说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胡萝卜当中的叶黄素的含量特别特别的低。所以说呢，你这个吃你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毕竟啊，它有丰富的粗纤维啊，还有其他的物质，所以说吃胡萝卜是有好处的。
0: 但是它对眼睛是微不足道的，是吗？
1: 毕竟它补充的就那么一点儿嘛。
0: 那也比不补强啊。
1: 对，它比你吃这个猪肉要强多了，因为猪肉里边一点都没有。
0: 明白了，你要吃胡萝卜的话，毕竟还有那么一点儿。
1: 我告诉你，什么里头最多啊？
0: 什么？
1: 玉米当中。
0: 玉米当中。
1: 所以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说玉米当中有叶黄素，而且最丰富。哎，但是还是那句话，枸杞说是补肾的，你想补肾的话，你一天至少得吃10车20车，你才能补进来一丁点儿的补肾的作用。
0: 一车都不行，还得几十车呀。
1: 所以说这你可能嘛，吃玉米啊，对吧，你光靠吃胡萝卜吃玉米，你补充一点这个叶黄素根本起不到一个治疗的级别。所以说呢，这是后话啊。叶黄素呢，它是我们眼表各种细胞的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能量的供给的一种营养物质，这就是我说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叶黄素就是专门调理我们眼睛的。所以说叶黄素是我们眼表的杯状细胞最根本的粮食。那这个叶黄素我刚才讲了，25岁之后就开始消耗了，存多少就是多少，预示着你将来能用多少。现在大家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事儿我要跟你说啊。
0: 您说。
1: 你知不知道年轻的时候眼睛越好的人，到了老了岁数越大的时候，他的眼病越重？
0: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年轻的时候眼睛越好，老了就越容易得老花眼。
1: 老花眼是两回事儿，老花眼是屈光不正。我一听呢，你就不是特别的爱你的父母，包括你爷爷奶奶，你沟通啊，你们肯定有代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年轻人的话，你就问问你的父母，尤其是有眼病的患者，越是年轻的时候眼睛好的，老了眼病就越严重。
0: 什么原因呢？
1: 你不知道是吧？
0: 不知道。
1: 记住了，我们的视力越好的人，你消耗体内叶黄素就越多，因为我刚才说了，叶黄素是维持我们眼睛功能的，包括我们视力的唯一的物质啊。换一句话讲，你年轻的时候眼神越好，你消耗就越多，而你25岁之前我们自身是能够合成的，25岁之后自身不能合成了，除非你有这个意识每天在不停的补充。如果你没有这个意识的话，你就在你25岁之前消耗，那叫吃老本。所以说你这个年轻那会儿你视力越好，你消耗的这个本就越多，那这个存折里的叶黄素你消耗多了，你老了怎么样啊？
0: 就是眼睛越来

0: 来越不好了。
1: 流失的越多，眼病犯的就越早，而且你眼病得的就越重啊。反而很多人呢，年轻那会儿啊，视力不太好，然后岁数大了反而好点了。啊，你看对比下来，人上了年纪之后了，像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还有黄斑变性这些问题，反倒有可能会轻一些。前提就是体内还有充足的叶黄素，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部，维持眼睛最基础的机能。那相当于咱们眼睛这份老本钱还存下一部分。当然了，这些呢，终归还是属于眼部的病理变化。这里边大家呢要弄懂一个关键点，叶黄素就是我们眼睛最基础的能量来源，只要体内叶黄素储存充足，很多视力问题、眼部毛病就不容易找上门。所以现在不少中老年朋友也懂这个道理，都在坚持的补充叶黄素，市面上叶黄素相关产品也随处可见。那大家就知道了，吃叶黄素啊，哎，都说对眼睛好，就好比老一辈人常说吃胡萝卜对这个眼睛有益，就是这个道理。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吃的这个叶黄素啊，包括咱们药房买的那个市面上的叶黄素，和我刚才说的你吃胡萝卜能治眼病是一个道理，它根本达不到那个效果。你像青光眼的、白内障啊，有吃胡萝卜吃好的吗？
0: 确实不太可能。
1: 因为刚才说了，你要是吃胡萝卜，一天至少吃10车20车的吃，才能够补充那么一丁点的叶黄素出来。
0: 对，你平时吃的量远远是达不到标准的。
1: 常听我们节目的人呢，应该知道，以前我给大家伙推荐过辅酶 Q 十，
0: 这个呢是管心脏的。
1: 但是辅酶 Q 十我曾经说过啊，每10毫升就得一支的含量里边必须得是46毫克才有治疗的作用，才有调理的意义，高了低了都不好。你这个窗户纸你捅不开的话，你吃了等于白吃。而我们市面上你买到的辅酶 Q 十都是多少的？30毫克的有，200毫克的也有。它不是黄金含量的，多了伤身体，少了不管用，
0: 那就是没用呗。
1: 对，所以说呢，我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速起牌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一定是黄金配比含量的，我们吃上了才有治疗的意义。还有，为什么那么多人吃水质素都没有用？因为市面上不就江西樟树的才有吗？那除了那儿的，它都不正宗，
0: 就是没效果，白花钱。
1: 叶黄素确实是目前唯一治疗我们眼病最好的一种物质，因为叶黄素的发现是21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发现。因为有了叶黄素的出现，能够逆转恢复我们人看见东西的这个权利了，让我们复明了。而叶黄素你要想起到这样神奇的作用的话，要具备三个条件。
0: 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呢？
1: 记住了，第一个是浓度，它的含量要达到临床治疗级别。
0: 哦，那第二点是什么呢，易老师？
1: 第二点记住了，叶黄素一定要外用加口服。
0: 外用加口服？
1: 对。
0: 之前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错误的意识，就是给它用错了呗。
1: 外用能解决我们眼睛3分，而内服能够解决我们眼病的7分，所以说一定是一个外面的3分和里面的7分加在一块儿才是100%。啊，你知道为什么外用能解决3分的问题吗？
0: 不知道。
1: 因为我说了啊，老年常见的眼部疾病只有30%是眼表的疾病，70%是眼底的疾病。那么通过外部的这种外用的方法，不用通过我们的消化道，不用通过我们的血液，可以直接吸收到我们的眼表，起到调理的作用。这个就是解决了3分的问题，而那7分的问题
0: 就内服了呗。
1: 一定要靠内服。而内服的是什么？记住了，不是单纯的叶黄素。我们临床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儿。
0: 什么词儿？
1: 叫眼底素。
0: 眼底素。
1: 对，要想解决100%眼病的话，外用叶黄素，内服眼底素。当然了，眼底素最主要的成分也是叶黄素，它还有其他的一个配比。这个呢，我这几天我还会给大伙去讲，讲到这个眼底素到底是什么啊，然后大家伙注意收听。但是要记住，就今天讲到的干眼症，它是不是眼表的问题？它要靠口服叶黄素，效果不会特别好，还得外用。
0: 一定要外用，为什么呢？
1: 眼表的这个疾病呢，通过外涂外用是可以快速吸收的。人眼睛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啊，叫做血眼屏障，啊，很多药物它不能够穿透这个血眼屏障，所以说呢，这就是眼底素的秘密。当然了，这个过2天呢，我会给大伙儿 详细的去讲眼底素的。
0: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希望大家通过栏目都能够用得起这些高端的产品，还能够吃得明白，吃得有品质。就像易老师说过的，高端的药品呢，能够让我们更快地好起来。这看病啊，吃药它就不再是难题了。那相信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严格甄选之下，以后呢，咱们的老百姓都能够吃得有保障，用得有疗效。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连线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
3: 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4: 易老师吗？
1: 哎，你好。
4: 哎呀，你好，你好，易老师啊，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要那款可以涂抹的叶黄素。
1: 哦，想要这款涂抹的叶黄素，你听着就想要了。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4: 我这10年前查出来的糖尿病，前几年血糖控制的还算平稳，后来就怎么调都不理想，血糖也忽高忽低的，并发症也跟着找上门来。眼睛是最早出现问题的，现在也是情况最严重的。大夫说我是视网膜病变，这视网膜病变吧，已经累积到黄斑区了。
1: 已经累积到黄斑区了。我跟大家说啊，就临床上这个病症啊，我们简称为叫糖啊，全称呢叫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这是糖尿病患者当中十分常见，同时呢又非常凶险的一类眼底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糖网呢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三大重点致盲眼病之一，所以千万不能大意。
4: 对，我不大意。实话说，老师啊，我特别怕失明，现在情况确实挺糟糕的，视力下降得很厉害，看东西啊还会变形，眼前总飘着黑影，原先看个东西吧好比50寸的大彩电，现在缩得跟19寸似的，而且用眼之后吧眼睛又疼又胀，脑袋也跟着钻心的疼，有时候还恶心还想吐。我听说咱们这款可以涂抹的眼膏啊，我就赶紧打来电话，实在不想再这么遭罪了。
1: 我跟你说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呢确实能够帮助咱们缓解这些难受的症状，因为它是高浓度的高纯度的叶黄素，属于外用涂抹的剂型，那不用经过胃肠道的消化吸收，通过眼表直接渗透到眼部，那起效呢比较直接，作用更直接。而且这套可涂抹叶黄素啊 是顶尖全。

0: 人为眼科医院非常先进的一套方案。那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盖茨疗法，也什么叫盖茨疗法呢？简单来讲，就是三分外涂，七分内服的一个组合调理方式。那这套方案在国内眼科领域的话是非常有权威性的。
1: 哎呀，太好了，老师啊，我还想请教您啊，血糖高为什么会伤害到眼睛呢？
0: 很多人搞不懂啊，而糖尿病怎么就能牵扯到眼睛了，对吧？
1: 对。
0: 其实道理很简单啊，我们眼底布满了毛细血管，这些血管比头发丝还要纤细。那血糖偏高的时候吧，血液里的糖分含量高，血液就变得粘稠了。血液一粘稠，在眼底这些个细血管里边流动，它就会变慢，就很容易造成眼底毛细血管堵塞。那眼底毛细血管是专门给视网膜细胞输送营养的，包括叶黄素，也全靠这些血管输送到视网膜上面。那这个血管堵死之后啊，叶黄素这类的营养物质输送不过去，视网膜得不到营养补给，那时间久了就萎缩了，就跟人吃饭一个道理，一顿不吃还好，连续两三天吃不上饭，那人就扛不住了。所以很多糖尿病的并发症根源都出在血液循环上。那血管不通，营养送不进去怎么办？就要换个思路。就像你问到的这款涂抹式的叶黄素，它不走血液循环这条路，直接眼表涂抹渗透吸收，直接给眼底补充叶黄素，同样可以起到调理改善的作用。
1: 对，您这一讲我可明白了，老师，怪不得我之前用的产品效果不好，问题啊应该就出在这里。
0: 没错啊，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呢，必须要有足够高的浓度、足够高的纯度，达到调理级别的标准，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你用上之后吧，看东西会感觉清亮了啊，眼睛胀痛缓解了，头部紧绷难受的感觉也减轻了。那这种涂抹型的叶黄素是目前很先进的眼病调理手段，也是国内权威眼科临床医院在使用的方案。专业问题，咱们还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呀。
1: 对，您说的真的没错，您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各大眼科机构都在用的疗法，这就是专业人做专业事。说实话呢，我之前还听岔了，听成比尔盖茨疗法，之前都没听说过呢。
0: 不是比尔盖茨啊，比尔盖茨世界首富啊，这套眼病调理方案叫盖茨疗法。那是一位斩获诺贝尔奖提名的权威盖茨博士研发开创的，所以说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核心呢就是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就你的情况来讲啊，糖尿病引发的眼底并发症已经是属于比较重的情况了。我给你讲两点：第一，血糖一定要控制稳定，这是基础，必须要做；第二，如果能够找到这款可涂抹叶黄素，一定及时用上；第三，刚刚说了。三分外涂，七分内服，条件允许的话，完整用好这套盖茨疗法，内外搭配，才能逐步的去改善糖尿病带来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问题。这点你一定要牢牢的记住。
1: 那就拜托您了，老师，能让我用上这款涂抹叶黄素，我就很知足了啊。虽说外涂只占三分的作用，但我感觉这三分吧，比别的10分、100分都管用。麻烦您多多帮我行吗？
0: 这样，你继续收听节目。一旦这款可涂抹叶黄素有相关通知了，你第一时间联系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啊。现在呢，就可以联系场外工作人员去登记信息，预留这个名额。产品一旦到位，工作人员会优先通知你的，明白了吧？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也谢谢国品优选健康购，我就不多占用的节目的时间了。再见了啊，易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

0: 对，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1: 七九八零零零幺，七九八零零零二，期待您的参与。九零九文旅报道友，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山海不地，锦绣之洲。九零九文旅报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九零九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黄渤海开海多日，锦州中心渔港迎来新一轮归港高峰。 一艘46米钢制渔船满载鲜活渔获，稳稳靠岸。渔民周宁踩着踏板走下船舷，裤脚还沾着未干的海水，难掩丰收的喜悦。自9月1号开海以来，这是周宁的头一趟出海，也是这艘新渔船完成的首次正式捕捞作业。渔港持续上演着开海丰收的热闹景象。白露时节，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增大。 明媚的仲秋时节正式登场，秋高气爽，秋色宜人，正是赏秋出游的好时节。大家不妨约上亲朋好友，奔赴辽宁山海，走进山间乡野，来到海滨登高远眺，尽情放松身心。近日，大井地遗址考古工地开放日暨本溪博物馆第4届考古研学之旅正式举办，活动聚焦沉浸式研学。 带领青少年走进考古现场，感受辽东厚重历史，学员现场实操洛阳铲取样，模拟考古发掘，亲身体验严谨细致的考古工作。近日，抚顺本土原创话剧《红梅》迎来首演，该剧是抚顺市满族艺术剧院为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创排的话剧，是继原创话剧《千金寨》后又一部深挖抚顺本土历史的文艺力作。 故事聚焦1945年日本投降前夜的抚顺煤矿，以1943到1945年的历史为叙事底色，以独特的小人书式叙事结构串联起那段峥嵘岁月。近日，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牛背梁、浊水溪、镇安溪、安康溪4座新建客运站房装修已全部完成，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有序推进。 站前广场施工正加紧进行中，新建正线全长约17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西安东、牛背梁、浊水溪、镇安溪、桐木、安康溪6个车站，其中西安东站为既有站，其余为新建站。贵州荔波是央视多次推介的世界自然遗产县城，也是贵州国庆期间依旧满目青翠的生态秘境。 这里保留着原生态喀斯特山水，金秋气候舒适，碧水清潭掩映原始森林，负氧离子充沛，适合徒步康养。小七孔古桥、卧龙潭、茂兰喀斯特森林都很值得打卡。游玩之余，还可以品尝豆花烤鱼、酸汤牛肉等地道风味，是南方国庆错峰玩水、亲近自然的小众好去处。
3: 以上是今天九零九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1: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2: 为人民服务。
0: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2: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0: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1: 即刻出发。

0: 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北京时间11:05，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8号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全市24度。8号的20点到9号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一线10度，北镇临海13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8号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全市24度。8号的20点到9号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一线10度，北镇临海13度。好，这是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刚刚也是有朋友问了天气情况啊，已经为您介绍了。那听众朋友，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在手机平台上下载北极海星客户端，或者说呢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主持人林曼，哎，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带着各位去云游世界，在我们国内比较就适合每一个季节吧，比如春天、秋天、冬天、夏天这个季节的一些城市、一些景点。那么今天我们将带着各位去哪里呢？
1: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0: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0: 世人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如果说杭州呢，它是桂雨浸润的山水诗篇，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苏州呢，可能便是刻在一砖一瓦、一水一窗之间的东方梦境了。在2500多年前，伍子胥受吴王阖闾的嘱托啊，向土长水，向天法地，勘定城池方位，筑起了姑苏古城。水陆并行，河街相连，一座独一无二的水城就此在江南大地上缓缓苏醒。褪去了盛夏的闷热潮湿，那九月份的苏州也是迎来了一年当中比较舒服的季节，空气里有着若有若无的桂香的气息啊，然后白墙黛瓦呢在秋日的天光下变得干净素雅，还有荷塘残留的淡淡的余香。那今天呢，我们将跟着各位去感受这座城藏在园林、古巷、河桥背后属于那些文人百姓、商贾多重维度的千年故事。好的，那今天我们把脚步交给姑苏，走进苏州。在这里，园林不只是风景啊，可能是诗意官员安放内心的一个理想的居所。古街呢，不只是街巷了，是延续的市井烟火。运河流水悠悠，有无数的游子、商贾、将士都曾经在这里留下过足迹。一半园林的雅韵，一半水乡的烟火，那可以说是古典与现代相融相拥。那接下来我们就伴随着旅途的歌声，开启姑苏也就是苏州几个地方漫游。我们要赴一场流传千年的江南旧梦啊。其实提到苏州呢，一直有一首歌啊，就是觉得特别典型。

结束了这首《烟花三月下扬州》，那么我们就在九月份天高气爽的季节去姑苏城好好的转一转。来到第一站呢，我们说如果说来到苏州的话呢，可能没有人可以绕过拙政园了，是中国四大名园之首，明代私家园林的巅峰范本，虽由人作，晚自天开，便是拙政园最好的注解了。在明朝正德年间，御史王献臣官场受挫啊，遭到了诬陷罢官，他回到了苏州，他买下了这片荒废的大宅院啊，凿池堆山，栽植花木，耗费了十多年的时间，就建成了这个拙政园，取名拙政，意思呢就是拙者之为政。既然朝堂不容，便把抱负托付给山水草木。可是园子建好不过短短几十年呢，子孙赌博豪赌，一夜之间把偌大的园林就给输掉了，几经易手。那往后几百年，拙政园不再专属于某一位达官贵人。在明末的时候，这里是女子诗社吟咏唱和的地方，太平天国时期成为中王李秀成的王府。清末拆分，几户人家分割居住啊，普通百姓也住进了亭台楼阁之间。一座园子不只有文人的清高理想，也见证着家族的兴衰，乱世动荡，寻常人家的烟火日常。那整座园林呢，是以水为骨架，池水占据了大半，远香堂临池而立，夏日和风满堂。到了九月份呢，这个满池的荷花就褪去了它的繁华，有一点残荷映秋水的感觉。但是呢，这样呢也会有一种疏朗的秋意啊。当你去到这里，转过月洞门，无竹幽居四面皆窗，一步一景，可以框住四季的山河。萨六鸳鸯馆彩色玻璃，阳光穿过的时候，会在地面晕开温柔的一些斑斓的光。那造园大师就巧借园景，把园外北寺塔收进这个视线当中。明明塔在墙外，抬眼即成画，古人的造园智慧令人叹服。走在回廊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池水荡漾，假山错落，花木参差。一扇花窗就是一幅画，转过一道回廊又是一重天地。还是建议各位呢去拙政园的时候清晨入园，因为那个时候游客比较少，你去静静地站在那里，清风穿廊，秋水映亭台，不必呢专门去固定的哪个网红点位去打卡，你就可以慢慢的去走，然后去感受这座园子里数百年的悲欢更迭。拙政园它的周边呢，咱们可以尝一尝苏式点心。哎呀，说到这儿啊，哪一个女生能拒绝得了甜品甜食点心呢？哈，真的是很难拒绝。

就是说到就觉得一定很好吃，还有桂花糕、薄荷糕都清甜软糯的。那如果说你偏爱古韵呢，就选姑苏老巷的苏式民宿，追求出行便利，选市区的连锁酒店是可以的。这就是我们到苏州的第一站，拙政园。

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我们结束了这一首苏工体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到苏州的平江路去看一看。据说呢，这条路是活着的宋代街巷，名士才女平民共同的家园。如果说刚才我们去的拙政园呢是文人理想的梦境，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走的这个平江路呢，就是苏州活生生的人间。它是依据南宋留存石刻《平江图》，800多年，这里水陆并行，河街相连的城市格局几乎没有改动，是真正活着的宋代古城的标本。那这一条街巷呢，从来它不是仅供拍照的仿古的布景啊，什么巷弄之内呀，有悬桥巷、萧家巷，都藏着很多的往事。在这里曾经出过世代科举的状元，叫世家潘氏，晚清红这个赛金花的故居就在巷内。清末乱世，一个女子在这里留下了跌宕传奇苏州市的地方。那顾炎武曾经也在这里隐居，写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河边戏台曾经昆曲声声，绣庄、米铺、茶馆，鳞次栉比，高官大儒、乱世奇女子、绣娘、船夫、普通百姓，800多年一同生活在这一片水巷。那时至今日呢，依旧会有土生土长的老苏州人世代的居住在这儿。白墙黛瓦，沿河铺开，河水缓缓的流淌，这个摇橹船呢，咿呀的划过水面。那巷弄深处还有评弹茶馆，吴侬软语伴着琵琶弹唱。夕阳洒在白墙之上，灯火慢慢的亮起，摇橹船缓缓的划过，人间烟火的氛围感瞬间就会拉满。那这个平江路呢，还比较适合闲逛的，你不用去赶时间，然后一边逛一边可以在街边尝一尝桂花鸡头米，9月份的时令美味啊，软糯清甜。还有就是糖粥、赤豆小圆子，那想住的有氛围感，可以选择平江路旁边带那种小院的民宿，推开窗便是水乡的景致。

结束了这一首歌，我们慢慢的再往前走，我们要奔赴苏州的虎丘去看一看。那虎丘啊，苏轼曾经写下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汉室也。那么你去了苏州有没有游过虎丘呢？一座虎丘山装得下吴越春秋，也盛得下民间岁岁年年的庙会烟火。2500年前，吴王阖闾战死，安葬在虎丘。传说呢，这个墓葬之中埋藏了3000宝剑，剑池一汪神水，

葬之谜千年悬而未决。那历朝的文人慕名而来，这个石壁之上留下了层层的摩崖石刻，把怀古心事也刻进了山石当中。山顶呢是云岩寺塔，千年的斜塔啊，注意千年斜塔，历经战火的地震，斜而不倒，比比萨斜塔年代更为久远啊，然后静静地守望着古苏城。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古代的虎丘不只是凭吊古迹的地方，每到春秋时节，这里便是苏州盛大的庙会。这个百姓们呢，从四面八方赶来，集市唱戏、杂耍游乐。这个山林之间呢，就满是市井喧闹了。帝王的墓葬传说、墨客的怀古诗文、普通百姓的节庆欢腾，全部交融在这一片山林当中。那行走在虎丘，可以说是古木参天，山石嶙峋，秋风穿过林间，千年前帝王的故事、文人的感慨、百姓的欢歌，仿佛一同回响。建议大家呢，下午登山是最好的，登高远眺姑苏城的全貌，看看斜塔映秋日的晴空。山路石阶比较多，咱们一定要穿好登山鞋。这虎丘啊，和山塘街是首尾相连的。你游玩结束，可以直接去往七里山塘，周边可以品尝地道的苏式傲罩面，汤头醇厚咸香。那么我们下一站就去七塘街看看。

我们要继续了解苏州的故事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山塘街。就刚刚我们说了，从虎丘下来之后呢，他们两个是连着的。那所谓的七里山塘到虎丘，这条古街的开端呢，就来自于唐代刺史白居易。白居易来到苏州，看见百姓出行渡河很难，然后呢，他老人家便调集了人力，开凿河道，修筑长堤，后人也称白公堤。一头吕门，一头虎丘。那明清的时期，吕门是江南最繁华的城门了，山塘河上万艘的商船往来，你看都运什么什么丝绸啊、粮食啊、工艺品呢、啊？就是在这里集散。我觉得可能就像现在的快递一样，当年是那样的一种形式，被称作红尘当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啊，听见没有？被称作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就是这个七里山塘。那么富商巨贾呢，都在这里修建大宅啊。御寒堂的砖雕门楼至今依旧精美，可是繁华之下，这里也见证着苦难。怎么说呢？太平天国战火，山塘两岸大量的古宅就被焚毁了，昔日的繁华一夜残破。河水见过盛世画舫笙歌，也见过战火流离。白天的山塘古朴安静，可以细看明代的通贵桥石雕。走进明代大宅，我们可以触摸旧时候大户人家生活的痕迹，也许你摸过的地方就是曾经大户人家摸过的地方。等到暮色降临，两岸红灯这个次第点亮，灯火倒映着河面，画舫悠悠穿行啊。此时此刻，我觉得应该穿着旗袍走在这条街当中。那千年前，白居易希望市井烟火与山林虎丘相连，他的这份心愿跨越了千年，依旧留存的。咱们一定要留到夜晚，就是灯火亮起之后，才是七里山塘真正的模样。那地方美呀，真美，好吃的也多，而且呢，就是时尚人士也多，曾经到过那里，这个一条街一条街的走啊，然后拍照啊，简直太美了，不要太美了，那个灯光啊，那个灯啊，夜晚的灯光亮起的时候简直了，氛围感很浓很浓啊，吃的喝的呀，用的呀，好多就是穿着这种就是 cosplay 服装的这些美女们呢，在街头进行拍照打卡，就是很热闹啊，然后你会应该选择通贵桥那个机位啊，照相那个点位是最好的。山塘老街呢，老字号云集，可以买采芝摘的苏式糖果，街边的生煎包，皮薄爆汁，可以一口感受姑苏市井味道。总之，这个七里山塘你一定要去哦。

结束了七里山塘街的游玩，我们下面要到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寒山寺。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落榜漂泊的诗人张继，夜泊运河枫桥边，满心羁旅愁绪，写下了千古名篇。他呢，让一座寺庙被后世记住1200年，江苏省。哎呀，这个真是了不起啊！寒山寺始建南朝，因为唐代高僧寒山师德在此住持得名。两位高僧和合二仙的故事也在民间代代流传，成为了百姓祈求家庭和美、平安顺遂的精神寄托。这个古寺呢，它紧邻着京杭大运河。千百年运河行旅船只络绎不绝，失意的文人、漂泊的商贾都曾经在钟声当中安放自己内心的惆怅。寺外的铁铃关啊，这是明代为了抵御倭寇修建的军事重要的一个关隘。烽火岁月，这里是曾经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安宁啊。那古寺呢，屡遭战火的摧毁啊，比如说碑廊当中文辉明、余悦书写的《枫桥夜泊》的诗碑，留存下不同时代的笔墨印记。9月份啊，这个秋天，当我们行走在红墙之下，秋风穿过庭院，浑厚的钟声响起，啊，千年前客船夜泊的画面可能会浮现在你的眼前。大家可以清晨到达寒山寺啊，因为这个时候你可以避开旅行团，没有那么多的人。寒山寺与枫桥景区、铁岭关一并游览，不要错过古关隘啊。那周边可以品尝苏式的素点心，清淡雅致。

好了，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周深的《若梦》，结束了《若梦》，我们结束了寒山寺的游行，我们接下来呢要去同里古镇去看一看啊。之前呢我们都是在古城之内去走，接下来我们去往城外到同里古镇，这里是真正的江南水乡，一园两塘三桥，流水环绕着整个古镇啊，家家临水，户户同舟。这个同里古镇的灵魂呢，便是世界文化遗产退思园。有没有去过啊？去过的请举手。清代官员任兰生遭弹劾罢官归乡，修建了这座园林，取名退思，取退而思过之意。整座园子贴水而建，这亭台楼阁啊，仿佛就漂浮在水面之上，小巧精致。那官场失意的亲事全部都藏进了这个池水当中。可是同里不只有官员的心事啊，古镇三桥，什么桥？太平桥、吉利桥、长庆桥，这三座桥深深地扎根在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旧时候水乡婚嫁啦，迎亲队伍一定要依次地走过三座桥，祈福新人平安顺遂啊！这套民俗延续了数百年，这也是水乡普通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啊！坐上摇。

陆船穿行水巷，白墙黛瓦，老树垂岸，就时光呢在这里放慢脚步。我还是建议大家午后再入园，避开人流，乘船漫游水巷，感受水巷的慢时光。那么在同里古镇，我们必吃的是状元蹄，肉质酥烂，浓油赤酱，还有芡实糕，软糯香甜。那古镇临水民宿，咱们也可以住上一晚，感受水乡清晨还有夜色。

不知道几十年前，金鸡湖还只是一片农田环绕的浅水湖，那个时候没有高楼，也没有繁华的商圈。经过城市建设，这片湖水现在蜕变为苏州现代化的封面了啊！浩渺湖水，开阔浩荡，东方之门巍峨矗立岸边，诚品书店文艺安静，月光码头晚风徐徐。那可以说，这个金鸡湖呢，一边是千年的古城，另一边就是现代的都市，也就是说新旧就是隔湖遥遥相望。那苏州从来不是一座困在旧时光的古城，因为它完整地守住了2500年的文脉，同样呢，它也很勇敢地去拥抱新时代。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落日铺满湖面，橘色的霞光漫过湖水。如果你走在这里，沿着湖边散步，你就会看见城市的灯火一点点的亮起。还是建议大家傍晚到这里来，等候湖畔落日，感受日落之后城市灯火渐次点亮啊。湖畔商业配套是非常齐全的，美食选择也比较丰富啊，您可以随意走一走啊，就每样都尝一点。湖边的高档酒店也比较多，推窗就能看见金鸡湖开阔的湖景，在这里吃，在这里住都没有问题。

着《赤峰洞》这首歌，我们还要到姑苏的这个烟火石像去逛一逛，因为我们刚刚是逛完了园林、古寺、水乡，我们一定要落脚到市井啊！这个苏州美食啊，就如同苏州园林一样精致考究，什么宴席大菜、街头小点，每一口背后都有王侯宴席，有民间传说，比如说名扬四海的松鼠桂鱼吧，这个渊源可以追溯春秋。专主制鱼的故事，清代乾隆南巡，松鹤楼便烹制此鱼，这叫什么？酸甜酥脆，自此名扬大江南北，成为了江南高级宴席必不可少的头牌大菜。记住啊，松鼠桂鱼。然后就是太湖秋日珍品，叫什么？八沸汤。这个名字特别容易让误解，这个食材就是太湖八鱼肥嫩的鱼干。民国于右任到访这个石家饭店的时候，品尝之后挥笔题字，一道湖边家常菜就此声名远扬。九月呢，也正是八鱼肥美的季节。还有一个叫碧螺虾仁，洞庭山碧螺春嫩芽搭配鲜活的河虾烹制，苏州方言呢虾仁，然后谐音欢迎，那可能是苏州话。苏州说虾仁就有点像欢迎的意思，但咱们北方可不是这个，没有这个谐音啊。旧时候呢，

待客宴席必备这道菜，碧罗夏人藏着吴地人家待客的温厚的这样的一份心。再说说叫花鸡，这个叫花鸡呢，源自民间乞丐的生存智慧了，就用那个黄泥包裹上这个鸡，就开始烘烤啊。偶然的被乾隆品尝过，一到街边的吃食就登上了大雅之堂。苏式奥灶面，我们说过，它是来自于昆山民间小馆，这个灶台杂乱被戏称奥灶，可是汤面呢鲜香无比。扇骨、鸡骨、猪骨吊浓汤是老苏州刻进骨子里的早餐记忆了。我们再说说街上的点心，什么酒酿饼，这个元末民间呢原名叫旧娘饼，就是百姓以此纪念张士诚母亲的往事，避讳改名流传至今。这个饼呢带着一点浓浓的淡淡的酒香。然后再说说桂花糖淤奶，是秋日苏州人的桌上的必备，就民间相传和刘秀避难经历有关，中秋前后家家户户煮一锅，软糯香浅，满是秋意。百年老字号的采芝斋的粽子糖啊，松子嵌在糖块之中，晚清的贝母糖进宫宫廷，小小的糖果店留下传奇。鹿稿见这个叫什么酱汁肉，用那个红曲米慢炖，哎哇，色泽艳如樱桃。在旧的时候，逢年过节，这苏州百姓他必定要买上一块，这是就像我们北方人过年，比如说过年必吃的有什么呀，就一样，苏州人过年必吃的这个就是叫酱汁肉。当然还有一些时令的桂花鸡头米锦绣小龙、爆汁生煎、桂花糖藕、苏式吃食就是有大户宴席的精致，更有普通百姓代代相传的生活的滋味啊。那么咱们除了观前街、山塘街，一定要去的就是一个横街，这叫什么横街呢？老字号扎堆的一个地方啊。九月份呢，这个鸡头米、鲅鱼上市的好时节，苏帮菜整体也比较新鲜鲜甜，初次品尝可以提前沟通口味。好了，58分了，我们今天的苏州，时间的关系也能带着大家游到这儿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0: 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3: 花木兰通过这十二狼牙棒，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个牙尔汗也是一员猛将，除了有力气之外，没什么巧招。因此木兰打定主意用巧招赢他。等十三棒砸下来的时候，木兰就还了手了。花木兰使出七十二路飞虎神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招挨一招，一招紧似一招，就吓得绝情了。十五六个照面之后，花木兰喊了一声招，在左肩膀上点了他一枪，把四太子疼得嗷了一声，像那个你就败下去得了吧。仗着皮糙肉厚，咬着牙还继续打。五六个回合之后，花木兰把枪一抖，噗，又来一下，把腿上给扎个眼儿。可这家伙还打，花木兰一看好，杨二汉，你记住，从现在你数着，每隔三枪我就给你来个眼儿，啪啪啪，噗，啪啪啪，噗，啪啪啪，噗。扎到第七个眼儿的时候，杨二汉受不了了，哎呀！拨马败归本队，一则他皮糙肉厚，二一则花木兰是拿枪点他，没扎到致命之处，因此受伤不重。这下突厥国无不惊骇呀！哎呀，我这姓花的可真了不起，太厉害了！什么人能是他的对手呢？星星胆问两旁的众将，哪位讨令出战，哪位出战？不问还好点，这一问大伙把头全低下了，心说你们又殿下又公主又元帅的都不行，我们更不行了，谁无故去找这不顺序，还不如假装听不见呢。可把星星胆气的干不了脑袋，没招念。正在这时，听见身后有人说话：“无量天尊，大帅，不必忧虑，贫道来也。”哎，谁呀？星星胆和所有的众将回头一看，在身后来了个道人，此人不骑马，是部下。就见这老道身高一丈挂零，头戴薄绫色道冠，身穿薄绫色道袍，薄绫啊就是白绫子，浑身上下一身白，跟大孝袍子差不多少。再往脸上看，一张大驴脸，深眼窝子，一对金眼珠，大鹰钩鼻子，薄嘴片，通红的嘴唇，满脸都起朱砂，一部黄焦焦的胡须，斜挎白布囊，背后背着双剑，手拿拂尘，在他身后还跟着八名小老道。来者非别呀，正是突厥国的军师昆仑道长司马良。他呀也是个汉人，后来投靠了突厥，受到国王八里山敦的赏识，亲口加封护国军师之职。本来他不应该来，因为战场失利的消息传到京城，八里山敦非常吃惊， 把女儿儿子派出去之后仍然不放心，又派昆仑道长到两军阵前观战，实在不行叫他助一臂之力，无论如何要把乌海给守住。如果把乌海丢了，就等于把大门丢了，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所以呢，他才奉旨来到两军阵，正赶上这排摆战场，他一看这个形势就知道不妙啊。来到近前，跟星星胆这一见面，星星胆呢，这心当时就落下了，嘿嘿，心说妥了，有道爷参战，我们是准胜无疑。哎呀，仙长，你来的正好，我们打了败仗了，非你不可。这七公主古月禅也说：“仙长啊，你来的可谓及时雨，快点帮帮忙吧！你看对面这小伙子太厉害。”哦，是吗？既然如此，贫道厚着脸皮一试。说着就要出战，这古月禅多个心眼儿，且慢，军师，我可要活的，不要死的。哦，好吧，我尽量抓个活的献给公主。
4: 是，
3: 我要活的好给我死去的丈夫报仇。
4: 嗯，
3: 就这样，众人往左右一分，昆仑老道甩大叉来在花木兰的马前，钉子步往这一站，把拂尘晃三晃，摇了三摇，口诵佛号：无量天尊孽障，可认识贫道。花木兰心就一愣啊，他很清楚，在这两军阵前，这僧道最不好对付，他没两下子他不能来，要来必有外科的手段。他一看这老道长得可够凶的，看年纪能有七十来岁，黄胡子里都带白的。看罢多时，木兰高声断喝：“来者为谁？”“贫道乃昆仑道长是也，在汉王驾前称臣，官拜护国军师之职。”花木立，你小小的年纪居然有这么高的武艺，真是没想到啊。别看你武艺那么高，能战胜旁人，在贫道面前，你这点能耐就拿不出手了。信不信呢？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走过十个回合，我就不配做个护国军师。
4: 哟，
3: 花木兰一听，这老道真能吹牛皮呀！我打出世以来，还没遇上过这么一位呢，也背不住他有真能耐，我可千万留神。花木兰真就想对了，这老道这能耐才大呢。结果两个人这一伸手，老道连宝剑都没亮，就是掌中这拂尘。闹了半天，这拂尘呢跟一般的不一样，杆长三尺三，是五斤的，比鞭还沉呢。花木兰的枪要碰到人家铁拂尘上，震的是两臂发麻。两人打到十几个回合，老道冷不丁把拂尘一晃，大拇指一摁崩簧，咔嗒起，这里边还带毛病的，就放出一颗毒钉，直奔花木兰的面门。木兰眼快，一拨了脑袋躲开了，嘎巴起。又一只，木兰一拧身子又躲开了。这会儿正好这马一撞个，马屁股对着老道，这老道咽崩黄，第三颗毒钉打出来，噗，正好钉到马屁股蛋子上。人醒，这马受不了啊， 冰进多深去？胭脂红吓

道教好悬没把花木兰给撅下来，这匹马是落荒逃走，直奔正东，咔，就下去了。花木兰也不知道这马受伤在什么地方，越它跑得越快。老道不舍，撒腿在后头就追。心说公主说了，叫我抓个活的，无论如何我得把他抓住。其实老道也没看清这钉打到人身上还是马身上，究竟打到哪个部位，他也没看准。按下他不说，单说花木兰呐，一看这匹马疯了，怎么带也带不住了。翻山越岭，涉水跳沟，两耳生风，一口气儿跑出那50里地来。这马跑着跑着，毒气发作了，前蹄子一软，扑通摔倒在山地，整个把花木兰给扔下去了。仗凭着花木兰有功底儿，不然这下就摔坏了。花木兰赶紧来了个双手虎抱头，就地18滚，扑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路边，叫两棵树把它挡住了。就这样摔的可也不轻啊。花木兰大口大口喘着气，好半天才恢复了平静。哎呀！脚着肩头胳膊肘后背没有不疼的地方，咬着牙扶着树他站起来了。一看呢，除了山就是树木，什么地方不清楚，也不知道这归突厥管还是归大隋朝管。忽然想起战马来了，来到胭脂红切近一看，可把他吓坏了。就见宝马老老实实在那一躺，顺着鼻子和嘴角往外冒白沫子。再一看，这马四肢抽搐，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一个劲儿哆嗦。哦，受了伤了。花木兰仔细检查，最后在马屁股上发现一颗钉，这颗毒钉的帽啊，有小指盖大小。长有3分左右，但是它最主要是有毒，钉的相当结实。木兰跟红拂女学过能耐，对这套东西全明白。花木兰一看不好，要不及早想办法，这匹马呀就把命搭上了。他赶紧把钉子给拔下来，一看受伤的部位往外淌黄水，挺大一片发黑紫。木兰一想动手术，匕首刀拽出来，在鞋底上蹭了蹭，把这匹马踩住，把受伤的部位整个拿刀尖给旋下来了。仗凭这匹马呀已经麻醉了，不然的话这一拉他能受得了吗？拉完了，把烂肉旋下去，狠劲儿给他挤，挤出红血来，知道这毒气才没了。木兰在百宝囊之中一伸手，取出最好的刀伤药给上上，然后呢，把征袍撕开，接成一条一条，接了个大袋子，然后把伤口包扎上了。好半天呢，这马才明白过来。你别看是牲畜，跟人也差不多，显着俩眼无神，无精打采。木兰费了很大的劲让他站起来，牵着他溜了一溜，一看前面有个小河沟，又印了点水，这马才精神了不少。不过呢，四肢仍然抖个不停，不知是疼还是难受。花木兰心疼的把他拴在一棵树上让他休息。可正这时候，老道追上来了。无量啊天尊，娃娃哪里走？等他追

子近前一看，花木兰在布下，他心可高兴了，心说你是马上的将官，这回你没马了，如同两条腿失掉了，焉能是贫道的对手啊？花木兰，你还不束手被俘等待何时？你还跑得了吗？其实他不知道花木兰部下的能耐比在马上还高呢，压根学能耐就学的是长拳短打嘛。花木兰冷笑了一声，摇道：你别猖狂，用暗箭伤人不算英雄，不才我还要领教一二。呵，你还不服气呀？来吧。两个人伸手在树林外头站到一处，花木兰这阵儿筋疲力尽，刚才摔呀、摔得也不轻，胳膊也疼，脑袋嗡嗡直响，再伸上手显而易见不是老道的对手，只好节节败退，累得通身是汗，眼看就要出危险。可正这时候呢，顺着山坡下了个打柴火的，这个人挑着个大柴火挑子，简直这柴火都出了号了，一头没500斤也差不多，这一担柴火能有1000斤。挑柴火这人个儿也大，面似黑锅底，身上穿着蓝布裤褂，挽着裤腿，光着脚丫子，头上戴个破草帽，一边走着一边擦汗，顺着山坡来得切近。这黑大汉一看，远远，我这怎么回事？怎么一个杂毛跟小伙打上了？他赶紧把柴火条扑通扔到道边上，拿破毛巾擦了擦汗。哎，我说你们怎么回事？他妈吃饱了撑的，跑这蹦的什么玩意儿？别打了！昆仑老道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心说你是干什么吃的？你管得着吗？虚晃一拂尘，跳出圈外，瞪着眼睛看了看，什么人？肉人！这不在这摆着吗？还用问吗？我说老道，看你这岁数，能有70、80了吧？我听我娘说，年老啊，应该有德行。反正你缺德呀你啊！你挺大个岁数，你不害臊，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跑这欺负孩子来，跳的跳的，你真是恬不知耻！哎呀哎呀！昆仑老道一听，这位可够损的啊！这一见面就损寿啊了。我在憨王驾前，那也是说一不二啊，连突厥国的国王对我都得尊敬三分，这是个什么东西，敢大放厥词？老道把眼珠子一瞪，无量天尊，究竟你是干什么的？你要是个打柴的无知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少管闲事，快给我走，不然的话你来看，我叫你在兵刃下做鬼。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呢，连老道都吹牛皮呀、啊！你瞅你那德行，你叫我做鬼呀、啊？我还叫你做鬼呢？哎，我那小伙，我说你怎么回事？花木兰对这人印象挺好，一瞅这位嘴大舌长，说话天真烂漫，瓮声瓮气，跟大缸差不多少。别看长得黑，可挺有人缘。花木兰一想，听他的口音，他是中原的人，我得套套近乎。现在身边没有帮忙的，最好他能帮帮我的忙。木兰想到这，单手提剑，躬身施礼，壮士，这位大哥，我是随营的一个马童，我在两军阵前交战，没想我那匹马中了这个老道的暗器，因此落荒逃到此处。这个老道不依不饶，追我追到此处，他是突厥国的

0: 军师叫昆仑道长，你呢？哎，我是个无名的小卒，我叫花木立。黑面大汉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当时眼珠子瞪圆了。你说什么？叫什么？花木立？嘿呦，我正找你呢，宝贝儿。他过来把花木兰给抱住了。哎呀，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花木兰臊得满脸通红啊。心说哪有男的女的这么抱着的，他知道我是个女的不？木兰挣扎着从他怀里头出来，大哥，你这是何苦？小兄弟，我太喜欢你了。
1: 动作有点粗野，小兄弟呢，你原谅。他为什么我喜欢你呢？
0: 我师父告诉我的。你看我师父把我这耳朵都拽肿了，老说我没出息，拽着我的耳朵嘱咐我说，你看看人家花木立比你还小，人家叱咤风云，寺外名扬四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呢就知道吃饭睡觉打柴挣钱，一点出息都没有。往后你要见着花木立要多亲多近。嘿，我今儿见着你我亲近没有？这不就是听了我老师的话了吗？兄弟，往后咱哥俩得好好处一处。他你怎么就那么有出息呢？往后带着哥哥点，哥哥也要长长出息。花木兰一听啊，也不好意思乐，也不知道他老师是谁。好吧，大哥，多谢你的盛情。那么这个老道，这杂毛，哎呀，他算个屁！我叫他活，他活；我要叫他死，当时他得归位。你等着啊，我先把他收拾了，然后我再报名，再谈谈我怎么回事。说着话，他奔老道来了。哎，杂毛，咱俩商量点事儿行不？别叫我费事。我呢？轻轻地给你捆上，完了交给我小兄弟，杀呀剐呀我小兄弟说了算，要说放你呢我也不反对，不过你得听话，要不听哎，看着这棵树没？说着话他用手一指身边这棵树，有一个人搂不过来那么粗劲儿。看着没，你有没有这棵树有劲儿？你上眼，哎，黑的个使了个靠山背呀，就这一下不要紧，咔，把树给撞折了。那个说你别瞎扯，有那么大劲儿吗？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这一下把老道吓得嘣嘣嘣蹦三下。佛都没念清，心说这家是人吗？这要靠在我身上，我准保骨断筋绳。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

0: 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儿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唐盛世啊。啊，哪个唐啊？糖尿病的唐。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他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儿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

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

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的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直肠子一个。其实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呐、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液垃圾又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脏？啊，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堵？那血脉是什么？就是血管和经脉，这可是联系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之后啊，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里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敢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了？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啊，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呀！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啊！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呀。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

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呀，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啊，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呢，得病的时候吧，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十个人当中啊，有八到九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发酵中药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就是因为他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发酵中药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啊，那药房里边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能有多大的作用啊？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啊，你治疗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都白费了。而且咱们发酵中药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呀、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啊，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啊，我吃这药管用不？哎，这个药治不治疗这个心脏病，咱把药材和患有心脏病的这个 3D 打印出来这个器官呢、啊、脏腑啊，我们放到一起，我们去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种的病症，

要不我怎么讲啊？中医眼中无顽疾，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给大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发酵之后，这个中药的成分啊，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啊，那这个药劲儿就大了。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么告诉大伙儿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通疗法，基本上啊，三天之内我都能让你们见到效果。像高血压的三天下来，我们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哎，我们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你糖尿病的三天下来，哎，我们血糖往下走了，身上的并发症全都减轻了；风湿类风湿的，我们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够少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不用当天气预报员的；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你胳膊腿肯定就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就是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那你身上是不是就舒服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确保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一身的疾病都给你治好。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会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益寿延年。但是有一样，听众朋友们啊，你得治疗的及时才行。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的规矩，一个是各种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癌症我不治啊，咱治不了也没把握，我从来不说大话，我能治的我告诉你，不能治的我提前跟你讲。还有就是突发性疾病，你脑出血的，心梗突然发作的，这我治不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任何一个癌症是与生俱来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大病慢病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咱们出现病症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延，不要把这些小疾养成大病，养成重病、慢病、要命的病，对不对？但是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像咱们各种老慢病啊，多年的老病根了，我也都不怕，我都有十足的把握给大家伙治好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听众啊，你抓紧时间给我来电话，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它真的就是一天一个样，时时有感觉，天天有变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花的还是小钱，买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好多患者呀，他自己都说，说老师啊，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就是最普通的这个消炎药、感冒药，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啊。可我们这方是国家批准承认的，能够用来益寿延年的康复型药品，国药 OTC 的药品。所以为啥老师说，你们用上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那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我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的，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就那个杜冷丁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

0: 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两毛，那个出五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等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后来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所以说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1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3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3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啊，那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1块钱1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1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1/1000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嗯。
3: 哎，特别高兴给您能通上电话，今天呢，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的跟您说声谢谢。
0: 哦。
3: 哎，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妈不可能恢复到现在这样。
0: 嗯，这母亲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恢复得很好啊。说一下您母亲什么问题啊？
3: 我母亲是在这个2017年犯的这个脑出血
0: 啊，
3: 然后呢，她就半身不遂了。不过倒是可以走，就是走吧，就是那个胳膊，你看，垮垮着的，吊着的，
0: 嗯，
3: 腿拖拉的那种。扶着能走几步，或者自己拄个拐棍呢，能慢慢挪。总之呢，就是那个离不开人照顾。 早些年呢，我父亲。

0: 走得早。我弟弟呢，他以前在那个英国伦敦留学，留在那边了，成家立业。嗯，也就是说呢，要把我妈接过去。哎，但是我妈给语言障碍嘛，她一句英语不会说。
1: 嗯嗯，
0: 现在还是这样的，根本就是接过去根本不现实。
1: 嗯，
0: 我弟弟就说呢，他出钱让我出力照顾，你说雇个保姆又怕保姆那个虐待，我自己那也不放心。
1: 嗯，
0: 所以呢，我就不能上班了，就在家照顾我母亲，带着她呢到处的治疗针灸，还有那个康复中心啥的，
1: 嗯，
0: 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是从英国买了不少的药，就是治这个脑病的。
1: 嗯，
0: 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而且那个还特别贵。有时候呢，看着我妈流着口水说话也不利索的样子，哎呀，就是不敢想当年动不动就追打我，他那个时候的样子，
1: 嗯嗯，
0: 特别厉害的妈妈，你去哪儿了吗？
1: 嗯嗯嗯嗯嗯。
0: 有时候真的希望妈妈还像以前一样，她能骂我一顿，打我一顿，站在屁股后面追。
1: 对，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这个视频，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说20岁的时候啊，这个父母要打孩子的时候，这孩子会反抗；30岁的时候会倔强。40岁的时候就笑了，等到50岁的时候，父母如果还能打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能哭了，就是很难。说老人会一点点变老吗？尤其是被疾病击倒了之后了，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一个事儿哈，得说一下，就是你母亲没有去英国，但是她在国内，她能用上最便宜的、最好用的咱们方。如果他真要是在英国的话，那他即便是想用，他的价格也是很贵的，啊。
0: 是啊。
1: 嗯，现在的话呢，我们用上了啊，那身体呢肯定会越来越好了。而且咱们就是专门治疗这种难治的这种老慢病的，啊。我们也希望呢，自己的父母啊能够健康啊，能够康复和正常人一样。但最重要的得是选对药。
0: 对对对，您说这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老了变成这样，
1: 嗯，
0: 而且我这几年呢在家待的也感觉跟社会就是脱节了一样，觉得自己没用，没办法。
1: 嗯，
0: 就是幸运的是我们原来一个初中的同学，他告诉我有一个发酵中药能治疗我妈妈的病。
1: 嗯，
0: 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就是一身的并发症，还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前列腺啥的，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给治好的。
1: 嗯，
0: 而且他说了一片才1块钱，就是唯独这个药不好买。我那时候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妈就申请了3副。不过真的是奇迹发生了。
1: 嗯，
0: 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我就发现我妈她那个眼睛看着好像有神了，不那么呆滞了。
1: 嗯嗯。
0: 10多天的时候，我发现他口水流的少了，手脚热乎了。你跟他说什么的时候呢？他明显他那个精神头反应，比以前灵敏，要好很多了。
1: 嗯嗯。
0: 一服药的时候，你给他吃饭或者干什么，他那个胳膊啊，能抬起来，也能自己放得下了。
1: 嗯嗯。
0: 而且他的腿也能抬起来点儿。嗯，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发现他说话的声音也利索多了，
1: 好，
0: 嗓门也就是亮了，说得清楚了。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关键是我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
1: 嗯，
0: 到现在呢，他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就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他得过什么严重的病。他现在说话干什么都挺好的，只是没有就他健康的时候那么利索，
1: 嗯，
0: 多少还是有那么慢那么一点点
1: 啊，
0: 但是他吃喝拉撒自己都可以，脑袋也好使了，回忆以前的事情记得的都比我都清楚，而且也不便秘，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排便呢特别费劲，哎呀，我妈以前就是靠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都好了，
1: 就是代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啊，这是好事儿，因为毒素不在身体里堆积了啊。
0: 对对对，昨天我们俩还去附近的小公园转了转，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呢，去了趟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菜啥的，
1: 嗯，
0: 还是倒心疼我，还有他说， 帮我拿，
1: 嗯，
0: 他自己也能出去转转，出去走。

0: 和我在就是在一起，他也特别特别开心。
1: 真的，能听得出来哈，你现在这好像也是松了一口气，而且呢，说说话的时候有停顿呢，感觉也是很激动，啊，就难掩内心的这种喜悦，对吧？
0: 对对对，
1: 非常
0: 哎呀，
1: 好，
0: 李老师，真的是碰到一个好药是不容易，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妈这个情况，那个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好，咱们回过头来先说一下您母亲这个，脑出血导致这个后遗症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是将近3副药用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基本上恢复的跟正常人的生活是差不多了，啊，可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除了在咱中国，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之外，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去随便去看，它都不可能治好的这个病。咱们的发酵中药呢，对于这种医学奇迹创造了太多了，啊，我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呢，我们都有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啊，那咱们一点点分析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高血压主要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啊，血液只要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就会变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机体为了给我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那个血压。那咱们呢，要是追根溯源的话，为什么血液会不干净？会引发高血压的出现，包括动脉硬化的形成呢？哎，因为血液有垃圾，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会导致管腔狭窄，同时呢，也会引发我们血管的钙化，不然血管它哪能那么容易就破裂就出血呀？说白了，血管钙化，血管脆了，没有弹性了，主要就是血液垃圾堆积过多造成的。啊，那血液垃圾是哪来的？第一个，吃进来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哎，吃出来的血液垃圾，我们脾胃亏虚了，或者是脾胃经不通达的情况下，我们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高油、高糖的这种油脂、肥甘，啊，就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和吸收，啊，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肝肾功能低下。肝肾功能不足以后，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会变差，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血液就会进一步的受到污染。这个病你看看，虽然说病在我们的脑血管，伤在我们的脑神经，影响到的是我们的神经传导胳膊腿儿，哎，但是根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肝肾，啊，那西药呢是不行的，它治不了这么全面，啊，而咱们发酵中药，老师说过，它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专门针对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的，啊，尤其就是我方里边它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旦把我们血脉打通了，这863种活性多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脑细胞来进行修复、重建我们的这个神经网。所以说，像你母亲这样的患者呀，能够重新站起来啊，走起来，扔掉拐杖，跑起来，恢复得非常好，啊，咱这是给他治到根儿上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是啊，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他的3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所以说能吃能排能走能尿。随着以后的日记的锻炼，他这个血脉的畅通将会越来越好，胳膊腿的灵便度将会越来越好，脑子的反应度将会越来越好。因为咱们叫标本兼治，所以说接下来你也不用担心，咱们也算熬出头了。只要你母亲按部就班的把手里边这药用完就可以，听明白没？不需要再买了。
0: 哎呀，好好好，我明白了，明白了。
1: 好，
0: 哎呀，
1: 以后
0: 谢
1: 有
0: 谢
1: 什
0: 老
1: 么
0: 师。
1: 问题的话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啊。咱不是说延长寿命、健康长寿吗？那所有服用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获得健康了之后，我不是保你这一阵儿，我是保你这一辈儿。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
0: 哎，好的好的，太
1: 好。
0: 感谢您了，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李老师啊，这个芳药中药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1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0: 你到现在为止用多少了？
1: 我刚用了2副药了，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药好了，不难受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讲一讲。
1: 哎呀，李老师，我是三高，都10多年了。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造，老天爷惩罚我。得了这些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今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2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啊全不正常，医院咱也住了，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2遍，早上6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就这样还不行，就这个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而且天天提心吊胆的，还害怕，怕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呢？关键治疗是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0: 没错，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我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就越治病越多，这个患谁心里都崩溃。但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方的呢？
1: 哎呦，李老师啊，幸亏听见咱们这个节目了，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3代。
0: 对，
1: 我也琢磨了，效果不好不可能出第3代啊。另外，要是不能益寿延年，国家又不给你们批这药名呀。
0: 这个是实话。
1: 就是我感觉李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什么病？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0: 对，
1: 代谢不行了。糖分吸收不了了，这不就乱套了吗？
0: 这是我每天讲啊，实际上我就是天天说这些话啊，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你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它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它一旦出现了淤堵了，啊，那我们就必然会出现疾病，啊，你看你脾胃不行了，你肝肾也不行了，你血液垃圾就多了，啊，咱们糖尿病血糖那么高，啊，你想想看，它血液能不粘稠吗？血液粘稠了，它血管能不堵吗？啊，你的各种并发症它能不来吗？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咱们怎么治的？你听老师节目了，应该知道咱怎么治的。咱们是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儿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西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去维持，它只会伤到我们的脾胃，伤到我们的肝肾，啊，不然的话，你看拿过来，随便拿一瓶西药来看，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1: 对对对。
0: 啊，吃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100%伤胃；啊，你吃通血管的，100%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啊，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1: 可不，
0: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
1: 真是
0: 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1: 是是是。
0: 嗯，
1: 但是你看我用了快2副药了，真的好。现在李老师，我胰岛素不扎了，前天测的3500.6，餐后7.3。
0: 嗯，
1: 你看好不好？
0: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1: 是，我这么多年了

0: 血糖指标，
1: 嗯，
0: 而且血压、高压130，低压85，脑袋瓜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1: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0: 哎呀，这叫不怕了，而且我现在不饿肚子了，
1: 嗯，
0: 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胃也不难受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1: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都感觉轻松了。
0: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
1: 嗯，
0: 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
1: 儿，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的，啊，老师经常说呀，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啊，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啊，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方这一种药。啊，他就治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的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毕竟这个糖尿病啊，还有多种并发症，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咱们要想彻底驱除病根呢，说以后再也不犯了，再也不反弹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啊，咱们中间别断药，把这一副给它溜上就完事儿啊。
0: 好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1: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因为这两天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有的地方也断药了。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有没有，自己打电话问啊。问到了就提前把药备一备。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问一问，把药备上啊。
0: 好嘞好嘞，那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1: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0: 好的好的，
1: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是李老师吧？
1: 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就感觉到您特别的理解我们这些病人，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我就真的特别信任你。哎呦，今天呢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我就想麻烦你呢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你们这个发酵中药行不行？
1: 您先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
4: 哦，好的，老师是这样，我呢因为从小啊就是找老中医看过病的。嗯，就说我这个脾胃不好，哎，我人特别瘦，我就吃什么好东西都不长肉，而且呢，抵抗力啊、免疫力特别差，就是经常容易感冒发烧，那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到没力气， 就说我这个是

0: 身上呢，还有这个淤血，老是天天呢，就是青一块紫一块，而且特别怕闹腾，就是稍微家里动静大一点呢，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的在跳，就跳的呢，咚咚咚，就是特别的难受那种。严重的时候吧，我就都疼得受不了，哎呦，我就那种感觉吧，一天天的就感觉到就是强撑着在活着的这样。那这还没完哦，还有去年吧，我这个左侧的乳房呢，除了两个硬疙瘩，又疼起来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后来呢，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啊，可能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呢，还好呢，不是恶性的。
1: 不是恶性的，已经排除了。啊，
0: 对，
1: 因为现在啊，这个恶性的这个病呢是太多了，啊，所以说必须啊，咱们得先把这个瘤体给你切出来，啊，或者说是结节，或者说是囊肿，切出来以后啊，才能去进行活检，啊，活检之后才能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也只能这样，
0: 是的，你说幸好吧，还不是恶性的，但是呢，做完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到这身上呢更没力气。感觉瘦的不得了，根本就是吃不下饭，瘦的就是皮包骨头了。我身高1米63，也不矮吧，现在只有90斤都不到了。风一刮就感觉要倒的感觉。因为这2年吧，我的记忆力也不好，检查就是说是有这个小脑萎缩。你说人家吧，70、80岁的人都没有这个病，我今年才58岁就这样。你老师不瞒您说啊。哎呦，上来那难受劲啊！我真的是觉得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李老师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啊，能让人体呢三通，脾胃、血脉、肝肾，只要通了，这身体的病呢就好了。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呢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
1: 好，回过头来，咱们先去看看你这个病情，啊，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啊，而且还挺年轻的。刚才我听你说好像是58，对吧？啊，按正常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年纪正应该享受生活的时候，啊，你不用工作了，啊，也退休了，啊，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些却疾病缠身了，啊，其实你这个病啊，最初是从哪儿来的呢？刚才你说话也是从小就赖赖唧唧的，天生脾胃一开始就不好，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这属于。老师跟大伙讲过，脾胃是什么？那是我们的生存之道，那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为啥说它是后天之本呢？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咱就得通过外界摄取这个水谷精微来濡养我们周身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摄入进来的这些水谷精微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来化气生血的，一旦脾胃亏虚之后，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为啥血压低呀？血压低的人，你看看吧，他喝什么？喝生脉饮。那生脉饮是干啥的呀？补气血的。啊，而你脾胃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免疫力就差。老师跟大伙讲过，因为你这个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这个脾脏里头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说你免疫力不行，再有就是你没有劲儿、乏力，啊，还有，爱淤血。你爱淤血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血液的质量不行，抗凝能力也不行，这都是跟咱这个脾胃都有关系。为什么说脾胃一旦不好，人就废了一半了？真的就是有这个观点，啊，我们过去啊，很多人把这个脾胃啊，给小瞧了，啊！再一个是啥呢？就是大家记住了啊，人呢，不是高血压才会出现心脑血管病的，啊！你这个血压低的情况下，你气血运行出现障碍的情况下，你供血供氧不足，一样也会导致我们血脉淤堵，啊！因为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下，你血液循环就不好，血液循环不好的话，你这个血液供氧就会出现问题，它会造成淤堵的。而且你血液循环差了，会给肝肾带来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也会变差，那这个血液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然后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臭鱼烂虾呀，啊，身体里边这些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长出来了，
0: 嗯。
1: 啊，你包括中医认为人本无癌症。

0: 其实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那咱们是怎么治病的呢？你听我节目的话，你要听得仔细的话，你应该了解发酵中药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以后你用上了咱们方了啊，吃什么你能够自己利用上，哎，那它就长肉了，不然你吃什么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我们的脑细胞就能够得到濡养了，哎，咱就不担心我随时随地发生心梗了，更不用害怕脑萎缩了，啊，将来儿子回来了我都不认识了啊，不记人了，不会的啊。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让你增强了，我们给你治病啊，有他们这肝肾这哥俩给你保护着，那有这么一套安全保卫系统，将来我们想反弹都难，嗯，啊，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啊，现在呢抓紧时间，就咱们方药劲儿大药力猛，几天之内见到改善了咱们就有信心了啊。像你这个问题，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
1: 哦，哎呦，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呢，我的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
0: 嗯
1: 嗯，对了，那现在呢还是1块钱一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个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行了，老师也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吧，有药啊抓紧时间的把这药给订购上啊，别耽误治疗就行啊。
1: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没事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1: 好的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姓王，叫王玉东。
0: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你说我订了两副方都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这眼瞅着要断药了，你说这个咋办呢？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呀，让他快给我送过来？
0: 那是这样的啊，首先非常抱歉，这两天不光是你啊，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大家伙呢甚至是一药难求。你这个既然申请上了啊，还没有收到，你别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吹一吹。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能报上名，就是你说我能订购上了，他确定有你的，只是一个派送的问题。
3: 哦，
0: 这个药呢肯定是已经给你留下来了，不可能说给别人不给你，你放心这个事儿就行。
3: 哦，那好，行行行。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怎么说呢，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0: 啊，
3: 是我哥他先用的，我看他用的挺好。
0: 嗯，
3: 哎呀，他都吃了1副多了，看他那个肺呀，比以前好多了，也不咳嗽了，脸色也好看了。
0: 嗯，
3: 之前呢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
0: 嗯，
3: 根本呢就说不了话，也没事的时候啊，那家伙憋的脸都通通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哎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0: 嗯，
3: 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烟就捡起来了。
0: 哎，这是不咳不喘了，烟又捡起来了是吧？其实就怕这样啊，不过还好，因为什么呢，用上发酵中药方呢，只要是脾气足了，那肺气就足，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这个气儿啊它就够用了。
3: 嗯，
0: 气血恢复正常以后，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体内这个毒素垃圾往外排，血脉一通啊，它很快就能够好转。并且呢我们都是从根儿上去治疗的啊，所以说你哥哥这块来讲的话呢，他也会越来越好的，
3: 啊，
0: 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3: 是，
0: 嗯嗯，那你现在是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也快1个来月了。
0: 啊，
3: 我是在我哥那拿的药先吃着，我吃了1个月，感觉特别好。
0: 嗯，
3: 李老师，你看我是咋病呢？我是高血压，这都换好几种降压药了。
0: 嗯，
3: 这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都在总在167那样。
0: 就是你吃上降压药之后了，167是吧？
3: 是，那要不吃降压药都窜到200去了。
0: 低压多少？
3: 低压总是在110左右。
0: 167、110，那你动脉硬化挺严重啊，那压差大就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3: 是，哎呀，这也我也挺害怕，因为我还有点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天的迷迷糊糊的，总是犯困。
0: 嗯，
3: 不怕别的，咱说句心里话呀， 就怕哪一天得了中风偏瘫了，那就麻烦大了。
0: 嗯嗯。
3: 不过我觉得

0: 最近挺好，这吃咱们这个福包吃的，这个血压最近高压是140，低压90左右。哎，这脑袋也清醒了，而且呢，我这原来腰啊还不好，检查说是骨质疏松。最近呢，我感觉我这个腰啊热乎乎的了，挺舒服，身上啊感觉骨头也不觉得疼了，晚上睡觉我腿也不抽筋了，感觉呀确实挺得劲儿。我觉得这个药确实不错，这一种药治我这全身的病，而且说句良心话呀，确实是便宜，一片才1块钱。哎，现在咱说实在话哦，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那钙片那一粒还都1块多钱呢。
1: 嗯嗯。
0: 所以说，我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定了。你这个学生那个小李说这2副药就够了，所以我就申请了2副。你说这也挺慢，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你说我用我哥那几盒药，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这要是断药了，那不得影响效果了吗？
1: 断药呢，肯定会影响效果。啊，我也一直跟大伙儿讲，我说千万千万，咱们要记住了，把药备好了啊，别断了药。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断药的概率很低，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打电话订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的，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啊。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发酵中药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
0: 嗯，
1: 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0: 好。
1: 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这个病根都在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血脉啊，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用了咱们方之后，为啥你血压现在这么平稳呢？这就是血液干净了，你吃进来的东西我们能够消化吸收了，垃圾毒素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给你排出去了，
0: 嗯，
1: 啊，那你血液就干净了。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脑供血足了？包括你这个骨骼来讲的话，骨质疏松的问题也逐渐的好转了，
0: 嗯，
1: 身上的骨头也不觉得疼了，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给你供血供氧充足了，能够有足够的养料了。因为我们方里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尤其是这个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儿，所以说呢，咱们这2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2副是对的，2副从头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3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随时给我来电话。啊，记住了，你那手机呀、啊，别关机，保持通畅。
0: 好，
1: 我下了节目给你联系这个事儿。
0: 好，
1: 等着接电话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黄渤海开海多日，锦州中心渔港迎来新一轮归港高峰。一艘46米钢制渔船满载鲜活渔货，稳稳靠岸。渔民周宁踩着踏板走下船舷，

0: 裤脚还沾着未干的海水，难掩丰收的喜悦。自9月1号开海以来，这是周宁的头一趟出海，也是这艘新渔船完成的首次正式捕捞作业。渔港持续上演着开海丰收的热闹景象。白露时节，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增大，明媚的仲秋时节正式登场。秋高气爽，秋色宜人，正是赏秋出游的好时节。大家不妨约上亲朋好友，奔赴辽宁山海，走进山间乡野，来到海滨登高远眺，尽情放松身心。近日，大井地遗址考古工地开放日暨本溪博物馆第四届考古研学之旅正式举办。活动聚焦沉浸式研学，带领青少年走进考古现场，感受辽东厚重历史。学员现场实操洛阳铲取样，模拟考古发掘，亲身体验严谨细致的考古工作。近日，抚顺本土原创话剧《红梅》迎来首演。该剧是抚顺市满族艺术剧院为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创排的话剧，是继原创话剧《千金寨》后又一部深挖抚顺本土历史的文艺力作。故事聚焦1945年日本投降前夜的抚顺煤矿，以1943到1945年的历史为叙事底色，以独特的小人书式叙事结构串联起那段峥嵘岁月。近日，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牛背梁、作水西、镇安西、安康西四座新建客运站房装修已全部完成，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有序推进，站前广场施工正加紧进行中。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西安东、牛背梁、小七孔古桥、卧龙潭、茂兰喀斯特森林都很值得打卡。游玩之余，还可以品尝豆花烤鱼、酸汤牛肉等地道风味，是南方国庆错峰玩水、亲近自然的小众好去处。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今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咱们锦州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上午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全市24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14摄氏度，黑山、易县10摄氏度，北镇、临海13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晴，北风转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打开您的手机应用市场，直接搜索

你也可以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号来实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打开您的抖音，右上角放大镜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春天的春，打雷的雷，头像呢是一个白色底儿的戴眼镜卡通小男孩的头像，您可以直接点击进来啊！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来留言。今天的节目呢，要继续跟大伙分享一位戏曲当中的女性角色啊。戏曲当中的女性角色呢，咱们听过温婉柔顺的啊，听过威风凛凛的，今天听的这个呀，主打一个反差。这个角色呢，出身于乡野瓜园啊，没有娇柔的身段，没有规格的规矩，但是呢，有一身好武艺，性情耿直豪爽，不攀权富贵，不卑不亢，敢打王爷，敢怼朝堂啊，主打一个随性啊，也活成了古代女性最洒脱自在的模样。今天分享的这出戏叫《三打桃三春》。这出戏呢，取材于传统的民间故事，由吴祖光先生改编打磨，1983年的时候拍摄成了京剧电影，播出之后圈粉无数。剧情呢就挺有意思啊，讲述的是这个五代时期北平王郑恩早年呢落魄的时候卖油为生，到人家瓜园啊偷瓜，被瓜园的姑娘陶三春当场制服了，两个人不打不相识。那在赵匡胤的撮合之下定下了婚约。那多年之后呢，郑恩呢封侯拜相，身居高位，在赵匡胤的授意之下啊，要奉旨迎娶陶三春。但是呢，当时的郑恩已经身居高位了啊，害怕呀，我都当王爷了，娶一个能打我的媳妇儿，镇不住啊。于是呢，为了杀一杀陶三春的锐气啊，在迎亲过程当中呢，层层试探，刻意打压，才闹出了一连串的有意思的事儿，就有了全剧很经典的名场面啊。堂堂的王爷，朝堂大将轮番设计来三打陶三春啊，结果次次翻车，屡战屡败啊，被陶三春打得落花流水。很有意思的一出戏啊，那咱们今天呢就共同来分享一下这出《三打桃三春》。

故事开篇的时候啊，就说这个朝堂大局已定啊，哎呀，一切都是很太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州主柴荣登基坐稳江山，赵匡胤和郑恩呢都是开国功臣，身居高位。那赵匡胤呢就感念当年瓜原定亲的旧约啊，就向圣上奏明王。

事，就恩准郑恩去迎娶陶三春。那圣上一听有这么个事儿，那咱得成啊，对不对？哎，下旨派人呢远赴蒲城的瓜园啊，下旨呢召陶三春进京完婚。朝堂之上啊，这赵匡胤呢还反复的提醒郑恩啊，你要注意个人形象，别摇头晃脑，要守礼仪，跟过去不一样了，你不是卖油的了。哎呀，一提到婚约的这个事儿啊，郑恩瞬间一个脑袋三个大，当场就要悔婚啊。赵匡胤说，那不行啊，当初咱们都答应了啊，这婚约这事儿能说反悔就反悔吗？那柴荣就问他，你为啥反悔呀？郑恩说，我打不过他呀。你们俩没挨过打，不知道啊，吓坏了。咱们就听一听开头的这段唱啊，就是赵匡胤和柴荣的一段对话啊。鸿绳系足不辞远。

这郑恩呢，在朝堂上100个摇头啊，拨浪鼓似的，就是不想娶。不是说他不喜欢这个陶三春啊，陶三春毕竟人长得挺漂亮的，对不对？是不敢娶，因为陶三春呢太厉害了，当初就因。

为在瓜园偷了一个瓜，这瓜还没吃上呢，被陶三春呢、啊、那是好一顿打，都留下心理阴影了。所以说现在真说要娶的话吧，内心啊真是怕得慌啊。那刚刚咱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在朝堂之上啊，在讨论迎娶陶三春这个事儿的时候啊，堂上的一些争辩。那么此时的陶三春正在干什么呢？圣旨啊还没从朝堂出来呢，陶三春呢在蒲城自家瓜园看瓜呢，一边看着瓜，一边拿着一个油锤儿，干啥呢？想郑恩呢。虽说当初啊是给郑恩一顿好打，但是呢他印象也很深刻，因为这个人不坏，而且呢确实这个赵匡胤呢从中撮合，两个人呢最终连了一个姻缘线，是吧？哎，所以陶三春呢心里边就认定了，我这辈子就嫁郑恩，所以天天心心念念想的就是郑恩。这陶三春呢还有个弟弟啊，小孩不大，十多岁啊，在旁边啊还一直打趣儿，就说姐呀你又想啥呢，一动不动的。这陶三春呢就把当初订婚约的事儿跟弟弟说了一遍啊，在跟自己的弟弟解说这段事儿的时候的一小段唱。

一边说一边唱，特别开心啊！饰演陶三春的呢是王玉珍老师，王玉珍老师呢他是当马旦出身，做工好，唱功好，哎，啥都行，唱腔呢灵动鲜活，这一段行腔呢清亮开阔，舒展大方，它本身的音色呢又甜润透亮，铿锵有致，跟传统的这种闺门旦的声音呢，还是不太一样的，多了一些江湖侠女的那种爽朗大气。给自己弟弟讲过去这些事儿啊，一点也没藏着掖着，就说当初啊，我看着瓜园，哎，你那黑脸姐夫呢，过来偷瓜，被我发现了。我上去制止他的时候啊，我骂他的时候，他不高兴了，我们俩呢就大打出手。结果他打不过我，反手啊就拿起自己油棒子，想要暗施毒手，结果被我一把夺过，打了一个大马趴，一点面不留，反正，两个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啊，那边呢突然有人来报，谁来了呢？县太爷来了。这小弟弟啊，三跳两跳的就出去了啊，就说：“您找谁呀？这个我找陶三春姑娘，是不是在这儿啊？啊，没错呀，你找我姐姐干啥呀？哎呦，您是舅爷呀！

咔嚓一下就给跪下了，给小孩吓一跳。啊，您怎么能跪下呢？您快起来，快起来啊！就说朝廷下旨了，让这个三春姑娘啊完婚去，啊，要嫁给王爷了。这弟弟一听，哟，还有这好事儿？我姐姐这婚事儿说着说着，这就来了，还成了王妃。赶紧进去啊，把姐姐喊出来。哎呀，陶三春一听乐坏喽，那就问，那我相公怎么不来接我呀？看到人王爷能亲自来接你吗？现在这个啊，皇帝陛下啊下旨了啊，这凤冠霞帔也送过来了，您呢就赶紧更衣上轿，咱呢进京城。陶三春想想，那没来就没来吧，那我就去吧。他呢江湖儿女就不愿意坐轿子，咋办呢？跟弟弟说，把咱家驴牵出来，打点行装，跨上小毛驴就走了。县官在后边啊可劲儿的追呀。陶三春骑着小毛驴进京，这样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段非常开心的唱，咱们来听听这段陶三春喜吟吟。

这边桃三春骑着小毛驴进城啊，那边呢，赵匡胤在府里边啊，还暗自想，当初呢，在瓜田之中，这郑恩就被桃三春给打了。如今郑恩已经不是当时的身份了，贵为王爷了。这桃三春真要嫁进来，镇不住可怎么办呢？虽说是招了一员猛将啊，但是这镇不住还真是不太行。怎么办呢？就开始啊琢磨主意，哎，就有了这么一段赵匡胤的唱啊，时间不长，就1分多钟，饰演赵匡胤的是张克让老师。

最终呢，还真是定下了计策了啊！定了什么计策呢？哎，派出了高怀德，干啥呢？半路啊，你扮演一个红胡子响马，你劫人去，对吧？哎，你过去之后跟他打斗一番啊，我就不信陶三春还能打过你了。这边安排着呢，陶三春呢已经出了蒲城县了，啊，顺着这个官道啊继续往前走，县官呢还没追上。陶三春骑着毛驴一路跑，县官呢带着队伍一路追。陶三春前面跑着跑着，哎呦，这路上风景不错哈，一路景致很开阔。他呢，轻装前行，啥也没带啊，心境很坦荡，很自然，很悠哉。面对着前路的未知，没有任何的忐忑不安，特别的洒脱啊。有了那么一段非常开心的唱啊，离开了蒲城县，以里前进。

这一段的节奏呢，整体比最开始啊，陶三春在叙事的时候要慢了一些。哎，因为看到美丽的景色之后呢，心情也变得舒展了啊，才会有这样的一段情绪出来。那他这边情绪舒展着，咱们也说，刚才赵匡胤呢在干啥呢？背后想办法。想啥办法呀？哎，找人啊，打陶三春去啊！让高怀德扮成红胡子响马，在京城外十里铺，半路拦截陶三春，故意寻衅刁难，打压锐气，想杀一杀他的傲气，这也是三打陶三春的第一打。

高怀德这个人呢，相对来说啊，更直率一些啊。他并不知道这个陶三春到底有多能打，那自己是相当的自信了啊。就在距离京城，哎，不到10里的这个地方，陶三春这波人马刚一见面，高怀德呢就从树后窜了出来。当时啊是已经假扮了，脸上啊还戴的面具。陶三春一看，嘿，打劫到我头上来了哈！跟知县和随行人员说：“你们退后，交给我。放开那个响马，让我来。”哎呀，两人呢就打开了啊，打开了，结果三下五除二，高辉德败了，连面具都让人给摘了。陶三春一看，你谁呀？你为啥劫我呀？高辉德一听，哎呀，没啥招儿，招了吧，嫂子呀。那个，我是假的，我不是响马呀，是我大哥让我这么干的呀。就把几个人的密谋，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跟陶三春讲述了一遍。陶三春那火爆脾气一听，嘿。哎，你们还算计我？气坏，跟这姑娘气坏了啊！听此言，怒火。都多少丈了？3000丈了。哎，真有这么一段啊！听此言，怒火3000丈啊！

这边呢是给郑恩一顿数落，然后呢就跟高惠德说了：“你前面给我带路，郑恩现在在哪儿呢？啊，在宫里呢，你带我去。”啊，在宫里呢，不合适吧？你五指上朝，这不行吧？有没有纸你也带我去。这段唱啊，王玉珍老师呢就把自己的唱腔做了一个调整，哎，把之前的那种轻。

0: 清甜温柔的感觉就换了，换成了那种高亢嘹亮的、铿锵顿挫的、节奏紧凑的这种状态。就一瞬间就能听得出来，陶三春这种刚烈正直的、遇强则强的侠女形象。而此时的郑恩干啥呢？在家害怕呢。知道高怀德去扮演响马啊，去拦截陶三春去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反正我是打不过陶三春，那高怀德能打得过吗？他要真打得过，这陶三春不能受伤吧？心里还是挺担忧的啊。于是呢，郑恩也有那么一段唱：天也愁，地也愁。
1: 喂，愁啥？

0: 耳朵，十里铺街角。
1: 好啊，这是郑恩的一段唱。而在郑恩思考这个的时候啊，朝堂之上的一仗已经打完了。高辉德带着陶三春呢，一路来到了金殿之上啊。金殿之上呢，这陶三春自然没什么好脸色啊，给这个柴荣啊，包括赵匡胤呢，都是一顿数了。这个下边的将军呢，那一个个一看，嘿，这个女子还敢直言怼皇上，那能行吗？哎，上来就要开打，结果呢，满殿朝臣没一个能打得过。

0: 陶三春的啊。哎呀，最终呢还是柴荣服了软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赶紧安排成亲，安排成亲。那赵匡胤和高怀德，哎，两个人呢，那就得找郑恩来呀，对吧？你成亲光有一个女主人不行，还得有男主人呢。男主人在哪儿呢？说啥找不着。高怀德就说：“大哥，大哥，你听我的。我三哥呀，每次一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呢，就去油库偷油吃。”他指定在油库呢，咱俩上油库找去。俩人一去，可不嘛，在那儿天也愁地也愁呢。郑恩也看见了返回的高怀德，就赶紧问：哎，你这个假扮响马这一仗打得咋样啊？赵匡胤跟高怀德互相使了个眼色，高怀德说：哎，那我打得可厉害哟。自吹自擂了一番，
1: 三个
2: 贤弟
1: 起了，
2: 好，请讲，请讲。

给郑恩吓坏了啊！为啥呢？因为这个高惠德说呀，我俩呢在打了数十个回合啊，不分敌手啊，于是我只能拨转马头，偷偷从后面暗放凋零。郑恩吓得呀，啥？你还敢放箭射他？衣领都薅起来了啊！可见啊，他对陶三春呢，实际是很有情义的啊，就是怕挨打而已。那么，高惠德赶紧说：“啊，哥，你放心啊，我那个是个无头箭，就是个木棍儿啊。”我就把他吓一跳，哎，你看他就从马上掉下来了，不是？这一仗我不就赢了吗？哎，咱赢了啊，你安心成亲吧。再者说了，你现在不是王爷吗？你多威武啊，你多有力呀，还怕他一个小小女子？哎，一顿夸。郑恩一听，有道理，感觉自己又能行了啊，威武雄壮的成亲去了。拜堂成亲之后，转回内堂，哎，就发现啊，旁边呢放着陶三春一直心心念念、从不撒手的定情信物，啥呀？郑恩以前的那个打油梆子。哎呦，郑恩一看见他之后，脑袋又开始疼了。一见梆子，心害怕呀。

罗常德老师这一段唱呢，就是比较诙谐灵动的，大伙儿有时间可以上网找找视频啊，因为他不光有唱，还有这个整个的一段表演，特别的灵动，可以说是喜剧的典范了，行腔松弛有度，自带那种怯生生的憨。

0: 态。那这三打陶三春已经两打了啊，也这个城外打了一次，朝堂之上打了一次，那第三打就在洞房之中。两个人呢还真就一言不合大打出手了啊。结果呢不小心的情况之下，这郑恩呢这手就扫到陶三春的脸蛋上了。给陶三春气的哟，哎，新婚大喜之夜，洞房之中你对我动手，你看我能不能放过你就完了。于是有了另一段唱，洞房中花烛夜，你要讲打
1: 郑子明，你个

0: 那么这一架呀，打得不小，给丫鬟们吓坏了，赶紧往外跑。王爷和王妃打起来喽！然后呢，赶紧的，哎呀，一路喊，一路找人，最终呢，这个赵匡胤他们啊又来了，一路的劝和，劝和之下呢，这个，郑恩呢一听啊，人家陶三春说的也没错，是不是？你不能当了王爷你就忘了本，对不对？哎，给陶三春呢承认错误，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几番拉扯之后啊，陶三春呢也是原谅了郑恩啊，毕竟他一直也是对郑恩还是很思念的啊，内心还是有爱的。后来呢就跟郑恩说，虽然啊我打了你啊，但是呢我还是爱你的。郑恩一听也很高兴，最后呢皆大欢喜了啊。我们说这个陶三春这个形象啊，也是梨园上很难得的一个很鲜活的女性形象，出身平凡，但是风骨不凡。这出戏呢，也是告诉我们，英雄不问出身，但是呢，我们要本心纯粹，坚守风骨。今天京剧电影《三打陶三春》，我们就听到这儿。
1: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韵有腔调》。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后面还有一点时间啊，再跟大伙儿说一下，咱们昨天给大伙儿推的那一款杜康双龙献福酒啊，这是为咱们的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所准备的，大伙儿都买到了吗？啊，今天又是最后一天啊！

0: 这个呢是正经的杜康酒业集团出厂的，然后呢实打实的纯粮酿造啊，里面就是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五种料，没有任何的勾兑，原料是很干净的，而且用的都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古法工艺。酿造好之后呢，进行封藏、酒液沉淀，你喝起来呢才能够味香醇厚啊。打开瓶盖就能看见，酒质清爽，没有杂质，通透明亮。酒线细长，能拉丝儿，酒花也特别饱满，是不是？哎，正经的好东西啊。那这个呢是52度浓香型，然后呢特别适合小酌，啊，亲朋好友聚会来那么一点儿，对吧？不能贪杯啊。哎呀，喝着舒坦又放心，你就得选纯粮好酒，对不对？哎，别瞎买那些杂牌子。那咱们这一款呢，既然是杜康大品牌啊，价格也得给大伙儿打到最底，还是厂家直供价啊，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差价。现在呢，网上同款一箱188，咱们这儿给大伙儿的价格一箱119，一箱6瓶，啊，然后呢，算下来你一瓶的话，都不到20块啊，比不少普通的都便宜了，对不对？2箱更划算，2箱238就够了。纯粮酒的品质，普通酒的钱。两种方式下单啊，第一种呢是4009990139，4009990139，大伙儿可以直接通过这个400啊跟小管家来进行预定。您也可以通过呢锦州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啊自助下单，本期的关键词就一个字儿。酒，您发送关键词过来就可以收到下单链接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再会。
1: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跟誓言写下新的起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32，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出发，行李箱越久越疲惫，装不下太多话，只问我回家吗。

0: 刻钟。
1: 仓鼠走小黑车，快行！
2: 平仓处理事，

0: AM 七七四 ，FM 九零点九，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文旅之声，心之所向。
2: 心之所向，文旅之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黄渤海开海多日，锦州中心渔港迎来新一轮归港高峰。一艘46米钢制渔船满载鲜活渔货，稳稳靠岸。渔民周宁踩着踏板走下船舷，裤脚还沾着未干的海水，难掩丰收的喜悦。自9月1号开海以来，这是周宁的头一趟出海，也是这艘新渔船完成的首次正式捕捞作业。渔港持续上演着开海丰收的热闹景象。白露时节，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增大，明媚的仲秋时节正式登场。秋高气爽，秋色宜人，正是赏秋出游的好时节。大家不妨约上亲朋好友，奔赴辽宁山海，走进山间乡野，来到海滨登高远眺，尽情放松身心。近日，大井地遗址考古工地开放日暨本溪博物馆第四届考古研学之旅正式举办。活动聚焦沉浸式研学，带领青少年走进考古现场，感受辽东厚重历史，学员现场实操洛阳铲取样，模拟考古发掘，亲身体验严谨细致的考古工作。近日，抚顺本土原创话剧《红梅》迎来首演。该剧是抚顺市满族艺术剧院为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创排的话剧，是继原创话剧《千金寨》后又一部深挖抚顺本土历史的文艺力作。故事聚焦1945年日本投降前夜的抚顺煤矿，以1943到1945年的历史为叙事底色，以独特的小人书式叙事结构串联起那段峥嵘岁月。近日，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牛背梁、作水西、镇安西、安康西四座新建客运站房装修已全部完成，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有序推进，站前广场施工正加紧进行中。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西安东、牛背梁、作水西、镇安西、桐木、安康西六个车站，其中西安东站为既有站，其余为新建站。贵州荔波是央视多次推介的世界自然遗产县城，也是贵州国庆期间依旧满目清翠的生态秘境。

0: 这里保留着原生态喀斯特山水，金秋气候舒适，碧水清潭掩映原始森林，负氧离子充沛，适合徒步康养。小七孔古桥、卧龙潭、茂兰喀斯特森林都很值得打卡。游玩之余，还可以品尝豆花烤鱼、酸汤牛肉等地道风味，是南方国庆错峰玩水、亲近自然的小众好去处。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2: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1: 不管您是西洋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2: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05，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主持人金瑞，
1: 我是唐苑，
0: 大家下午好、
1: 哎、啊，
0: 今天呢是9月8号星期二，
1: 嗯，
0: 那在节目最开始呢还是要和各位好朋友关注天气的情况，
1: 天气是越来越凉了、嗯、大家有没有多穿衣服啊，
0: 是、
1: 嗯、
0: 这个最低气温啊10度左右了，
1: 可不是嘛，你看今天应该是晚8点到明天的早8点，多云转晴的天气，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只有14度，黑山一线11度，临海13度。
0: 那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呢，全是晴天，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6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25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
1: 哎，
0: 刮北风了，
1: 嗯
0: 啊，然后呢晚间的气温10度左右，
1: 哎，
0: 跟你说你要是骑电动啊，
1: 嗯
0: 啊，开小摩托啊，那 小冷风嗖嗖的，
1: 所以说一定要多穿呐、啊、多带一件衣服、哎、
0: 是。又要提到你的洋葱式穿法了，
1: 对，你穿多、啊、多穿几件，然后咱们好脱，热了脱，
0: 对，
1: 冷了的时候呢咱们直接套上就可以了。
0: 哎，那想点歌的好朋友啊，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你把你想听的想说的用文字形式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1: 哎，没错，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点歌时间。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1: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0: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每天呢看到两位好朋友啊都特别开心，
1: 嗯，
0: 而且呢会有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和大家分享。
1: 哎，比如说敦敦就来了，
0: 嗯，
1: 他说哥哥姐姐下午好。
0: 你好。
1: 好的关系相处不累，
0: 嗯，
1: 啊，处久了呢也不厌，
0: 嗯，
1: 啊，同频的人之间的关系不必煞费苦心去经营，不刻意讨好，不辜负热情，总能给彼此恰到好处的回应。
0: 嗯，
1: 今天呢我想点一首歌《我见过》，送给与自己同频的人。
0: 好，那还有 San 呢也发消息了，
1: 嗯，
0: 说老爸老妈大舞台的主持人你们傍晚好。
1: 你好。
0: 想点一首歌，
1: 嗯，
0: 是田震演唱的《执着》。
1: 哦，
0: 这首歌呢告诉我们，有些时候啊某些事儿不要太执着，
1: 嗯，
0: 那该放下的时候呢就要放下，并且我们在人生当中要懂得知足。
1: 哎
0: 哎，把这首歌呢和大家共同的分享，
1: 来吧。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1: 好，到了听我的环节啊。昨天呢，和大家分享了那些93年啊1月份到4月份之间一些漏掉的歌曲，放在今天都是经典的，甚至是王炸。
0: 哎呀，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昨天一期节目只说到了3月份，
1: 对，
0: 3月份才说完，也就是说那一年的歌真是首首经典。
1: 对呀，所以说咱们今天啊，继续的来捋，从4月份开始。
0: 哎呀，我喜欢4月份
1: 啊！你看昨天我们说3月份已经很热闹了，
0: 对呀，
1: 是吧？你看有很多好听的歌，像《雾里看花》，
0: 嗯，
1: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0: 嗯，
1: 张学友的《情网》啊，邱意浓等等等等。
0: 哎，邱意浓真好听，
1: 是吧？
0: 嗯，
1: 哎，很应景儿。
0: 嗯，
1: 这到4月份了，
0: 4月份
1: 啊，有周华健的《花心》，这首歌自然不必多说，
0: 不用说，不用说，好听。
1: 但是这张专辑里边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好听的歌
0: 哦，
1: 你比如说他那首自己唱的歌叫《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听过吗？
0: 应该听过。
1: 明天我要嫁给你。
0: 哦，这是他的。
1: 还有《孤枕难眠》，
0: 这是周华健的。
1: 对呀。我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
0: 听过，
1: 反反复复孤枕难眠。
0: 那咱们就来听这首歌。
1: 哎，所以说今天啊，从4月份周华健的《孤枕难眠》开始。

0: 好，这是四月份一首特别经典的歌啊。
1: 哎，
0: 那时间来到了五月，
1: 五月份应该是百花盛开的时节。
0: 哎，我特别喜欢五月份
1: 啊。因为是你的生日，
0: 哎，生日月
1: 啊，
0: 草长莺飞，同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月份。
1: 哎呦，那对于你来说，就不能像刚才我过生日的那个月是孤枕难眠了，
0: 哎，
1: 你应该更加大气一点，是吧？
0: 为啥会孤枕难眠呢？因为想去远方
1: 哦，
0: 所以说呢，睡不着觉。
1: 嗯，然后就计划了，计划之后五月份我就出游了，
0: 对，走了，就直接走了啊。
1: 嗯，去哪儿？
0: 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帝王之称的韩磊老师，总算是拿出了一首像样的作品。
1: 哦，
0: 而且呢，他也是一战成名。
1: 嗯，
0: 这首歌叫做《走四方》，
1: 这是他唱的。
0: 他唱的
1: 《走四方》，走四方什么？
0: 走四方，
1: 路迢迢，
0: 路迢迢，水长长
1: 啊，哦，是他唱的。
0: 而且他拍的这个 MV 啊，特别的苍凉。他本来声音就很苍茫嘛，然后那种场景就像什么呢？你去远行了。
1: 你让我想到了一幅画。
0: 什么画
1: 啊？我曾经一个网友送给我一幅画
0: 啊，
1: 大漠当中，一个应该是月亮或者太阳和星星点点的骆驼
0: 啊，
1: 哎呀，特别有意境。
0: 所以说呢，这首歌哈，成为了当时想出去闯荡的男人心中必藏着的一首歌。
1: 那必须得放啊。
0: 对呀，那个时候很多都讲究飘嘛，那个时候是北漂啊，上漂广漂集中的一个年份。
1: 嗯，
0: 大家都下江南去打工了嘛。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对。

0: 五月份啊，是百花齐放的季节。
1: 哎，
0: 不仅仅有苍凉大气的走四方，
1: 还有什么呢？
0: 还有温馨啊，温暖的一首歌叫《一天一点爱恋》。
1: 啊，这歌好听啊，
0: 是吧？梁朝伟演唱的，
1: 适合女生啊。
0: 当然了
1: 啊，
0: 这首歌呢，也让梁朝伟啊，在香港获得了第一个流行榜的冠军。
1: 哎呀，他唱歌谁扛得住啊？
0: 你说影帝都下场来抢饭了啊！这首歌呢也特别火，
1: 哎，
0: 很多人说了，哎呀，梁朝伟肯定是双加料的冠军。
1: 哎呦呦呦呦呦呦！
0: 啊，但是啊，这首歌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感动。如果有

0: 特别好听啊。嗯，我还没有欣赏够。其实说句实在话、嗯、啊，五月份嘛，
1: 嗯，
0: 百花齐放嘛，
1: 对呀，
0: 百家争鸣嘛，
1: 嗯，还有、嗯、还有好听的歌，
0: 太多太多了啊、
1: 哦。
0: 那一年呢，有一部电视连续剧，
1: 嗯，
0: 叫《英雄少年》。
1: 英雄少年。我这肯定没看过，
0: 讲的啥内容、
1: 嗯、
0: 啊？我是不记得了。
1: 嗯，
0: 但是它的主题歌真的是太好听了。
1: 叫什么？
0: 你看片头曲是赵传演唱的，叫做《快乐似神仙》。
1: 听过，听过，听过，
0: 是吧？结尾曲是李丽芬的，叫《得意的笑》，
1: 都是经典。
0: 当然了，现在耳边听到的就是《快乐似神仙》。

0: 好，这样一首歌呢是李丽芬《得意的笑》啊，那也希望大家呢每天都开心的笑啊，万事顺意。
1: 哎，没错啊，接下来呢，五月份还有吗？
0: 五月份就这样吧，听了太多太多类型的歌曲了，是吧？
1: 都特别好听
0: 啊，天越来越热了，到六月份了。
1: 六月份应该是更加的热烈吧？
0: 当然了，有一首很热烈的情歌啊，就出现了，对。这首歌呢放在今天那绝对不亚于夜郎 disco。
1: 那这歌叫啥呀？
0: 这歌叫宝贝对不起，
1: 哎呀，
0: 是草蜢乐队的一首歌曲。

0: 是不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
1: 特别好听、
0: 哎、六月份呢本来已经够热够热的了，
1: 对呀，已经非常热烈了，
0: 七月份更热了
1: 啊、怎么讲呢，
0: 七月份张学友呢发表了他的粤语专辑啊、
1: 哦、
0: 里边的每一首歌都很好听，
1: 比如呢，
0: 但对于大众来说，
1: 嗯，
0: 我们只要拿出一首歌就可以了，
1: 哪一首，
0: 叫做只想一生跟你走，
1: 够了够了，
0: 是吧，
1: 这一首歌太有分量了，
0: 哎，现在耳边听到的就是了。

0: 非常火的一首歌啊，火遍了整个93年的七月。
1: 你看看，
0: 八月份哈、啊，三伏天来了
1: 啊。
0: 刘欢老师啊，带着他千万次的问出现了。
1: 哎呦，这首歌真是给这个炎热的夏天注入了一丝凉意。
0: 这首歌呢是《北京人在纽约》当中的主题歌。
1: 嗯
0: 啊，那个时代呢，一般都是啊。剧火，歌也火、
1: 嗯、
0: 是不是就是双火双赢的局面？
1: 对，
0: 现在啊电视剧演什么我不太清楚啊、
1: 嗯、
0: 里边的歌我也不太清楚，
1: 哎，
0: 这就是当时的经典。

0: 哎呀，听到这首歌哈、啊，我就会想起刘欢老师戴着长发，然后呢，在舞台上，这个头部一甩一甩，那种特别有范儿的感觉。
1: 对对对、啊，而且呢，他还愿意把这个头扬起来。
0: 对对对，这个月份就是八月份哈、啊
1: 嗯，
0: 还有一首歌特别特别的好听，
1: 叫什么？
0: 张雨生的一首歌叫做《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1: 哎，这首歌今天一定要听，要么、有点遗憾。
0: 这首歌确实给八月份带来很多很多的清凉啊。
1: 嗯、
0: 我们在17:55和大家共同分享。
1: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说说。这个秋天之后天凉了，咱们存点什么、
0: 存点小酒。
1: 对啊，而且呢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咱们老百姓过年图的就是一个团团圆圆嘛，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图的就是一个热闹嘛、
0: 哎、
1: 那这个时候呢餐桌上怎能少一瓶好酒呢、
0: 哎、
1: 今天给大家推的叫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这个酒啊可是太好了，因为说起杜康、咱们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肯定不陌生，
0: 牌子
1: 对，妥妥的中国老名酒，有着酒祖的美誉，家喻户晓，口碑代代相传。
0: 是
1: 这款双龙献福酒啊，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啊贴牌的酒，就是正儿八经的杜康的酒业集团原厂出品，就是其中的一种酒，比咱平时喝的普通的白酒口感呢品质啊都要好得多，大家可以放心喝安心的品。
0: 这款酒啊实打实的是用的纯粮酿造的啊、用的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啊这五种材料，没有半点的酒精勾兑，原材料呢非常的干净，而且呢古法工艺啊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酿好之后又封藏挺久挺久的，这个酒呢是慢慢的沉淀，喝着才够醇厚，你打开瓶子、你看出来就是不一样的，
1: 哎，就是清清爽爽的哈。
0: 对，
1: 应该我就得劝一下这个叔叔们啊、或者大哥们、或者是这个朋友们，听我一句劝
0: 啊，
1: 想喝的舒坦又放心、咱就选这种纯粮的好酒，
0: 哎，
1: 别再瞎买那些杂牌子了。
0: 对，
1: 而且呢家里的阿姨们、大姐们或者朋友们也别光拦着，你说咱给另一半选对酒，你要是硬不让他喝，他偷偷去买路边摊的散装白酒，里头咱说不定掺啥酒精香精呢、
0: 对，
1: 喝着又辣又冲，上头还上胃、
0: 哎、
1: 多不划算呢，对不对？
0: 对，但是咱们今天介绍的酒啊是52度的浓香型哈、
1: 对，
0: 这个度数刚刚好，非常适合小酌，它度数不高不低，喝着呢很绵柔，用我们话说得劲儿啊，那种没有呛嗓子的辛辣感啊，含在嘴里呢，满满的都是粮食的，混着淡淡的酒香味儿，特别特别舒服。
1: 走亲访友呢，这款酒也挺合适的。双龙献福，一听就吉利，是吧？
0: 对对，
1: 龙可是咱们中国人吉祥的象征了，
0: 对，
1: 它就代表着富贵、吉祥、福气。那这礼盒上的双龙图腾，就盼着大伙儿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福气满满，整箱是6瓶。不管我们是走亲访友还是家庭团聚、办寿宴呢、婚宴呢、能图个好彩头不是？
0: 那很多好朋友就问你了、
1: 说
0: 你说这么好的纯粮是酒啊、还是杜康的大品牌，那得不少钱吧？
1: 您放心，今天给大伙儿呢都是厂家直销价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特别实在，某宝上同一款一箱要188块钱、咱们这儿直接给到119块，整整6瓶、我们一算啊，119除以6，不到20块钱一瓶，对不对、比普通的白酒便宜得多，买2箱更划算了，只要238啊，一共是12瓶，
0: 对，
1: 喝的是纯粮的品质，花的是普通酒的钱。
0: 哎，想下单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吧，两种方式啊、第一种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和小管家说我是锦州经济广播的听友、我来买这个双龙献福里的酒啊，你给我订上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不习惯啊、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
0: 用手机，
1: 对啊、直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回复九就能下单了。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一首歌呢就是
0: 张雨生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1: 好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为，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6，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黄渤海开海多日，锦州中心渔港迎来新一轮归港高峰。一艘46米钢制渔船满载鲜活渔货，稳稳靠岸。渔民周宁踩着踏板走下船舷，裤脚还沾着未干的海水，难掩丰收的喜悦。自9月1号开海以来，这是周宁的头一趟出海，也是这艘新渔船完成的首次正式捕捞作业。渔港持续上演着开海丰收的热闹景象。白露时节，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增大，明媚的仲秋时节正式登场。秋高气爽，秋色宜人，正是赏秋出游的好时节。大家不妨约上亲朋好友，奔赴辽宁山海，走进山间乡野，来到海滨登高远眺，尽情放松身心。近日，大井地遗址考古工地开放日暨本溪博物馆第四届考古研学之旅正式举办。活动聚焦沉浸式研学，带领青少年走进考古现场，感受辽东厚重历史。学员现场实操洛阳铲取样，模拟考古发掘，亲身体验严谨细致的考古工作。近日，抚顺本土原创话剧《红梅》迎来首演。该剧是抚顺市满族艺术剧院为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创排的话剧，是继原创话剧《千金寨》后又一部深挖抚顺本土历史的文艺力作。故事聚焦1945年日本投降前夜的抚顺煤矿，以1943到1945年的历史为叙事底色，以独特的小人书式叙事结构串联起那段峥嵘岁月。近日，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牛背梁、作水西、镇安西、安康西四座新建客运站房装修已全部完成，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有序推进，站前广场施工正加紧进行中。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西安东、牛背梁、作水西、镇安西、桐木、安康西6个车站，其中西安东站为既有站，其余为新建站。贵州荔波是央视多次推介的世界自然遗产县城，也是贵州国庆期间依旧满目青翠的生态秘境。这里保留着原生态喀斯特山水，金秋气候舒适，碧水清潭掩映原始森林，负氧离子充沛，适合徒步康养。小七孔古桥、卧龙潭、茂兰喀斯特森林都很值得打卡。游玩之余，还可以品尝豆花烤鱼、酸汤牛肉等地道风味，是南方国庆错峰玩水、亲近自然的小众好去处。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

0: 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混沌初分难知晓，
2: 地厚天佑别养高，
1: 日月穿梭催人老，
2: 谁能把那名利抛？
1: 井桃三遍吃甜水，
2: 树大根深扎得牢，
1: 劝君心气平和稳，
2: 吃喝不愁乐逍遥。
1: 欢迎收听
3: 说说笑笑。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京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
1: 说
0: 笑
1: 笑。今天是2020，
0: 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
0: 嗯，
1: 星期二，农历7月27。
0: 是，
1: 哎，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0: 啊。今天也进到明天，全市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海面是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是14摄氏度，黑山一线11度，临海13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6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25度。
0: 那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市晴，北风转南风3级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全市晴，南风3级到4级。
1: 欢迎大家，抖音直播间聊天啊，
0: 对，
1: 小乐抖音号 FM.刘小乐，一飞抖音号一飞，
0: 是
1: 欢迎各位已经签到的朋友，青能客。2062年，我们依然在。
0: 行行，
1: 你这个不允许揶揄啊。
0: 怎么的呢？
1: 啊，没事，不知道刚才谁就搞错了呀，或者是是吧？紧张了呀，抢话了，那都正常，直播呢嘛，不是？青能客，我跟拉黑你啊。好，欢迎各位啊，欢迎来，咱们今天首先说。乐说节目刚开始我就好心塞，
0: 这一天，
1: 今天我们先跟大伙儿聊个什么话题，聊个睡眠的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我们辛苦工作了一天，我们晚上啊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0: 兴奋过度了，
1: 于是你开始复盘，说我今天这一天做了什么事儿，
0: 对
1: 啊，哪些事儿是明天可能要做的，
0: 啊，
1: 今天的事儿盘完了呢，对，开始计划明天要做的事儿，这些想法呢不断的在脑海当中绕来绕去，然后呢你就怎么都睡不着，
0: 你看看，
1: 但是在某一个平静的傍晚，你坐在沙发上，你准备看会儿电视，刷会儿手机，你会发现困意很快袭来，
0: 睡着了，
1: 真的，接着你就很自然的睡着了。所以我们今天首先跟大伙儿聊的是，为什么在沙发上睡着很容易，在床上睡着很难。还有这个睁着眼睛睡觉的是吧？
0: 谁呢？
1: 呼噜打的很匀称的，
0: 像张飞，我不是。
1: 你也许大家有发现过这样的情况啊？
0: 对。
1: 我们围在沙发上看电视啊，刷手机的时候，对，刷着刷着你就困了。但是在床上呢，你就琢磨，是吧？过电影
0: 是。
1: 所以为什么在沙发上睡着很容易，在床上睡着很难？
0: 来吧，那在有这种情况呢，在直播间答疑。直播间答疑啊，
1: 燕秋老师。躺在床上给你俩点赞。谢谢燕秋老师啊，
0: 我打一，我打俩一啊，
1: 所以我们就要说说床和沙发的区别，
0: 各
1: 知道什么区别哈，
0: 对，
1: 他们的区别是，
0: 就反正躺沙发就找着就困，
1: 就是沙发能让你顺利入睡的理由有很多
0: 啊，它有理由，先决条件，
1: 对，首先是傍晚昏黄的昏暗的光线，是吧？
0: 可以理解。
1: 适宜的温度，再有就是电视或者手机当中传来的不大不小的催眠的杂音，还有柔软的沙发提供给我们的那种
0: 包裹感，
1: 对，对，就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包裹性。
0: 其实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1: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沙发吧，它不会像床那样给你一种什么样的焦虑呢？就是
0: 我得去睡觉，
1: 我必须要睡着，
0: 对，要不然明天就如何？
1: 你看沙发就好，就好在这儿了，
0: 随时可以休息。
1: 你看它包裹性啊，像抱着你一样，它还不强迫你一定要去睡，
0: 是因为你坐上沙发的时候是暂时休息。或我完成了一项工作，
1: 所以你看这沙发太贴心了，是吧？这小男朋友就说呀，是吧？如果你人的话，你就觉得是吧？所以 有话是别说了，
0: 没有没有话说。
1: 所以这里你看抓重点的话就是必须要睡着，它本身就是一种焦虑的来源。
0: 对，我得睡觉了，明天早上还有活动呢，
1: 对吧？所以当我们担心我们睡眠不足或者是入睡速度不够快的时候，你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我为什么还不睡啊？就像乐说的，我明天还有工作，我要早点睡，可是躺在床上一直睡不着。躺在床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一般呢就意味着说这一天正式结束了，是吧？我们进入休息阶段了。那如果说我们白天的工作压力很大，很多任务呢马上就要到截止时间了，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你所有的这些事情，白天需要做的这些事情，难免会在脑海当中浮现，让你辗转反侧，是吧？所以这时间一点点过去，过了半小时，一小时，你还是没睡着，
0: 而且更兴奋了。这种兴奋不是你 happy 的兴奋，是神经性的兴奋，因为你把后天的事都想起来了。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开始担心了，你说我自己的睡眠质量这不行啊，是吧？翻来覆去辗转反侧也确实很不舒适，是吧？
0: 本来就剩四个小时休息，
1: 所以你担心自己的睡眠质量，你觉得自己呢本该拥有七小时的睡眠时间，现在就剩六个小时了，四个小时了，
0: 四个了，因为你已经耽误一个半点了。
1: 然后呢你开始担心说缺少睡眠会让你的第二天状态萎靡不振，状态不佳，甚至开始变得更加焦虑了。
0: 是，
1: 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强迫自己
0: 使劲睡
1: 啊，对，你强迫自己说我必须要闭上眼睛
0: 数羊，
1: 使劲的闭上眼睛，闭上眼睛干嘛呢？说努力的放空大脑，数羊啊，是吧？数羊多么古老的手段啊，但是你发现无济于事，
0: 不想领导那张臭脸，不想那个甲方爸爸那张臭脸，不想我经理这个我穿
1: 你说的领导是谁？小声告诉我。
0: 一飞
1: 不是你跟咱俩这关系，你我还是吧，还不能说吗？
0: 不能看见我当上那张脸，那张美脸，我太美了，我睡不着。就举例子吧，谁
1: 不是你是领导臭脸，我啊好，可能我太好奇了。
0: 我都说甲方爸爸和经理了，那是咱单位吗？哎呀，
1: 好，就是我们在努力放空大脑的时候，你已经使劲而闭上眼睛了，你还是觉得于事无补，没办法。
0: 对，
1: 所以呢你看，你像晚上在这样的焦虑当中你去艰难的度过，你真正睡着的时间肯定就是少得可怜。
0: 跟大伙儿说两个半小时，真的我试过 N 多次，也就两个半小时的睡眠时间。
1: 那有朋友说可能是白天的工作压力大，又或者就是我最近需要面对什么样的事情，这个事情压得我呢，需要我过度的去思考，需要我自己去策划如何的。然后又或者是您下午喝了咖啡了，不当的时间喝了咖啡，其实这些因素呢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持续的活跃。
0: 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你还没有适应职场，你不会工作，真的
1: 你就睡不着觉。
0: 你相信我，会工作的人你看效率奇高，成功率都得在60%以上，你就不行。为什么呢？你不会工作，跟你小时候不会学习是一样的。
1: 然后呢你想这个睡眠不足就会就会反过来又增加了我们的压力，
0: 对，
1: 是吧？形成恶性循环了，影响日常生活，然后更严重的可能像心血管疾病啊，包括肥胖的风险啊，损害我们的身体健康。
0: 你看看，
1: 所以但凡是有睡眠问题的人，可能有36%都是因为担心睡不着
0: 而
1: 无法入睡。
0: 睡不着，
1: 真是，而且呢，尽管我们在床上睡不着，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在办公室，比如说在电影院，甚至在公交车上，
0: 是，
1: 哪怕是聚会的时候，都有可能睡着。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到了你觉得安全的地方，
1: 你是就很气人，
0: 是
1: 吧？床本来是应该让我们睡觉的地方，睡不着。
0: 你比如说那个，为什么说在办公室却能睡着？因为你担心明天的工作啊会很多很复杂，让你很焦虑，于是你睡不着。但是到了单位之后，你发现 并没有昨天晚上想的那么严重，而且适时的会有一个同事帮你分担一脚鞋，你整个人就放松下来了，于是你就困了，于是你就睡着了。
1: 所以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这包裹性很好的沙发
0: 和男朋友
1: 有沙发足以啊，包裹性很好的。嗯，我们说改善睡眠啊，改善睡眠我们得从哪儿开始？我们得从了解开始。什么叫从了解开始？就是有些朋友说我想改善睡眠，那我需要用一些辅助的方式。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1: 说我要了解自己的睡眠模式。
0: 嗯，
1: 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像运动手环呐、
0: 是
1: 什么智能手表啊，
0: 嗯，
1: 这种可穿戴的设备，
0: 哎，
1: 它里面都会有一些就帮助你了解自己睡眠的这么个模式。
0: 你看看，
1: 啊，但是呢，我们得必须得承认啊，就这些智能设备呢，它也在默默地增加你的睡眠焦虑。
0: 啊，对，前两天有个新闻，我想跟大伙儿分享来着。就是智能设备第一批智能手环的受害者出现了。
1: 嗯，
0: 爆皮的。
1: 所以我们说，睡眠不好的朋友认为自己比睡眠良好的人要更困，确实啊，情绪也更糟糕。
0: 是。
1: 实际上我们说。你怎么让自己睡眠好？有些朋友说你放轻松啊，
0: 嗨，
1: 是吧？别想那么多呀。
0: 哎呦，这话可不能说呀。
1: 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0: 对，说这话人太烦人了。
1: 而且呢，偶尔的入睡困难其实是正常的。
0: 嗯嗯嗯。
1: 嗯，
0: 对。
1: 我们这么说，就是我们人类能够从清醒和活跃的状态，立刻过渡到入睡的状态是非常罕见的。这你要相信，它很罕见。
0: 嗯。
1: 不是只有你这样。就对于大脑来说呢，这两种状态的切换它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它也要适应的。
0: 对，
1: 入睡之前呢，我们的大脑它的活动是逐渐放慢的。
0: 嗯，
1: 所以这种转变呢，有一部分当然是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0: 是
1: 控制。
0: 嗯，
1: 比如光线呐、温度啊，是吧？夏天太热呀，
0: 冬天太冷，
1: 窗外的路灯太亮啊，是吧？猫叫，
0: 你别睡了，我真烦人的，真是。
1: 那个夏日晚上的知了什么的啊，
0: 那这么矫情的是谁呀？
1: 路边的路灯亮，反正等等吧，都可能让你睡不着。
0: 哎，
1: 你要睡不着，这些都是因素。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认为身心都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入睡，更何况你还有一些焦虑，
0: 对，
1: 还有一些压力。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呢，睡眠不好的人可能。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我睡眠不好，可能就是我特别习惯在睡前做一些计划，或者是我尝试解决问题，别再这么做了，是吧？就是你已经睡不着了，你就要给自己一些帮助你入睡的方法，不要再去想这件事儿我要怎么解决。我尝试如何解决？你这时候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睡眠的环境改一改，放点轻音乐呀，
0: 对，
1: 白噪音呢，是吧？然后睡前看会儿书，给自己营造一个环境出来。我说明白了。
0: 我举个例子，就是大伙儿就能明白一飞什么意思了。我都是睡觉之前，比如说我觉得我已经有点累了，我就趴在我的床上，然后呢把那个 pad 调到那个昏黄的那个。亮度，看我平时看的还不大看得进去的小说，看看吧，你困了，完了我就睡着了，各种奇怪的姿势睡着了，店长起来派的是铃电，
1: 对，就是睡眠之前，不要去。

0: 尝试解决任何问题。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大脑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下降，而且你可能你还会容易发现新的问题，你就更焦虑了。就是听一点轻音乐，嗯，然后看会儿书。
1: 嗯，有两个方法，不知道燕秋老师在不在啊？在的话呢，帮我点赞，我说的肯定对啊。第一个方法，你要承认你是笨蛋，千万别要强，千万别嘴硬，因为你面对的是你自己，趴被窝里的你自己，你面对的不是那个天天说你嫌弃你的媳妇儿或老公，也不是你的婆婆公公，也不是你的丈母娘，也不是单位的领导，是你自己。首先你要跟你自己承认，我是个笨蛋，因为我今年这么大岁数了，我连手边的工作都做不好。第二个，要改正方法，说既然我这样都做不好，那么我换另一种方法，今天我是A。然后这两个问题你完全你自己掌握了之后，你再去解决睡眠的问题。你相信我，
0: 说完了吗？
1: 不单单睡眠的问题，你连你的人生都改变了。
0: 好了，刘小乐这个吧，我觉得我不适用。
1: 嗯，
0: 为什么呢？
1: 神仙呢？
0: 不是，我要一想我是笨蛋，我更睡不着了。我更焦虑了。
1: 这里不包括你，大大。
0: 怎么了？
1: 啊，
0: 我不是一般人吗？
1: 我给你起俩名，好几个名，你就忘了？
0: 不行，我可能我是个普通人啊，或者我是个平凡的人。
1: 你跟
0: 我这么想，我可能行。
1: 可以呀、啊，就是
0: 你说
1: 你跟自己和解。
0: 说这个词儿"笨蛋"这个词儿，我不行，我和解不了。
1: 女生非常敏感，一定夸。为什么要过三八节？那为什么
0: 就是这个事
1: 儿
0: 解决不了呢？你可以用一些方式。我明白乐的意思。反正各自大家各自去结合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改变吧。
1: 你问问心理学，凡是学习的老师，第一样就是要跟自己和解，别自己骗自己。于是你的生活就一团糟。
0: 别骗自己。
1: 对、
0: 当然，如果睡眠障碍已经很严重了，甚至影响到日常生活了，还是建议大家尽早去就医。
1: 对，
0: 行，这事儿我们说到这儿。
1: 康宁，咱认人，你找我好使、
0: 啊、是吧？睡不着觉的都疯了，来吧，咱来听《逃离疯人院》。
1: 逃离疯人院 ，OK，
0: 来。
2: 我叫李琴基业，是一名修理工。今天被派到柏林的一家疯人院里来修灯，本想着干完这一单我就可以去支援前线，但不幸的是我被困在这儿了，因为我跟这儿的病号服撞衫了。大夫，这真是我的私服。
3: 我知道这是你的私服，这是你的私人医院，我是你的私人医生，都是你的小自私鬼。
2: 这大夫，你能别闹了行吗？同盟军已经打过来了，我得赶紧去前线发电。
3: 那你得快去呀，小爱迪生。
2: 那你倒让我走啊，我真是修理工。
3: 好了，不闹了，宝儿。我再跟你强调一遍啊，修理工上午已经走了。
2: 那上午我就没来，你肯定是放错了。你
3: 我放错了？我是一名专业的医生，我能放错了？
2: 大夫，你掉线了啊。
3: 我就不可能放错了，因为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这个专业啊，专业医生他就不可能放错了。
2: 大夫你跑啥呀？我还有工作证，你看一眼呐。
3: 哎，哥们儿，放弃吧。
2: 哎，我工作证，
3: 你这么东西干啥呀？大夫是不会放你出去的，因为当你陷入自证陷阱的那一刻，你在他心里边就已经是个疯子了。现在能帮你出去的只有我。
2: 你能帮我？
3: 当然了，因为我跟你一样，
2: 你不是疯子。
3: 谁告诉你关在疯人院里的就一定是精神疯子？
2: 你跟我一样，也是正常人，被扣在这儿了。
3: 一年前，
2: 那都一年了。
3: 我去咱们柏林的中心广场放飞和平鸽，他们给我抓这儿来了。你说那真有意思。、
2: 那不让放鸽子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3: 让放，但说是得说是不能光着腚放，说是。
2: 那你该来这儿啊。
3: 凭什么？凭什么鸽子就可以光着？
2: 那你和鸽子比啥呀？
3: 那你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连鸽子都抓？

0: 鸽子也抓过来了，
1: 狗狗，
0: 你放的是他呀？
2: 他跟咱们一样，都是被误关在这儿的。
0: 不一样啊，他很明显，他就应该属于这儿。
1: 狗狗，
0: 偷啥玩意儿啊？
3: 他下了个蛋，
0: 他能下蛋？
3: 这是他送给你的见面礼。
0: 不用了，不用了，太客气了。不，大夫，
4: 怎么了，宝？
0: 大夫，求你了，让我走吧，这儿太疯了。
2: 怎么疯了？
0: 这儿有个鸽子，还有鸽子下的蛋。
4: 然后呢？
0: 你别然后了。首先，鸽子就不可能下鸡蛋。其次，
2: 你认为它是鸽子？
1: 狗狗。
2: 我就说我不可能放错了，我是专业的。哎，
0: 不是，哎呀，那我还没说完呢。其次，它就不可能是鸽子。
5: 先说这句好了。玩什么倒装句啊？刚才呀、啊，你呀、啊，你说，
0: 滚啊你！完了，这下大夫可能真觉得我有病了。哎呀，
5: 哥们儿，你别慌，事缓则圆。你看看，这是什么？哎，
0: 这有个洞啊！你挖的？
5: 不然呢？你以为我这一年搁这白待了？这是我用鸽子一下一下给它挖出来的。
0: 那它到底是鸽子还是啄木鸟啊？
5: 它是个串儿。别管那么多了，快走吧，这个拿着路上吃。
0: 说实话，我挺猜不透你俩的。再见，
5: 走吧。一年了，挖了整整一年了，终于从病房挖出来了。
1: 哥哥，
0: 就从那屋挖到这屋啊？哎，就这玩意还路上吃，我没弄扒皮我就出来了。这啥意思啊？
5: 他说你没拿他当朋友，
0: 你都没把他当人。
5: 小点声，大夫知道咱后面有个洞，咱们全完了吗？咱们
0: 那完啥呀？你不就免费给人掏个门吗？
5: 好了，别吵了，趁鸽子不在，咱们三个人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
0: 三个，
6: 你不能伤我哦，我不想出去。
0: 啥意思？
6: 我出去了，我因为你，
5: 哥们儿，你不出去，我能不能帮他出去啊？不是，哥们儿，你走吧，拿着大门的大钥匙，
0: 大钥匙，
5: 快走吧，走了就别再回来了，走啊！
0: 这密码门哪来的大钥匙？
5: 我家大门的大钥匙。
0: 哎，你能不能别玩我了？
6: 我不能出去啊！我要是出去了，就没人喂鸽子了。
0: 那就把鸽子带走呗。
5: 哥们儿，非要留下一个人喂鸽子，为什么不能是他？
0: 是我呀。哎，
6: 对呀，非要留下一个人喂鸽子，为什么不能是他？
0: 为啥是我呀？
5: 这还是咱俩第一次意见达到统一呀。
6: 没错。
5: 不如咱们就拜把子吧。我汉斯，我爸，同年同月同日生，同年同月同日死。爸。
2: 恭喜你汉斯宝达成了统一，你可以出去了。
0: 不是，这就能出去了？
5: 谢谢大夫。
2: 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啊。
0: 不是，自己跟自己拜把子就能出去这种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立新，
4: 哎，那你基业就没有一点毛病吗？
0: 那不如我们现在拜把子吧。我立新，基业，同年同月同日生，同年同月同日班儿。
2: 恭喜你，冒充你的修理工上午抓回来了。
0: 抓着了，
2: 你刚才跟谁说话？
0: 不是，我自己演着玩呢，大夫。
2: 那不是玩啊！我跟你说啊，
5: 你肯定是有病啊！我哎，
0: 不是，为啥呀？那都是拜把子，凭啥他是统一，我就是分裂呀？完了，这大夫彻底给我确诊了。哎，
5: 开饭喽！
0: 那你出去拿饭去了？
6: 不然呢？咋的？你以为拜个把子就能让你出院呢？
0: 那不能，谁能那么想呢？
6: 你没那么想就好。我刚才从食堂回来路上，大夫跟我说有个傻子在楼上学我拜把子，
5: 我以为是你。
0: 你塞一边去！你口口声声说要帮我，你把把坑我，
6: 哥们儿，误会了。你看看，这是什么？
0: 绳子。
6: 不然你以为我下去就只为拿饭吗？咱们这是四楼，

0: 这卷绳子的长度刚好够你从窗户走，你快走吧，别的绑我身上，走吧。
1: 说实话，我真猜不透你啊。
0: 快走吧，
1: 我绑结实点，
0: 放心。
1: 确实挺结实啊。不，你往哪儿绑啊？你这个玩意儿不得绑腰上吗？
2: 我腰不行，
0: 但我有颈椎病，脖子特别硬。你快走吧。
1: 真服了。不，你能不能别演了？我都没使劲儿。
2: 我真爬了一个。
3: 我看守着疯人院，没有人能从这里逃走。
1: 不是，长官，你听我解释。
3: 我没有功夫跟你废话了，紧急集合。我们这片区域已经被同盟军包围了，我来组织大家发起反击。
1: 被同盟军包围了，
3: 跪下！疯子们，拿起手中的武器，反击！
2: 啊！坏得慌！
1: 别闹了，长官，现在咋办呀？
3: 不要慌，只要把这封信交到指挥部，我们就会获得增援。
0: 长官，他是鸽子，给他绑腿上吧。选哪只？
3: 都什么时候了还闹？
1: 长官，交给我吧，我本来就要去前线支援，你放心，我肯定完成任务。
3: 好，那整个柏林的命运就赌在你身上了。
1: 是，长官，
3: 出发。
1: 哎，大夫，你不能再拦我了，我要去前线送信，整个柏林的命运都赌在我身上了。
4: 柏林的命运还是赌在我身上吧。
1: 先
4: 又犯病了是不是？走，回重症病房。
0: 走啊。
4: 报告长官，重症病房发现地形。
1: 高高高
4: 高
1: 高。
2: 不，这咋还回重症病房了？他不是陈长官呐？
0: 那陈长官能从那儿爬上来吗？
1: 不是，那这到底啥是真的呀？哎呀，
0: 哥们儿，你咱这智商，要不咱就别出去了呗？你这，
1: 你就笑吧啊！我告诉你，我消失这么久，我工头肯定会来找我，到时候你们就知道啊，谁是正常人。你叫什么？
5: 汉斯。
1: 你另外一个哥们呢？
5: 宝。
1: 你连起来念。
5: 宝汉斯。
1: 不，你倒过来念。
0: 你还真费劲。
2: 宝汉斯。
1: 哎，你是汉斯宝。报纸上说你是咱们德国最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5: 没错，我跟我哥们在外边研究了个贼拉厉害的东西，一旦研究成功了，就有个按钮一按，叮，呼哧，一个大蘑菇，一个城市唰就全没了。
1: 这大蘑菇这么厉害呀？
5: 我准备在1月1号之前给它研发出来，到时候我就把它命名为元旦。
2: 这名一听就能放假。
0: 那报纸上说全柏林都在找你，那你出去了不就功成名就了吗？
5: 哥们儿，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那才叫做意义。童年的纸飞机现在怎么变成战斗机？所谓的那快乐
1: 不是
5: 要在。
1: 你别唱了。哎呀
5: 哥们儿，汉斯唱半天了你不管，我这一句你给我切歌了。
1: 不是哥，咱先别唱歌了，就你们哥俩这么厉害，没什么出去的办法吗？
5: 当然有了，我这有一个核动力飞行器，带上它你就可以飞出去了。
1: 就能飞了？
5: 人体是有磁场的，你通过你自身的震动配合我的声带震动，就会产生核磁共振。
1: 核磁共振，那这玩意儿听着就厉害啊。
5: 走，我教你怎么用，快快。哎，
4: 您的队员李新继业就在这个病房。
6: 李新继业怎么可能是疯子？你们这是乱抓人。
0: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1: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6: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0: 帮帮帮帮帮帮帮
1: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这下我工头也不信我了，我彻底出不去了。
0: 不是，你就那么想出去吗？
1: 那不是废话吗？正常人谁愿意待在这儿啊？
0: 那你更愿意去打仗？
1: 那也比待这儿强。
0: 4-0。
7: 啥呀？
0: 密码锁的密码。
1: 不是，你能不能？

0: 别玩我了。那真是四个零啊！就这把没信你。
1: 汉斯堡，
0: 你知道密码，你为啥不走啊？
2: 为什么要走啊？
0: 这是疯人院，
2: 外边的世界不是个更大的疯人院吗？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是一个疯子开启的，后来那些拿枪拿炮的就都变成疯子了。我在这儿待着，最起码还有名字、面包，还有音乐。
3: 下面插播一条公告，年轻的朋友们，带上你的亲朋好友到战场上来吧，柏林需要你们来守护。
2: 音乐也没了，要走你就走吧。
0: 哎，他这面包好吃吗？
2: 你尝尝呗，我一个人也吃不了。
1: 一个人？
2: 啊，一个人，一个人，一个
1: 人。你是说一个人？
2: 一个人，一个人。
1: 之前那个
2: 演的，演的，演的。
1: 对，
2: 鸽子呢？鸽子是真疯了，
1: 鸽子。

0: 好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怎么解决失眠的问题，还有怎么跟同事们吵架的问题，
1: 我没吵过呀！你看，我们乐居然还有怎么的？还有这个急眼的时候，哎，
0: 都是偷摸回来急眼，
1: 啊，真的？好吧，
0: 没有，没发生过正面冲突。
1: 我检讨一下，我怎么没有过这个情况呢？不是，我是说，我是不是我是个特别好说话的人吗？乐。
0: 不是，
1: 你实话实说，你看镜头，看着天，看着灯。
0: 你不好说话，你都不好好说话。
1: 我不好说话，为什么我这么多年没我没跟同事吵过架呀？
0: 大家伙都知道这是一份工作，而且大家伙都相处得像亲人一样，你不觉得咱单位是这样的吗？所以说，一般也没有什么发生冲突的事儿。而且咱们单位的这个机制和制度，让我们工作基本上都是按部就班。我们唯一能够容易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是在春节之前或11、5一之前，我们集体录专题，仅此而已。
1: 你是那个时候急眼了，
0: 有一
1: 加塞儿
0: 次，
1: 了？
0: 不是，是有人我被加塞
1: 那我
0: 儿
1: 在
0: 了，
1: 哪儿呢？
0: 啊？你搁屋磨刀呢？
1: 啊？
0: 等我回去跟你说完，他录完
1: 是我
0: 跑
1: 那
0: 回
1: 四十
0: 来。
1: 米大刀吗？
0: 是。你刚磨28米，还有10多米没磨完呢。要不那
1: 那
0: 人
1: 你不等我磨完你再去，你
0: 不
1: 着
0: 是
1: 什么急
0: 他
1: 呀？
0: 跑了，我心疼的，我怕他使你手。
1: 啊，对，你看我不吵架，但是我有可能领导去了。
0: 是，就有的时候其实吧，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准备去录音，然后呢被人家挤了无数回。然后我去的时候呢，我前面有3个人，
1: 都需要排队。
0: 我终于把前2个等走了，到我了，就是我快进去的时候，前面还没出来呢，他来了，谁我不给让了，爱谁谁，急，他也急眼了，那我也急眼了，这哪来个就是这个李逵呀？这是怎么排到我这就急眼了呢？跟我有什么
1: 最
0: 关系？
1: 后谁录进了？
0: 那就他录呗，我还能跟他抢
1: 你到底让他录了？
0: 吗？是。
1: 看我们乐还是好人，说归说，
0: 就这一回，完了
1: 事儿归事儿。
0: 回办公室那时候，那个，就是嘎嘎主任在的时候啊，回办公室一顿磨叽。哎，行，没事，过去
1: 还得
0: 了。
1: 骂是他，你看看，
0: 是，
1: 我没有过这事儿。我真是电台老好人，就是我，特别好说
0: 当
1: 话。
0: 时仇就报了，原来电台也2000多人，现在剩100多人。
1: 我手起刀落的那么快吗？
0: 是，
1: 我一般都三思而后行。
0: 是，
1: 实在撕不了再说。
0: 撕不了就撕他。
1: 好吧，当然你说我们在职场啊，无论我们是干什么的，难免会有一些冲突，是吧？人和人之间，
0: 当然了，
1: 难免。
0: 就这一回是我生的最大一回气。
1: 好吧。
0: 还有就是啊，好吧了，那不说了。
1: 啊，怎么呢？
0: 不是，
1: 你怎么总跟人为敌呢？你得检讨一下啊！
0: 什么叫我总跟别人为敌？那我得见天打架。
1: 我没有过，特别好说话，加三儿吗？你是来加三儿的吗？快加一下加三儿，你先录，你来。
0: 大大，我跟你说一个，就有没有可能就是叫虎？你的时 间。
1: 这就叫好。
0: 好，
1: 关系好，
0: 好，对，
1: 好说话，来吧，
0: 哎呦我去，
1: 我们一下，好不推荐啊，还是昨天的那一款酒，中秋节快到了，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继续推荐昨天的那款杜
0: 白
1: 康，
0: 水杜康双龙献福酒，
1: 对，杜康呢，你看我们说何以解忧，
0: 唯有杜康，
1: 哎，杜康是老名酒是吧？
0: 嗨。
1: 有酒祖的美誉，家喻户晓，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也不是贴牌杂牌酒啊，它是正儿八经杜康酒业集团原厂出品
0: 对，
1: 的，
0: 杜康酒业集团，
1: 厂家职工匠心好酒，优级酒品
0: 你
1: 质。
0: 看看，
1: 它是实打实的纯粮酿造。
0: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说粥的内容啊，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5种原料，
1: 没有半点勾兑的酒精。
0: 他们5个加工而成的酒，
1: 它是发酵的。
0: 对，不是煮粥啊。
1: 对， 这个有的时候啊，懂。

0: 懂得多也确实有点烦恼。
1: 是是，会做饭的。来，
0: 而且呢，这个酒质特别清爽，没有杂质，清透明亮。倒酒的时候呢，酒线是细长的，就是会一直拉着不断。
1: 对，
0: 酒花呢也很饱满均匀啊，晶莹剔透。重点来说一下喝着的感觉，它是52度的，
1: 你看看
0: 浓香型，
1: 哎，
0: 度数呢刚好适合咱小酌，
1: 不高不低，
0: 52度，喝着呢得劲儿不伤人。
1: 对，
0: 入口是绵柔顺滑的，满满的粮食香混着酒香。而且呢，假如说我们用这款纯粮酒当基底，我们里面加一点枸杞呀、人参呢、泡点药酒，
1: 对，
0: 喝起来也非常安心。
1: 拿这个做基底酒呢，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的啊。来，119块钱，整整6瓶，算下来一瓶呢不到20块钱，买两箱是238元，238元两箱。
0: 对，另外呢，我们给大家送福利啊，就是，到本周日，
1: 哎，
0: 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
1: 哎，
0: 活动期间内下单，我们节目当中给您介绍的产品，直接减9块钱。
1: 哎呦，还减，哎呦，
0: 直接立减9元
1: 啊，那就110了。
0: 优惠就在这几天，今天已经是8号了，
1: 赶快，
0: 还有4-5天的时间，大家千万别错过。
1: 119
0: 给您6瓶，您还能减9元，对吧？
1: 是是是。
0: 如果是买2箱呢，是238。
1: 对，
0: 喝着是纯粮酒的品质，花的是普通酒的价钱。
1: 你看看，
0: 每一瓶，您相信都是杜康酒业集团生产的啊。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上货，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或者是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对，
0: 您输入酒，然后就能链接下单了。
1: 好的，那就跟大伙儿说到这儿之后呢，我们来听一段小品，陈佩斯、朱时茂的老段子。
0: 吃面条。
2: 好，下面该请我们电影演员给大家表演节目了。他们为大家表演一个小品，名字叫
3: 《江玲玲》
2: 啊，
3: 别抱，别抱。
2: 怎么？
3: 演员还没到呢，
2: 哎，这怎么办呢？
3: 这闹的你看，这 哎，是不是能给个顺序上下给颠倒一下？
2: 那节目都乱了。
3: 哎，咱们是电影演员之间会互相去通融一下。
4: 哎，你这怎么电影演员呢？怎么又就又走后门了？是吧？
2: 演员到现在没有到。
3: 我听见了啊，
2: 演员没有到，
3: 演员没到啊，演员没到，那找一找。
4: 那我请麻烦您给找一下。
3: 我去给你找找，我给你找一下，在什么地方？
4: 不远，就在八大岭。
3: 八大岭我上哪儿找去啊？这，我说啊，哎，这儿有一个那
4: 师傅，您这咱们这怎么这缺演员是怎么着？
3: 缺、
4: 哎、三位师傅，你们看我怎么样？
3: 你
4: 我自己觉着还不错。
3: 你行吗你？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4: 拍电影吗？不就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游山玩水？
3: 哎，同志你想拍电影吗？
4: 想啊，我做梦。
3: 你想拍电影，你别那么说。拍电影那是一件工作呢，是艰苦的革命工作。你怎么？你不想拍，你找导演过去拍。
4: 这是导演，哎呦，导演师傅，您好，您好。
3: 啊、
4: 哎，您抽烟？我刚那儿买的宇宙牌香烟。
3: 我不抽烟，你抽烟。
4: 那我就先收着了。
3: 好、哎，好、哦，行，你就定时让他试试。
4: 哎，让我试试了。
3: 就这样试试。
4: 哎呦，那太好了，
3: 就这样让他试试。
2: 下面请看小品，吃面。
4: 哎，
5: 你也没电
4: 影。我啊，那个少林寺红牡丹，火烧圆明园，南征北战，风雨下。
5: 我问你，我问你演过什么角色吗？
4: 角色没演过，我都看过。
3: 都看过，
4: 我是电影就看，我是个电影迷。导演，您一定得答应我这个电影热爱者的这么一点起码的要求，让我也出出名。我
3: 什么？出名
4: 啊？对啊，
5: 我们电影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3: 是为人民服务的。你怎么到了出名的机会呢？
4: 啊、对，我刚才是说走口了，我就是这个意思，让给我呢也有这么一个。为革命工作的机会，是不是这意思？
5: 好了
4: 啊，
5: 这个就是吃面，
4: 吃面。
5: 哎，你看，这是一碗面啊。
4: 我今天正好没吃饭。
5: 你说什么？
4: 啊，我说我今天一定好好干。
5: 来，先
4: 好好干。
5: 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化妆、服装、道具都准备。
4: 打卤面。
5: 摄影机的位置，咱们给他。稍微近一点，稍微近一点啊！好嘞，哎，什么？

0: 声音？安静啊，安静。哎，赵明祖，咱们这个演员的表演区在这儿，关到这儿了。
1: 好嘞，好嘞，
0: 好好。
1: 来，
0: 什么声？安静。别笑。咱们各部门都加紧准备啊。这一段演员的戏是。
2: 你怎么给吃上了？
3: 不瞒您说，我今儿早饭就没吃，我先垫个底儿。
2: 这还没开拍呢。
3: 没关系，我看那儿还一桶呢。
0: 这段戏是这个样子的啊，你和你的女朋友已经约好了今晚8点钟一起去看电影。
3: 哦，恋爱戏。哎呦，
0: 现在是。
3: 哎，导演，我从小就喜欢看恋爱的电影。
0: 你别啰嗦啊！现在已经8点钟了。
3: 8点了。
0: 哎，你正在吃面，你的女朋友来叫你，你吃完了面，放下碗就跑出去。
3: 放下碗就跑出去，就这点戏啊？哎，
0: 一共两句词儿。
3: 两句词儿。
0: 哎，你着什么急吗？
3: 我不着急。
0: 我说一共两句台词儿，你着什么急？
3: 是一共两句台词儿，我不着急。
0: 我说的是一共两句台词儿。
3: 对呀、
0: 啊，你着什么急吗？
3: 我真的不着急，导演。
0: 我说一共两句台词儿，
3: 是两句台词儿，我着什么急你？
0: 好了，你别说话。
3: 哎，是。
0: 你别说。
3: 哎，我不说。
0: 一共两句台词儿、啊、是你说的。你着什么急嘛、哦？你等我一会儿嘛。
3: 哦，我好像明白了。
0: 啊，
3: 是我说的。
0: 哎，你说的，哦、你说遍我听听。
3: 啊，
0: 说一遍。
3: 啊，就这么说。
0: 啊，兄弟说，当然要带情绪了。
3: 哦，带点情绪。哎，你着什么急？等我一会儿。
0: 这个意思。你已经晚了、啊，要表现出来那种歉意感。
3: 歉意。
0: 哎，
3: 对。歉意感，哎，着什么急？我说，哎、等我一会儿。
0: 别哎呀，你要边吃边说。
3: 还要边吃边？
0: 你要边吃边说，
3: 真容易啊！
0: 行，
3: 你着什么急？
0: 你真的盛碗面啊，找点这个吃面的感觉。
3: 真的
0: 啊，真的盛，
3: 还让我吃一碗。哎，春满，
0: 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看一下演员的戏，马上就开拍。好，来，米饭。
3: 要您先吃。
4: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来，开始。说，张春，天天吃的要忙啊，
3: 要忙。
0: 好，
3: 行，没问题。
0: 啊，对对对，是，说你着什么急？说，着什么急？台词说，
3: 你着什么急？等我一会儿。
0: 是要忙。越能表现出人物性格，越能抓对，越猛，越能表现出歉意感。这会儿我把你放了，放了。好，把玩具放下，玩放下，放下，跑出去，
3: 跑出去，
0: 跑。你感觉怎么样？
3: 味道不错。
0: 什么味道不错？
3: 面条咸淡正好。
0: 我没问你这个啊，我问你这个感觉怎么样？
3: 饱了。这全拧了，你看不拧。
0: 我问你刚才这段戏的感觉怎么样？戏的感觉，
3: 戏没什么感觉，我觉得。
0: 这怎么能没感觉呢？这个戏
3: 我就感觉味儿还不错，别的没有。
0: 哎，好了，对你要求嘛也不能太高。来，
3: 哎，不，导演，咱们这么说吧，您一定得严格要求我，啊，这个您看着我哪儿不合适，您批评我，您骂我，您打我都行，只要能出名，我这，我又说走口了，只要咱们都是为工作嘛，是不是？
0: 好了，
3: 您说说，哎，
0: 来吧，你盛面吧。
3: 盛面，
0: 盛面。盛面，盛面，
3: 哎，就这一碗了吧？
0: 是，你快盛面。哎，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正式开拍。
1: 好了，
0: 好了吗？
1: 哎，
0: 好了，
1: 好
0: 了，
1: 好了。
0: 盛满。
3: 哎，好，
0: 对，好好。

0: 对着，蹲蹲一点，半蹲一点，好，正式拍，
1: 正式拍了，
0: 预备，好，高兴点，
1: 啊，高兴，高兴，
2: 高兴点。怎么样？
0: 这感觉要放松了，放松，不让你开就紧张，放松。
1: 你这怎么了？我松大发了。
0: 你主要是啊，哎，要感觉上的放松，哎，找那种放松的这种感觉，找这种放松的感觉。好了，就这么拍了，
1: 就这么拍了，
0: 你就记着。不要有故意演戏的感觉就行了，
1: 就是要没感觉，
0: 好，
1: 没感觉，
0: 来了，正式拍，预备，
1: 没感觉，
0: 开始，吃面，吃，吃羊毛，说，说说，说说，没感觉。
1: 找谁拍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真的，
0: 赶紧。
2: 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啊，在有请楚老师之前啊，我想把目前这两天广大的听众家人们最着急最关心的事情啊，也就是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情况和大家通报一下啊。由于这一次啊政策有变啊，曹伟宁曹工提纯的这一批次上级的相关部门决定啊，都要分拨给指定的几家医学中心使用，那不再为个人呢和其他机构来进行分配了。这个消息啊，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家人来说，那无疑是最不好的消息了。尤其是这几年啊，一直跟随喜儿我想要尽快尽早获得身体健康的这些家人们，对于虫草养元液那更是无比的期待呀。因为每一次提纯的量都不多，80%的份额呢，还必须要供应到国外市场。啊，那咱们国内呢就只剩下20%的份额了，从这里面呢还要拿出一部分专供特供的渠道哈、啊，给一些特殊人群使用之外，剩下的啊原来一直都被两家医学中心指定分配了。那么我们乐龄芳华这边呢，每一次都是通过伟宁和天宝小叔极力的协调帮助，才能有幸的被分配到一部分。但是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啊，每一次我们这边能分到的量啊都不多，所以这几年下来啊，加到一起也没有帮助到太多的人。大部分的家人呢一直都是在无尽的期盼等待当中，你别说常年服用量来服用了，哪怕是一盒甚至是一支都没用过，那真是连这个养元液是什么味儿都没尝过。一想到这些家人，喜儿呢真是感觉无比的愧疚啊，对我无尽的期待，对未来重获健康的憧憬啊，都寄托到我这儿了。可是我没能力没办法让这些一直苦苦等待的家人们都能用上。原本想着这一次伟宁提纯完毕呢，我一定是尽全力哈、啊，给大家多多的争取。可是结果啊，让我们所有人都完全的意外了，就没有我们这边分配的份额了。要是没有伟宁冲动啊协调帮助，把专供特供渠道这2000盒划拨给我们这边了，那伟宁说他能做的也就是这样了。这么做也是完全为了照顾我的感受哈、啊，体恤我们这边病患的需求和心情才做的。因为以后虫草养元液的具体的分配权利啊， 被上级的相关部门已经完全的掌控了。因此他呢还有我的天宝小叔都没有调动分拨的这个权利了。具体原因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也都和大家说了。所以这一次伟宁的虫草养园业不管提纯出来多少的量，那都没有我们这边的份额了。都要划分给几家指定的医学中心了。所以我们唯一能得到的就是伟宁他把专供特供渠道这两千盒给调拨出来了，分给我们芳华这边。没办法啊，要是没有伟宁的协调，那没有他的帮助，只有这两千盒我们也是一盒都得不到了。所以我们还是要非常感谢曹伟宁曹公他的鼎力的帮助。那至于这总共两千盒的数量，其实在分配上我也是犯难了，你说给谁不给谁呀？有病的人他想要实现健康是很需要的，没病的人想要通过他保持长久健康不生病，人人都有需求啊，但是没办法满足人人所有啊。因此前两天呢，我和楚老师商量，还是决定把这来之不易的两千盒都分拨给一直没用过的新患者新朋友们吧。那么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呀就不给分配了，毕竟呢都已经体验到了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给自己带来的变化好处，有的人现在呢就已经基本呢恢复全面健康的状态了，那咱们就不要考虑再接着长期服用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量没办法。因此呢这两千盒在前两天呢就让咱们一直没有用上没有用过的这些家人朋友们提前预约报名。结果一直到昨天节目的结束我们指导中心那边共计报名人数是超过了5000多人呢。那可以想象我们节目在央广媒体播出之后影响力收听率真是达到了空前的这个状态了面向全国同步播出，自然可以想象得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盛况。那么问题来了，总共就2000盒虫草养园液，报名登记的那可是有5000多人呢，怎么分呢？一人一盒都不够。那么这几天呢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们真是那忙的是不可开交，一边呢给大家登记报名详细了解身体健康的状况，还要进行逐个的系统的评估具体的哪些人更符合条件更需要，结果呢在所有报名的名单筛选的过程当中那发现了这个年龄呢普遍是超过了65岁以上，很大一部分患者家人都80几岁了，还有90多的，年龄呢都普遍的偏大，不仅是年龄大这个身体病症也多，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啊指标一直控制不好的血栓斑块堵塞长期伴随合并发生各种心脑血管病变的脑中风各种后遗症的风湿类风湿颈椎腰间盘肝胆胃肠老胃病老肠炎老肺病咳嗽哮喘气管炎肾病综合症等等等等，真是太多太多病症了。那么这些病都是广泛性存在的，大部分的老年人都是一体多病，那也都是长期伴随始终不好的，而且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指导中心的老师们到后来呀干脆就没办法准确的评估了，因为太多的人都符合使用的条件了。那我说那就这样吧，那所有报名当中的这个人数已经是超过5000人了，那肯定是做不到人人有份儿了因为一共就只有2000盒的数量那么就在所有的名单当中重点的咱们筛选出来1000人吧。那这1000个人呢每个人分配2盒，1000个名额每人2盒，正好这2000盒就分配完毕了。那我让知

到中心那边的老师们再努努力啊，在所有的名单当中啊，针对不同病症人群、年龄段。啊，还有就是这个病症严重复杂、急需的程度，综合的来划分一下，集中的筛选出来1000人啊，每人分配2盒。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了，说你全国报名这么多家人，只筛选出来1000人使用，那就意味着报上名的那有4000多人没机会了呀。那让我们报名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之前就说了啊，之所以让大家开放报名，就是希望呢给大家一个广泛性的创造条件，因为我们最终一定要在所有的报名的名单当中要进行筛选的。如果说你连报名都没报上，那不在名单当中，那就意味着你连筛选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那肯定干脆是用不上的，那就没有任何机会了。你这就像我们买彩票一样啊，你不代表说你购买了彩票就一定会中奖啊，但是只要买了，那咱们就有中奖的希望和机会，对吧？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的用意啊。那么肯定还会有人说，那既然是决定筛选出1000人来使用虫草养元液，可是每个人只能分配到2盒。那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呀！要知道，凡是被选中的，那一定都是身患多种疾病，而且是长期久治不好、身体状况很差的人。那么就这2盒，那也不够啊。是啊，其实我知道不够哈。那如果都要保证足够用量的话，你别说1000个人了，那就是100人也保证不了啊。那报名的那么多人，最后呢只有几十个人用上，那我们的家人们肯定是更有意见了。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尽量让更多一些的家人啊，能够感受一下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的好处变化。虽然说每个人只能是分到2盒。数量不多哈，但是这2盒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好的变化和好转。这2盒按照正常剂量也能喝上一段时间啊，能给大家在身体病痛方面呢得到一定的缓解减轻，这难道不好吗？我们很多家人患者呀，常年吃这个用那个，哪一个也没有带来好的结果呀。有多少人用一些其他的方法，不仅没有好的改善和变化，反而还越来越重，这也是大有人在吧？因此，大家通过这2盒养元液的服用，那可以自己对比一下，和之前用其他方法的有哪些明显的区别不同，能给自己身体带来哪些明显的好转进步，这相当于啊，是做一个体验嘛。啊，毕竟这些患者家人真是连虫草养元液的滋味都没尝过，那更别说体验效果了。所以我就让指导中心的老师们在所有的名单当中啊，挑选出1000个感受效果体验的名额，尽量的啊，让能用上感受效果的这个人群要多一点儿，每人分配2大盒，也能用上一段时间。让更多一些一直没有用过的朋友呢，都能体验到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变化。那至于说后续还能不能继续的给大家争取到，那我肯定依然是，尽量的我去想办法啊。虽然说政策调整这个难度会很大，但是我绝对不会轻易就放弃了为大家重获健康这么好的方法。虽然我知道未来的争取那肯定会是难上加难，嘛，但是我更知道，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家人的内心迫切和对我无限的期望啊。所以说，不管是正在服用的老患者，那还是没有用过的新患者，那我都会竭尽全力的为大家去想办法。眼下呢，就这2000盒啊。咱们就只能这么决定了啊！咱们集中的筛选出1000个名额，每人2大盒，
只能是限购2大盒，虽然是量少啊，不能解决全身所有问题，但是起码能让你。

你有一个很好的变化好转呐，让你能在收获全面健康方面向前迈进一大步，这也是大好事儿啊。不管任何方法，能让自己的病痛有很好的减轻逆转，有大幅的改善，难道不好吗？说完这个具体的分配政策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就要宣布关于价格补贴的事儿了。啊，昨天我是跟，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非常认真的，我们聊了一下这个问题。之前往年我们这边能够争取到的虫草养元液啊，在价格上都要进行最大力度的补贴扶持，光是在这方面的补贴，我们基金会每年要拿出大几百万啊进行补贴，让每一个用上的患者家人在资金和花销上不会产生任何的负担压力。我们说到呢，也都做到了。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一些老朋友是知道的，在指定的医学中心当中，能用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的，1支10毫升的价格呢，都是会在120多块钱左右啊。这可是咱们国内定向分拨的那2家医学中心啊，给患者使用的价格，而且这个价格还在上涨。为啥楚老师说出口国外的价格这2年更贵了？那原因呢？那就是这2年呢，纳曲地区的虫草的收购价格也在大幅上涨，因为冬虫夏草的产量啊，每年都是在下降的，因为需求量越来越大啊，采挖呢也是逐渐的严重，所以这个产量是逐年下降了。没办法啊，而且这个冬虫夏草它还不能人工培育，完全都是全天然、自然野生形成的。那么如今呢，医学对它的研究也是越来越广泛，所以这个冬虫夏草的需求量啊更大，价格自然也是逐年的上涨。要知道，伟宁他们每年能收购到的鲜虫草，那更是有限的。那不是说所有纳曲地区的虫草哈、都供应给伟宁进行提纯的，因为还有其他的渠道啊，都是要进行流通的，是不允许被垄断的。伟宁呢，它还要收购的必须是鲜虫草啊，才能进行活体的提纯，所以鲜草的价格那更是要贵出很多。关于这些事情呢，我们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啊。他是很清楚的，所以在每年涉及到虫草养元液啊，给大家价格补贴帮助的时候，那都是很大的资金压力的。但是即使说这个压力再大啊，虫草的这个价格再贵、再上涨啊，我们也要保证最大力度的支持帮助。价格上我们不帮助，那很多患者家人肯定是用不起的。所以昨天我就把我内心的想法啊，都跟向会长说了。我说不管如何啊，这一回总共就是2000盒的数量啊，我只能是，筛选出来1000个使用名额，每人呢只能是限购2大盒。我说数量既然这么少，那价格上啊，那力度就得大一点，因为我也承诺我们大家了，我说只要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所以肯定啊，基金会得多拿出来一部分的资金作为专项的补贴，每人就2盒，那本来数量就很少，价格上不给大力度的补贴帮助，那我感觉更对不起大家了啊。所以昨天呢，向会长结合这总共2000盒的数量，也是经过了细致的核算。最终决定啊，凡是能够幸运的得到这2盒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价格上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每一支的价格，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那绝对是大家伙没有听错哈，总共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分配给1000个名额，凡是幸运得到名额的患者，每人2大盒的用量，在价格上，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每一支虫草。

0: 养元液的价格仅需10元钱，那也就是每人得到2大盒的用量。价格补贴以后，患者每一支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这个补贴力度呢，那反正是我很满意哈。我相信每一个很幸运得到的家人们也一定会很满意。乐善基金全面补贴之后，1至10毫升的虫草原液哈，只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价格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价格肯定是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了。那咱们说现在，咱就说驱冻片儿吧，这一片还得多少钱呢？对吧？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之所以一支养元液患者只需要花10块钱，那是因为大头的费用啊都被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要知道，1至10毫升的虫草养元液，它需要的是一整根野生拿取的冬虫夏草。你别说是经过高科技技术提纯提取了，那就是单独购买一整根的虫草的价格，那还要10来块钱呢，是吧？要不然出口国外的价格怎么可能一支都200多块钱呢？这2年国内的医学中心分到以后啊，给患者服用一支的价格都120多了，所以大家愿意跟随我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不单单能有更大的机会用上虫草养元液，而且在价格上更是节省了太多的花销了。啊，经济状况再拮据也没有任何的压力。所以这一次哈，既然就2000盒的数量，分给1000个患者使用，每人2大盒。乐善基金全面补贴之后呢，患者每一支虫草原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剩下的都由乐善基金完全承担了。那么现在所有报上名的听众患者啊，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询问自己是否是在名额之内。啊，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也会对筛选出来的患者的名单逐个的电话通知。凡是得到这2盒分配名额的，那乐善基金会全面补贴之后，每一支的价格只需要承担10元钱就可以了。现在大家伙儿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在这1000个名单当中的，那么可以自己打电话询问一下啊，在名单当中，那么就能得到这份幸运了。不在的。那咱们只能说就很遗憾了，希望多多理解吧。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出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王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刚才我也把这一次总共是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具体分配的情况、价格补贴的政策和大家都做细致的通报了。那么现在大家呢都可以自己打电话询问自己名额的情况，查询一下自己是不是在名单当中了。
1: 我刚才也是在后台啊，我一直在听着呢啊。从我内心来说啊，我挺意外，意外在哪儿呢？我说真没想到啊，就是这个虫草制剂从价格方面，哎呀，能有这么大一个力度的一个补贴政策，这是我真没有想到的。因为你之前你还讲，你说，只要能用上的，你说只要能吃起饭，就能用得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因为我知道这个生物制剂的价格，对吧？只要是生物制剂，它的价格都很贵。啊，你别说这个还是冬虫夏草提纯的。所以你之前说你能吃起饭就能用起这个，我倒合计，那你得拿出多大的补贴力度啊？所以我在后台刚才听到你一说这个价格，补贴完之后，患者自己花10块钱就能用上一支，啊，每一支都合到10块钱左右了，哎呀，这个是让我这个很意外的，对吧？就在当今这个社会的来说，对吧？你10块钱，咱说你就挂点滴，咱别说用什么好东西，就葡萄糖吧，你就打点葡萄糖，是吧？你就一瓶葡萄糖还得多少钱呢？换句话说，咱就用瓶生理盐水还得多少钱呢？所以说这价格，说心里话，真是让我太意外了。 也能说明一点，

0: 说难怪，哎呀，这么多的这个听众啊，哎呀，对你能够这个这么执着是吧？一直跟随啊，包括对你这种的喜欢和这种尊重，包括你的这些事迹现在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哎呀，通过这个事儿，我是完全知道原因了啊！你们这一点做的是，的确是太了不起了。我在内，包括任何的机构，是吧？我感觉我们都应该去学习，都要力争去争取做一些事情。这样一来，老百姓、患者，未来对于病症方面，对吧？经济花销方面，是不是减轻太大了？哎，这点做得太好了。
1: 这呀，还真就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啊！我自己啊，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啊，支撑我的啊，在老年事业，在全国发展，在我的背后可以说有无数的爱心人士、爱心企业，
0: 嗯，
1: 啊，大家都是一直默默的捐款呐、捐物啊，投入这个资金支持我喜儿做好这份老年福利事业。
0: 嗯，
1: 所以说，我背后的那些人呢，是更值得尊重和学习的，真是不图名利，默默的奉献付出，那这才是真正的大爱和至善呢。
0: 嗯，是，的确，
1: 哎，我作为发起人、带头人，那肯定更要对得起大家的捐助，把至善和大爱都要奉献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吧。
0: 做得很好，真的很好，
1: 所以说这一次呢，唯一遗憾的就是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太少了
0: 对
1: 啊，
0: 对，
1: 就只有2000盒，那报名了这么多人，那我们也只能是最大限度的筛选出1000人，而且每人只能是得到2大盒，没办法，真是太少了
0: 对呀，
1: 啊，那就先用着吧，那总比一盒都没有都用不到强吧。
0: 那肯定是对。
1: 啊，能为健康助力，能让身体大改善，能减轻很多痛苦，还没花几个钱，那这就是一件很欣慰的事情
0: 哎，
1: 了。
0: 就得这么去想，的确是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那楚老师这样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也是抓紧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我看这个电话都满线状态了，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吧。
0: 好好好，那咱们抓紧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你好，你好，您说那个虫草养元液只需要10块钱一支，这个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啊，虽然说这2年呢，这个虫草的价格还在上涨啊，出口的
3: 是
1: 养
3: 啊。
1: 元液的价格已经很高了，但是这一次啊，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凡是能用上的患者，我们都会进行全面最大力度的补贴。补贴完之
3: 哦。
1: 后呢，每一支啊，患者我们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够了。
3: 哎呀，我说什么都没有想到会补贴这么多。虫草养元液啊，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的，而且一整根虫草只能就是说提纯出一支养元液。那你看出口国外的价格一支都得接近200块钱，而且呢还在不断的上涨。我做梦我说都没有想到，我们竟然能用10块钱一支来服用，哎，我都觉得真的是感谢你们乐善基金啊，这个补贴，喜儿，哎呀，那我们能不能用上虫草养元液？这背后啊，你已经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了。另外呢，还有价格上给我们这么大的补贴，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制剂，哎呀，我都觉得您真是太善良，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好了都。
1: 您不用这么客气啊。数量这一次既然说这么少，那就要在价格上呢，我们要大力度的补贴帮助哈。那我不是说过吗？只要是大家能吃得起饭，就要保证大家用得起虫草养元液。那说到必须得做到啊。
3: 是啊，要不说喜儿，您可真是做到了。要不总是说感谢您，真的太谢谢您了。哎，是不是每个人最多只能订购2盒呀？
1: 对，因为呢，一共只有2000盒数量啊，可是这个报名人数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仔细核对了一
3: 是，
1: 下登记的这个信息啊，发现报名里面很多重症患者，而且是

0: 得病多年的合并症啊，继发病症都很多。那还有一些人，这个病症已经很严重、很紧急了。所以说，即使我们怎么再筛选啊，这个还是有太多的人，他都需要用上虫草养元液。那没有办法，全都满足啊。最终我们只能是硬性的就筛选出1000人，平均每个人呢限购2盒。数量虽然是少，但是按照正常剂量呢，进行服用呢，也能用一段时间，起码呢，能够让这1000个人体验感受一下虫草制剂给带来的好处变化呀，啊，能收获到健康方面助一把力，这也很好嘛。
1: 是这样的，行儿。虽然说2盒数量很少，但是用上就比那个不用强。而且呢，你看我的情况吧，特别严重，我是老糖人了，成天你说吃着降糖药降的糖，血糖吧还是时好时坏，而且现在已经合并了好多的并发症，我确诊冠心病都6年多了。还合并了肾小球、肾炎，平时心慌啊、心悸啊、胸口憋闷，这都是常有的事儿。腰也感觉发酸不说，整天的就是说乏力。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3年前突发的情况。哎呦，我记得那天啊，就早上我一醒就特别难受，哎，没过多久就开始恶心啊、呕吐，肚子也疼。整个人都虚脱了，连睁眼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而且什么，当时头晕胸闷，就觉得气儿都不够用了。后来我的意识哎就开始模模糊模模糊，就怎么去的医院那时候都不知道了都。
0: 哦，那到底什么问题这么严重啊？
1: 后来我才是知道的，医生就说我是酮症酸中毒了。说要是再晚一点送医院，都有生命的危险。
0: 哎呦。
1: 从那以后，你看我这血糖就波动啊，特别频繁，真的很不好控制了。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啊，这血糖都会升高。过去你看我吃2种降糖药，现在呢还得打上胰岛素才行。而且什么，还有之前你说很多那些症状吧，也都开始加重了。而且从上个月开始，呀，我就发现就经常开始头疼，眼睛看东西一阵一阵的发花。也不知道是不是又添毛病了，我现在心里真的非常害怕，但是最担心的就是什么，还是像上次那种酮症酸中毒，呀，我说那可是要命的事儿。朱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我如果要用上那个虫草养元液的话，那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危险的情况是吧？
2: 你真是应该有必要用一用，啊，因为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当中提纯出这高活性虫草像多糖类物质，它不光对血糖、对三高，包括脂肪肝，都很好。哎，它整个激活整个蛋白激酶的一个代谢的通道，而且对于糖尿病胰岛细胞来实现什么，改善胰岛细胞胰岛素这种抵抗，啊，让血糖能够持续达到一个平稳状态。啊，体内血液当中多余这些糖，啊，没办法被细胞利用，慢慢的它会啥呢？它就会逐渐分解为大量的为脂肪提供一些动能和基础的能量了，提供过多的脂肪形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产生大量的酮体，这酮体堆积过多，叫酮症酸发生中毒。所以服用这个胃舒康的虫草养元液呢，这种高活性多糖类物质，平稳调控血糖波动，减少这个血糖剧烈的这种波动的情况。与此同时呢，多余的糖能快速得到分解，从源头上减少这种脂肪异常的形成，杜绝大量酮体的产生。而且虫草腺苷呢，还能改善全身的微循环，啊，还能够对于胰岛的诸多细胞来进行什么充分的营养和充分的修复，所以说对血糖的调控啊，还是说整个对于你整个机体的代谢能力，包括体内有酮体的形成，都能够正常的参与代谢与排出，避免酮体在体内过多的形成和蓄积。而且这虫草酸的物质呢，对于像糖尿病带来一些心脑血管方面，哎呀，这个帮助都很好了，哎，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调节心脑肾的功能，调节血脂，生成血小板，活化血液和血管细胞，降低血清当中胆固醇、甘油三酯的含量。包括提高人体有利的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这都能知道，而且还能够抗心肌、心律舒畅，防止心脑血栓的形成。 同时呢，也能参与血糖双向调节、稳塔

0: 糖的作用，这都是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哎，对于糖尿病，从血糖的稳控到各种合并症啊，所带来的核心独到的优势，这是传统降糖药和其他的胰岛素肯定是比拟不了的。
1: 是啊，要不说真是太好了。那医院要那样的话，我说什么我得想着先用上2盒，用上总比不用强。心儿，那等到那个虫草养颜液全部提纯完毕以后哈，那就拜托您啊，再跟那个美宁争取争取。万一要是还能多分给防化中心一些，那我还不是有机会能继续多用一些，用一用啊。
2: 我肯定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哈。哎
1: 谢
2: 呀，但
1: 谢。
2: 是怎么说呢？基本上没有希望啊，因为
1: 啊
2: 伟宁说上级部门啊，他有相关文件批示的，这个是谁都
1: 哦，
2: 改变不了的。就等完全提纯完毕吧，我再想想办法再看。
1: 好了，那就拜托您了，贤儿
2: 好
1: 啊。
2: 的，那么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1: 好，谢谢贤儿。
2: 哎，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那么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那么喜儿提醒大家，这一批次的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之后呢，我们会在所有的这个名单当中筛选出1000个名额啊，每个人是限购2大盒。那么在乐善基金会完全的大力补贴之后呢，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患者自己花10元钱啊，只需要10块钱。所以说具体情况呢，大家来拨打电话。详细的进行咨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喜儿，您
2: 你
4: 好，
2: 好。
4: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也是虫草养元液的受益者。我跟你说说我用虫草养元液的改善心得吧。
2: 好，您说。
4: 说起来我得肾结石大概有8年时间了。最开始啊，只是偶尔腰部酸胀，我呢也没太在意，以为是累着了。可是后来腰部酸胀越来越严重了，怎么休息都没有改善。我呢去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有了肾结石。开始是吃药治疗，后来呀感觉没什么效果，腰部从酸胀变成了疼痛，是拧着劲儿的疼啊，而且呢还恶心，小便次数也特别多，尿尿呢还有灼烧感。去复查的时候吧，结果显示结石变大变多了，我就做了冲击波碎石手术。当时呢，打碎了结石，排出后轻松了一段时间，但不到1年就又复发了。之后结石卡到尿路里了，又做了输尿管镜取石手术，其尿路的结石呢，算是彻底清理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结石就是反复的长，再后来呢还出现了肾结髓，两边的腰啊感觉往下坠着疼啊，而且排尿很困难，小便里呢有时候都带血丝儿啊，整个人精神很差，浑身乏力呀。
0: 长期结石，就容易引发这种感染，尤其是堵塞尿路，尿液排出不畅，时间长就容易形成这种肾部的炎症，发生这种积液积水，这肾功能损伤是很大的，后期可能都会发展到积脓了，诱发全身感染，那可是要命的事儿啊。
4: 哎，对，邱老师，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过。当时吧，我一听可把我吓坏了，及时做的碎石排出去了，但是这个肾积水一直反复发生，消炎药呢吃了很多也不好，幸亏后来吧我还挺幸运的，在去年那一次分配用上了虫草养元液，用上没多长时间，哎，我的腰的坠胀啊、疼痛感呐、基本消失了，干点活呢也不明显疼了，越用啊越好，一直到现在。

0: 新发的炎症感染，医生说恢复的特别好，没啥事儿了。我知道是喝了这个虫草原液的功劳啊，可是现在手里的虫草原液马上就喝完了，我想继续一直喝。刚才呀，听你说每人限购2盒，虽然数量少点儿，但是虫草养元液太难争取到啊，好不容易等到了机会。我也想再订上2盒，您看行不行？
1: 这个呀，我得跟您说一下啊，因为这一次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呀，是伟宁能够争取到的最多的数量了，真是多一盒都没有了。由于诸多原因的这个限制哈，伟宁说今年的虫草养元液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即使等到提升完毕以后，也不会再分给乐龄芳华这边了。啊，就只有这2000盒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说这一次啊，只是针对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新患者来分配哈。所以说，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0: 哎，喜儿啊，您说今天即使虫草养元液提存完毕，也没有乐龄芳华的份儿了。那我更想争取了，而且这次你还会给大力的补贴，一支养元液才仅仅10块钱，这可是虫草的生物制剂呀，成本就很贵了，再加上技术、人工、复杂的发酵提存，都需要花钱呐。价格就得更高了，可是你帮忙补贴以后，一支才10块钱，这么便宜的价格，我更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如果，实在不行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不用你补贴，正常多少钱，我就花正常的价格买，能不能让我多用上2盒啊？
1: 哎呀，这个真不是价格的事儿啊！听到您服用虫草养元液之后有这么大的改善变化，把毛病啊都调理的差不多了，检查结果也都挺好的，那你就咱就不用想着继续长期用了啊，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量，新患者没用过的那都一直着急等着呢，所以说这一次啊就这2000盒，那这还是伟宁费很大劲儿、很大的努力呀，才协调过来的。所以说，只能是紧着没用过的新朋友重点考虑了。希望您能理解啊。
0: 那好吧，喜儿啊，你这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看来确实是非常为难了。
1: 是。
0: 那我呢也不能贪得无厌，那我就不抢名额了，把机会啊留给更需要的新患者吧。无论如何呀，也要感谢喜儿当时给我机会，让我用上了虫草养元液，我才能把身体调理得这么好。您的恩情我永远不能忘啊。
1: 哎呀，您千万不用这么客气啊！我能做到的，我一定是尽全力。那这也是我当年立下的志愿啊，能够看到帮助大家摆脱病痛的痛苦，还花不了太多的钱，我感觉我做的就很有意义。希望您以后啊越来越好啊，幸福安康。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的，雪儿，谢谢你了。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啊，喜儿呢，再一次提醒大家，这一次啊，这个伟宁帮我们争取到这2000盒呢，是给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这个新患者的啊。我们会在所有报名的这个名单当中筛选出来1000个人，每个人呢，可以使用2大盒啊，限量2大盒。那么在乐善基金会的补贴之后呢，一支养元液只需要10块钱，好，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喜儿啊，你好，
1: 你好，
3: 我前天啊给老伴把这个名报上了，刚刚啊得到这个通知啊，你说我老伴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了，说筛选的名单里面有我们的份儿，哎呀，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感谢你的努力付出啊，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辛苦工作，我现在都激动的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1: 那真是太好了啊！你已经得到通知了，确定可以

0: 给老伴儿用上中草养元液了，那确实是非常幸运啊。但是我得跟您说明一下，即使是有了名额，那么每个人只能是限购2盒啊。因为这一次伟宁是通过多方面的协调沟通才争取到这2000盒的数量，报名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急症的、重症的患者也很多。最终呢，我们就筛选出1000个名额，所以说每个人只能是限购2盒才够分啊。
1: 哦，是的，行啊，但是这个2盒呀，实在是太少了。我老伴这个毛病重，2盒呀，肯定是不够用啊。
0: 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哈，因为虫草养元液数量就摆在这儿呢，一共就2000盒啊，多一盒都没有了。急需要用虫草养元液的人又特别多，所以说只能是每个人少分一些，这样就能让更多的人呢能够体验到生物制剂的一个优势好处啊。虽然说这2盒不够，但是用了总比不用强嘛，啊，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这就是好的，对吧？
1: 对呀，您说的没错，行，这个事情啊，确实也挺难办的。您要考虑到方面太多了，这已经是最好的决定了。能够得到名额啊，也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是的，我不能太贪心了。喜儿啊，那是不是你们乐善基金补贴以后，我们一直只需要花10块钱呀？
0: 对，这一次呢，这个虫草养元液数量少啊，乐善基金会啊就要拿出最大的力度补贴，以后每一支呢只需要10块钱就够了。那我说过，这一次一定是尽全力给大家补贴，只要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
1: 好的好的，喜儿，您太善良了，说话算话。10块钱一支的价格，实在确实很便宜呢。真的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我知道啊，这个虫草养元液出口国外的价格，每支都接近200块钱呢。本来我想我们能100块钱。啊，一直用上的话就已经很难得了，因为冬虫夏草本来就很贵，又经过高科技的提虫啊，我是说什么都没有想到，能10块钱一支用上，都不知道怎么回报您的恩情呢。
0: 我是愿意这么去做的啊，不求大家的回报。我能有今天呢，也是离不开无数的善良的人的支持和帮助的。当初呢，成立乐龄芳华的初衷啊，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那这就是我非常愿意做的事情，而且补贴的善款呢，也不都是我自己的啊，还有是来自啊无数的爱心人士的这个捐助，它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钱啊，在我背后支持我付出的这些人呢，他们是最值得我们感激和感谢的。
1: 对，您说的没错，喜儿，感谢所有善良的人，好人啊就应该得到好报，希望所有的好心人啊都能够啊健康幸福。
0: 那一定会的。那说了这么多了，我都不知道啊，你老伴儿是什么问题呀？这么着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1: 我老伴吧，之前是肝硬化，平时啊就是吃不下去饭，经常恶心，脸和手啊还有这个身上都是蜡黄的，经常很差，胳膊腿啊也是发软，走路呀、穿衣服啊都没有力气，小便这个颜色也是特别深，就像那种浓茶一样，而且半年前吧，他肚子就胀得特别大，摸着吧还特别硬。这个腿和这个脚呀都肿了，不能平躺，总是上不来气嘛。人瘦的啊就特别厉害，四肢吧都干瘪了，就那个肚子异常的大。医生说啊，老伴是肝腹水呢，他现在脑子反应都有点迟钝了，人啊特别虚弱，我每天都挺担心的。
0: 哎呀，就听您说症状确实是很严重啊，但是指导老师已经通知你有名额了，能用上虫草养元液了，那这就是很好的事情啊。虽然说这2盒数量很少吧，但是虫草生物制剂它效果快呀，2盒它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你老伴儿的病情啊，让他有进一步好的改善，那这就是很好的助力呀。
1: 哎呀，确实是这样，没花几个钱能有这么大的帮助，简直太好了。这样吧，那我不占用您时间了，再次感谢您还有伟宁博士了啊。
0: 好的好的，那您就在家好好等电话啊，已经通知你有名额了，到时候你就等着收到，好好用就可以了，好吧？
1: 好，谢谢雪儿了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2: 你好，是喜儿吗？
1: 对，是喜儿。
2: 哦，你好，你好，哎呦，喜儿，你好，你好，哎呦，能和你通话呀，太高兴了。我很早之前呢就想找机会感谢你，但是一直联系不上你。哎呦，今天好不容易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高兴啊。因为我父亲他是虫草养元液的受益者。哎呦，我真的是，你看，都说一个人生病，全家人跟着糟心，我是特别有体会的。就是我父亲嘛，用上了虫草养元液以后，哎呦，改善恢复的效果特别明显。我真的觉得喜儿，你是我们家全家的大恩人，真的非常感谢您。
1: 能跟您通上电话呀，那我也是非常高兴啊。您父亲是什么问题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呀？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2: 我父亲他是2017年，刚开始是查出了心脏房颤。就说那段时间嘛，有段时间他就总是心慌，然后呢身体就是总觉得很累嘛，睡眠也不好，然后一活动吧，一着急呢就会容易胸闷啊，憋气啊，偶尔会头晕，吃药呢一直在吃医院开的药，容易流口水。哎呦，最愁人的是啊，我自从我父亲得那个病之后吧，整个人性格变了，特别作，反正不能看到别人闲的，不管是我妈呀还是我们这个几个孩子在他身边，只要在他旁边坐一会儿，他就哇哩哇叫的，就说一会儿
1: 接触很多哈，像这个脑中风的患者是有类似情况的，尤其是这个中风以后啊，是情绪特别差，性格也变了。
2: 对对对，
1: 那有爱哭的，有摔东西的，那还有打人的呢，确实照顾这样的患者太不容易了。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现在怎么样了呢？
2: 哎呦，现在那情况好太跟之前比好太多了。哎呦，喜儿，我现在父亲的情绪稳定了嘛，也没那么作了，不会闹人了，而且呢特别是他现在说话说得清楚了，能大部分我们都听得懂。
1: 真好。
2: 特别吃饭吧也不容易呛，不容易咳了。特别是那个右腿啊能够打弯了，就说扶他，如果扶着点东西，我家里不是专门给他订了一个那个墙边那个支架，他扶着点东西自己可以慢慢走动了一下，特别是右边那个手指啊也能够舒展开了，就说能够抓一点比较轻巧的东西，特别是睡眠好得很，现在晚上我们也基本上不会被他闹了，也能够睡个安稳觉。
1: 哎，这多好啊。
2: 对啊，以前再说我父亲就是那种以前那种强烈的心慌感现在没有了。哎呦，我这是真的是，跟过去比天，既然能够研究出这么好的产品，哎呦，我真的特别期望能够有机会啊，当面的好好感谢他。
1: 是，这个伟宁啊，带领团队是花了9年的时间哈、啊，才研究出来的虫草的生物制剂，这其中的艰辛呢、啊，那只有他们自己能够体会哈、啊。但是不管是伟宁还是任何一个医学工作者，大家的这个心。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啊能通过自己所学的啊造福老百姓，每一个受益者都是对他们努力付出最好的见证和回报啊。
2: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喜儿。我听说啊，说这次乐林芳华只争取到了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但是那个报名的人特别多，说听说你筛选过后呢只能分配到1000个人在使用，而且说每个人只能限购2盒，说是得到名额能用上的患者，只是按照1支10块钱的价格来用，是吗？
1: 是
2: 的。真
1: 的
2: 吗？
1: 因为今年能争取到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实在是太少了啊，真是觉得太对不起大家了哈、啊。这1000个名额呢，每个人就只能是限购2盒啊，远远不够整体的量，那实在没有办法，因为数量太少了。那我想着能用上总比没有强吧、是吧，能改善很多也是件好事儿嘛、这也算是让一直苦苦等待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得到一些安慰吧。但是呢、这1000个名额啊它只针对新患者， 已经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老患者呀，就不在名单里了。
2: 哦，这个是我知道，仙儿。说实话，我也很理解。怎么说呢？我现在

0: 按照我父亲的恢复程度，我也不会跟新患者争。我就是想吧，求喜儿啊，您别放弃。听说现在这个虫草养颜液啊，还没有全部提纯完毕，就说能不能，我想了想啊，能不能等到提纯完毕以后，您再和伟宁博士多争取一些，再想想办法嘛。万一就是说还能够有富余的多出来一些呢，那我呢，到时候我再给我父亲多订一点，我让他继续一直用着。这样是不是啊？
1: 确实，您这个想法啊是很好的哈，我很理解。但是现实，哎呀，怎么说呢，就有点奢望了吧？因为伟宁把情况和我说的已经是很清楚了啊，真不是说他或者是我，我们就能改变政策的。提纯完毕以后啊，都要指定的分配定向的几家医学中心使用了，真是想再争取啊，太难了。但是我的原则啊，我肯定是不会放弃的。那这么好的东西不能轻易的就没有了，那我肯定会想办法啊。但是结果，怎么说呢？有可能是不会成功啊，但我不能放弃，这点您放心。
0: 好好好，那辛苦您了，喜儿，你也尽力吧，好不好？我等
1: 对，
0: 着你的
1: 我
0: 好
1: 肯定
0: 消
1: 是
0: 息，
1: 尽
0: 好
1: 全
0: 吧？
1: 力的。
0: 那我等
1: 好。
0: 你好消息。
1: 哎，好，那您就等我好消息，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0: 好，行，再见。
1: 哎哎，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那么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啊，您是否能在大力补贴之后，以10块钱的价格来用上虫草养元液？是否是在我们最终筛选的这1000个人的名单当中哈？大家呢，如果说特别着急，就打电话。啊，因为确确实实，我们指导中心老师现在太忙碌了啊，人数也非常的多，您可能，等电话也着急啊，一时半会儿也可能打不到您这儿，您就直接打电话，具体的咨询了解一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多说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

然后呢，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尤其到现在已经初伏了哈，已经到了立秋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天黑的，在我们锦州天黑的比前几天可能要早了。前几天呢，可能7:50左右天就黑了，那么现在呢，7:30基本就是天黑了。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一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老听众就聚集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很多的听众呢，有我们的老听众，也有每天都有新加入的听众，都是在有的进入了直播间，但是绝大多数的听众呢，在我们电台的另一端和我们一起呢，共同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一起大家聊啊，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进行互动啊，我们一起进行探讨。那么在前就是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可以说和大家聊的可能和情感，中年女性情感相关的话题比较多，但中间呢，有的时候呢，我记得前上周吧，就有一位听众呢，一位男听众，然后呢，中间就是老师，把我想聊聊我的事儿，然后呢，他就是我们可能用了一期的时间，就整个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是在聊着这个男孩的事儿。这个男孩的事儿，可能他在恋爱中呢遇到了一些问题，面对着一些，就是对于有些问题他需要判断，需要选择。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那天我记得正好是整个一个晚上都在聊他的事儿。后来呢，下播以后呢，他在反馈的时候，他是对我们这个听众呢给予了特别高的感谢，特别高的感谢，因为我们听众给他的建议就是啥呢？就是及时止损。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和他一起呢，就是聊了好多的事儿，聊了很多我们对一个婚姻的判断，我们什么样的标准？当然，每个人标准都不同，最后的选择呢，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因为在这个里呢，每一个人呢，可以说对婚姻、对情感，他的要求不一样，他的需求不同，所以他的选择、他的判断，他就会不同。至于哪个好与不好，在这里面，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你只要感觉，哎，这个适合自己，那就是好的。适合自己，也就是说你的选择、你的判断匹配你当下的认知，匹配你当下的生活状态，那就是好的。而且在这里呢，不是别人说你好与不好，其实在这里，因为生活呀都是自己过自己的生活。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我们在聊婚姻的时候呢，可以说今天呢，因为咱的听众呢，我看到了，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留言了，但在这里头呢，我就是，我们先不急于聊这些家长里短，我们今天的话题先不，一会儿呢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接着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解答你的话题。但我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什么哈。聊一聊就是一些就是我们走过去的那些文学家也好，哲学家也好，他们也可能因为也是人间烟火嘛，对不，他们也面对着他的就是这些婚姻啊，那些一地鸡毛的事儿，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呢分享两位，就是一位文学巨匠，一位是哲学巨匠，他们的婚姻，然后也许呢，在他们的婚姻里呢，也许我们会受一点，会有一些启发，
因为一个呢，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位著名的文豪托尔斯泰，这大家都知道吧？可能我们小的时候都读过他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个是古希腊的著名的哲学家，那是叫苏格拉底。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在前一段我在看到他们两个这个婚姻的时候，包括对婚姻的看法的时候，哎，我是很受启发的。所以吧，我特别想今天呢，在这里先跟大家呢聊一聊他们俩的婚姻。因为这两个人呢，可以说一个文学的就是著名的大文豪，一位是著名的哲学家，其实真的都是两个人都是看透了人性，看透了人生，人性人都，而且留下了很多传世的名言，但他们真实的婚姻却充满了烟火，充满了纠葛，充满

的冲突与矛盾。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哈，为大家先说说就托尔斯泰这个，托尔斯泰这个人呢，其实他出生啊，他就是一手好牌呀，因为家里呢可以说在当时是个顶级富豪的家庭，几千亩土地，他可能这个活一生活几生都没有问题，然后呢就是衣食无忧。他是衣食无忧的，就是从小生活在那些富足的那个环境当中，这是托尔斯泰的生活。但当他到中年的时候，他突然间哎，就是茅塞顿开了。你说有的时候人真是那样，有的时候可能是就是少年得志，有的可能是大器晚成，但是作为他来讲，哎，中年的时候一下茅塞顿开，然后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他真正成为文豪是中年时期他开始创作的，然后他结婚了以后才开始真正创作的，那么就写下了很多就是那个特别震撼世界的一些作品。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把世间的那个就是一些人间的可以说爱恨悲欢离合呀，爱恨情仇啊，家庭的离合呀，起落呀，可以说就是这个在他的笔下呢，他都写进了他的文字里，而且这个文字还传了下来，还传了下来。但就在当时，这是托尔斯泰的一个特点，他亲眼看到底层百姓的苦难，看到庄园里特别劳苦的那些农民终日的劳作，但依然是衣不裹腹，他那个良知突然就苏醒了。这是托尔斯泰的当时的状态，他是对比自己那个锦衣玉食啊那种生活，他有强烈的愧疚感，当时有强烈的愧疚感，然后这种愧疚感日夜的折磨着他，他常常的反问自己，凭什么我可以拥有这么多的财富，我安详的幸福，而无数的普通人却在贫困的生活中就苦苦挣扎。他就在问，其实一个哲学话题，这真的是一个哲学话题。然后他就是在这里面总是在反问自己，反问自己以后他就开始陷入了那种开始陷入深深的自就是反思之中。这是托尔斯泰当时的生活负担呢，就是他特别向往朴素的农民生活，然后他开始呢，他想放下他的财富，放下他的特权，放下他希望把他土地和财富呢完全都分给贫苦的百姓，去过普通人的日子。但是他的夫人不行，他的夫人就是恩爱的，但从这个时候他们矛盾开始起来了，这是家庭矛盾就是特别起来。后来托尔斯泰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穿特别破旧的那个农民的衣服，然后在他82岁那年的时候离家出走，然后死在一个特别偏僻的小火车站，人们都叫不上名来的一个火车站。其实在这里面他也是一种，其实就在这个里面呢，作为他来讲，作为一个文学就文豪来讲嘛，文学巨匠嘛，他就说过，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这就是当时他对婚姻他的一个反思，就是不幸的家庭处理好，一到他临终的时候他都没有处理好，所以在这里婚姻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课题呀。重要的课题，我们无论是普通人也好，我文豪也好啊，富豪也好啊，都在解答的这样一个课题，也都是面对这课题。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个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他的妻子，历史上都管他叫悍妇嘛。历史上都管他叫悍妇，为啥叫悍妇？因为他性格特别刚烈，特别的刚烈。就有一次，苏格拉底正在给他学生，上课的时候，讲课的时候，就他那夫人拿了一盆水，咵一下就放到了，就是不是放到，是泼到了苏格拉底的头上，从头到脚湿个透，从头到脚可以湿个透。然后他的妻子、他的夫人还上去怒气冲冲地指责他，就是。让其实我们可能会感觉这个哲学家多难堪呢，对不对？让夫人这么对待呀，但是对着满堂的学生，浑身湿透的苏格拉底，然后这个他没有发怒，他只是淡然一笑，就他就说了：“我早就知道了，打雷之后必然会下雨。”你看他就是同样一个事儿，你当苏格拉底就说：“如果你要娶到一位好妻子，那么你可能会得到幸福。”但是
如果你要娶到一位悍妇，你娶到一位悍妇，那么你就会成为哲学家。其实后来苏格拉底的夫人们，人们管叫悍妇，就是从苏格拉底的这句话来的。他说你娶了一个悍妇，你就会成为一个哲学家。然后苏格拉底还说那话，说的驯马的人专门驯服烈马，驯马的是喜欢驯服烈马的。特别感谢宋家，感谢弱水明心送的爱心，哎呀，特别感谢，非常非常感谢。然后苏格拉底说，我就是如果我连最难处的妻子我都能够接纳，那么世间再没有难以相处的人了。所以你看吧，就是同样一个事儿，那么在不同的人的眼中，那么

这个事儿的意义它就不一样，它意义它就真就不一样。当然了，就是这里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这个苏格拉底的夫人呢称为悍妇啊，标签化为悍妇，不能这么标签。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看到她的夫人常年操持呢，没有办法，她有的时候不能理解丈夫，就是在这里面她夫人背后那个脾气背后一定藏着现实生活中那种实实在在的委屈，一定藏着这些。但你看苏格拉底在外面讲课口若悬河，在家里他是不面对他妻子的抱怨的和牢骚的，不愿，可以说真的就道出了婚姻最真实的真相，婚姻中最真实的真相。也就是说你懂得再多的哲理，你就记住，你就看透了万千别人的故事，哲理也很多，别人的故事那个你也看了很多，你也说了很多，还什么倾听、尊重、理解、互相体谅、互相体谅。其实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各位收音，就是我们电波前的听众朋友哈，当我们听到了这位两位就这两段故事吧，这两段故事哈，我不知道你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哈，你不知道会有什么的感触，也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是留言跟我们聊聊你的婚姻，聊聊说说婚姻中遇到的人呢、和事儿，包括你的困惑，包括你的经历，然后呢我们大家一起解答，我们一起来解读。那么在这个里呢，可以说哈，就是通过这两个，就这两个名人的故事哈，我为啥我说给大家讲了哈，我看到这两个的时候，为啥给他俩放到一起了哈，哎，我就是我的，因为我看到他俩我是很有感触的，很有感触的。尤其在这几天呢，有的时候呢我会刷一些手机的时候，我会看到了有一些说的你的婚姻最大的啊，你走过了婚姻这么多年的人，你能不能说说你最大的就是感啊，就是感悟是什么，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虽然这个呢就是就是不是说特别高深的话题，但是呢这句话确确实实让我们陷入了对婚姻的思考。那么你走过来这么多年，你最大的，其实在这里面，你如果你要想不幸福，那么你选择什么，你选择向内，选择向内，不幸福或者是选择向外。向内是什么？你只是关注到你自己的狭隘那个部分，你向外呢，你就去挑对方的毛病，你去改造对方，那么你一定不幸福。你总是看到他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缺点，你一定不幸福。那么其实我也在想，那么人生最大的，你要想幸福你怎么办？想幸福你就记住，也是向内，也是向外。向内干嘛？不是看到自己的偏执和狭隘那个部分，向内你要知道呢，在这个里面你真正的是让自己内心有一个你自己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向外的时候，你怎么做？向外的时候呢，你可以说在婚姻中就是两个人呗，对不对？那么你就记住，你挑他毛病，那你一定过不好。那么你怎么办呢？你无限托举他，你无限去托举对方，你无限去宠溺对方，那你就记住，婚姻一定幸福，婚姻一定幸福。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那我怎么能去宠溺他呢？你就记住，你宠溺对方，你就在宠溺内心的你自己，你只是把内心的被宠溺的人给具象化了，给外化了。如果你要是说不断的挑剔对方的时候，实际上是你自己对自己内心的不满足。所以就是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婚姻是什么，婚姻过得最好，你就记住，就是自己和自己相处。但是自己和自己相处，这个很多人说，那我和自己相处这完全变成就是就很自私、很狭隘、很偏执了，那不对。自己和自己相处，它其实内涵很深厚，
这是属于啥的，你这个自己，你是在婚姻中不是你和他，而是你们。当你把它变成你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呵呵，你们是一伙的。因为夫妻就啥，你们是一伙的，一致对外，这就叫婚姻，这就叫幸福。然后我看我们这位有一位听众叫若彤，那个我刚开播的时候哈，我们朴树无华这位听众朋友说了，这颗心可不好把握，这颗心可不好把握，所以我们就天天学习，我们天天一起讨论。因为在这个，你说这个朴树无华说的太对了，实际上啊，就是这个心呢，其实人最难掌握的，你就是你这颗心。

因为这颗心它不是一个，它是个动态，因为心本身是动态，所以因为是动态，所以你没办法掌把握它，对不对？但是呢，你就是它是个动态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就像河水似的，它会有方向啊，对不对？它尽管是动态，但你把这方向掌握住了，你就记住，你依然还会能够就是把握大的一个目标的。把握大的目标，然后小的这些动态呢，你把它变成生活的乐趣，生活的就是一种故事，那么你在这里面可能一样生活的特别的幸福。然后我们因为我刚开播的时候，我们那个这位听众朋友就已经给我我们朴树无华说了，很多时候呢，说着说着，哄着哄着就生气了。哎呀，在这里要说到这个时候，说着说着，哄着哄着就生气了，往往是什么？这个和自己内在的什么有关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你在这里面，你比如说哈，对方就是是你的妻子也好啊，或是你的丈夫也好啊，你在这里为啥你哄着哄着就生气了，说着说着就生气了？因为你在说的过程，你自己现在回去想一想哈，你在说他吗？实际上你哄的过程，说着说着的过程中，你不逐渐逐渐呢，你说的过程就不是在哄了，而且你开始跟他讲理了。一讲理的时候，你就记住，你讲给谁听呢？你在讲给你自己听，你绝对不是在讲给对方听。当你讲给自己听的时候，你心里在这个东西，你讲的东西恰恰就是你心里没有接受的这个东西，所以就急眼了。为啥急眼？其实那不一定是跟对方急眼，你是跟自己在跟自己较劲。自己想一想，我们大家共同探讨啊，就是没有谁是绝对的真理，谁也没有说谁就决定说啊，我们燕秋老师在前面讲，咱知识看着好像是挺渊博，其实我的渊博还是来自于生活，来自于知识结构，来自于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来自我们大家的就是彼此的互动。我们朴树无华说，的确是在跟自己较劲。你就记住，你在说的过程中，你一定是在跟自己较劲。你说来说去，没说对方，没在说对方，一定在说给自己听。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将来就是的如何去说呀？怎么样呢？最重要的是，你内在的世界里，你需要接纳你自己。你自己通透了，你就记住，你的生活一定通透。你自己通透了，你环境一定通透。你的家庭，你的就是这个亲友啊、亲戚啊、朋友啊，也一定是通透的，也一定是通透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啊，我就是刚直播的时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已经分享了他的一个事儿。他说的，老师您好，两个人都有家庭，彼此说好了只是短暂的互相取暖，不索取婚姻名分，也不破坏各自的家庭，等到一方家庭出现危机了，立刻抽身离开。老师，这种双方提前说好规则的暧昧关系，真的可以做到说断就断吗？哎呀，这个关于这我们这位若彤这位听众朋友，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给他，我们大家来给他支支招。那么，假如就他就是他就我们若彤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这个啊，就是两个人提前说好了，说好规则了，然后还保持一种暧昧关系，必是啥叫互相取暖。然后如果真要出现危险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不正确的，知道是违背道德伦理，甚至是违背法律的，他们是知道的。那么在这个就是他们只是在违背红线的前提下，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规则，违背前线红线的前提下，有一个自己的规则。那么他其实在这里首先
其他这个事儿吧，我感觉是两个事儿，一个呢是违背规则的暧昧关系，一个呢是感情能不能说断就断，我感觉应该是俩事儿，我认为是两个事儿。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感觉若彤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不太清楚，因为你只是说了这个事儿，不太清楚你讲的是谁的事儿哈，是也有可能是你周围的你所看到的，周围人所看到的，也有可能是从小说里读来的，当然小说也是来源于生活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有的时候深陷在双向暧昧的男女里的，就是可以说其实最愚蠢的就是自我安慰。啥叫自我安慰？提前给自己定一个规则，定了一些条条框框，然后天真的以为

我感觉就太天真了，跟小孩似的嘛，就跟孩子一样嘛，太天真了啊！我们就是彼此临时取暖，然后也不打扰对方，你过你的，我过我的，然后也没有，也不需要一个名分，也不需要一个名分。如果要危险了，就是赶紧就退场。我就感觉这个，明明山有虎，你是偏向虎山行啊。明明知道是前面是火场，你还要飞蛾扑火呀，这不，我感觉这太危险了。然后以为自己理智就能掌控一切，偷偷摸摸的，就是这个感觉。这个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感觉哈，首先第一个吧，就这种事儿哈，作为这位听众朋友，我倒想说一啥呢，就是我感觉你这就是一个骗局，在骗谁？骗自己，你在骗自己，你在真的是在骗自己。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真的老话有句话叫啥呢？人的情会生贪，会有贪，贪呢，人有贪念的时候，就是执着，有贪念了就会生执着。有贪念就一生执着，而人要有执念了就容易乱，就容易乱。这种乱是心乱呢，啥都乱呢，心一乱啥都乱呢。然后其实人心这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控的东西，人心是最不可控的东西。为啥？就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那个金箍棒，那个上能戳天入地，下能一下缩小能放到耳朵里面藏起来呀。因为这个人心呢，这个世界上是最不可控的东西，真是最不可控的东西。而且感情呢，是这个全世界上最没有契约的。你什么都可能有，经济合同了，什么各种合同，什么包括婚姻登记证，它也是个合同，对不对？它在这个里面，它是就在这里面可能都有契约，但是感情没有契约，没有契约呀。然后呢，而且它最不受规则限制的存在，这就是感情，这就是感情。为啥千百年来呀，就是各种各样的小说里什么，就是凡是和情感有关的话题都是那么让人特别共鸣啊，特别共鸣啊。而且你看吧，传世之作几乎都不能贪嗔痴。哎呀，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吧，我真的让你听听啥呢，老话说的真的太对了，情生贪，贪嗔痴，执生乱。那这个话太有道理了，我跟你说，中国的老话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一定有它的道理。因为我们中国的老话都有它，我们一琢磨都有它的心理学的底层逻辑的，它都有这个逻辑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们可你就以为啊，我口头约定了我们俩就是不能够只是我们俩知道，别人谁也不知道，那一危险了就各自分开。其实你以为是口头约定了，对不对呀？说好，私下说好那些规则，但你要记住一个啥呢？因为你们的前提就触碰了，道德伦理或者是法律，是不是法律咱不知道，但是一定触碰了道德伦理、家庭的这个红线了，你一定是触碰了。当你触碰的时候，前提你们约定的前提就是错误的，你们约定的前提就是在踩着红线走，那你这踩着红线说心里话，你在某一时刻，你想想你内在的良知会不会看着身边的爱人，看着你的孩子，你心里会怎么想？你会不会有一点点的愧疚啊？因为孩子大了，你知道他一想到自己的妈妈怎么怎么样，如果要传出去怎么办，还是怎么在这个社会上人们还是讲究面子的，对不对呀？你想一想，有的时候是不是掩耳盗铃啊？你想想，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
那个朴树无华说的，对呀，这种情感是内心良知的纠结，对家人的愧疚。你可能你临时暂时得到了一点点的就是身心的愉悦，但是反过来呢，你就这个愉悦，你想和对家人的愧疚和对以后的生活的影响，你一定要看看就是哪一个权重，哪一个权重，一定要看看呢。其实现在你就想想，就在社会上那么多的案例都摆在眼前呢，太多的案例了。一开始都说啊，我只聊天，我不越界，我不谈未来，我也不就是那个伤害家庭，然后接着就是往前走。起初可能都比较清醒，也都很克制，但实际上呢，你看也好像啊，我也不纠缠他，他还不纠缠我，但是日。

已久啊，日久生情啊，天天彼此倾诉心事，日日分享一种情绪，然后彼此就是慰藉的那种所谓的孤单，所谓的孤单，就是这种依赖感，这种习惯感。你一定要记住，它不是说其实你有啥情啊，就是一种习惯，就是一种依赖感，然后占有欲会悄悄的发芽，它会悄悄的发芽的。这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底层逻辑啊，因为这人的心理的需求的变化，心理的欲望的变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就是今天你觉得只要陪他说说话就行了，明天呢，那你就会介意呢啊，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没有接，或者是说呢下班了我给他打电话呢他不能接，那时候你特别想跟他说，然后你就是慢慢慢慢的你就记住他会，你会发现他陪你的时间太少了，他陪你的时间太少了。就是你今天可能接受了没有名分的这种偷偷的那种取暖，没有名分的，明天你就记住，那你就不甘心了，那你就不甘心了。人的贪念都是在这里逐渐逐渐滋生的，这逐渐滋生的。你就是另外一个吧，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假如你们商量了去有点就是比如说约会了，就是说去出去吃个饭呢或干嘛的，然后赶上呢人家家里有事儿了，或者单位有事儿了，单位有事儿还好说，如果家里有事儿了，然后他就爽约了，那么你心里你就记住，一开始你会理解他，后来会不理解他，因为你强烈那种失落感，你的占有欲，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真的就是那种拉扯呀，你会让自己很难受的，特别痛苦的，特别痛苦的。然后你就记住，那最后谁遭罪呀？你就记住，你的家人跟你遭罪，谁也不跟你遭罪。人家对方能跟你遭罪吗？人家对方不跟你遭罪，你知道不？所以吧，在这里面作为一个女性，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我跟你讲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哎呀，我就跟你讲一个啥呢，就是咋说呢，婚姻的伦理啊，它的核心就是啥，专属忠诚。为啥我总是跟大家说的，一个专属一个忠诚，另外排他避嫌唯一，你说这就是他的所有那个婚外的这些的。你就记住，不管你包装的多么的清白，多么的知己，多么的有分寸，哎呀，说句心里话，你本质都是背叛。这个话我可能话说的，我不知道说的重与不重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接受，但是我就跟你讲哈，从这个伦理角度来讲，道德伦理层面来讲，你就是背叛，真的就是背叛。你哪怕就是你说那我身体没有背叛，你思想背叛，你也是留号了，你对婚姻留号了，对不对？像有的时候呢，为啥我总说呢，你就是只要瞒着伴侣那些交流，你拿不出手的东西，你就记住都有问题，都是有问题的。你就是冠冕堂皇的，就是不破坏家庭。那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不说你这个，因为你虽然是个网名，我也不想提了哈。就是好像我感觉，假如我说句

有危险的就回家了，跟虽然我说心里话，你不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吗？在外面惹祸了，惹完祸就回家了，回家有家人托举呀，对不对？你丈夫就是你托举的你的那个人呢，对不对？在外面家你就是，你就感觉挺快活，然后惹祸了赶紧回来，你不就是个孩子吗？所以我感觉你还是，要我看就是不成熟，太不成熟了。实在是不成熟了。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朴树无华说了，我想当事人双方都是图一种利益，或者是金钱，或者是色相，或者是情感的寄托，当这种利益遇到家庭冲突的时候，将会变得非常脆弱。这个我们朴树无华说的这段总结的特别好，总结的特别好。为啥脆弱？为啥脆弱？是因为他根基有问题，因为他的根基本身就踩在红线上，根基就踩在红线上。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只要有冲突，啪下，马上就散了。这就是啥呢？前提的错误，你前提就有问题。所以你前提有问题的时候，剩谈其他的，你要用正常的，就是正常的一些认知理念来要求这段关系，那你本身就是错的，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前提就错，那你想想这能不错吗？另外，从人性本身来讲，人不都是得寸进尺吗？这不是人性吗？人性就啥，你一个需求，一个欲望满足，需求满足了，有新的欲望出来，又有需求，它就是不断不断的，它在这种呢，就是得寸进尺，就是循序渐进，这是人性，它不是错的，不是错的。但你前提是错的时候，那你方向就容易错，对不？所以吧，就是人的欲望嘛，往往真的不能永远停留在刚刚好的这位置，不会停留的。不要太，为啥我总是强调，不要过度相信自己的理智，不要过度的相信。因为你要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理智，有时在人的欲望面前无能为力。所以吧，你不要太相信这些东西。你看自己吧，就是理智不能那么强大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别放任欲望。我们朴树无华说了，我想还是缺乏生活目标，这个有确实有道理。以后有机会大家讲积极心理学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啊，积极心理学，你就记住，一个人之所以成功啊，其实成功有很多的因素哈，但有一个，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的因素是什么？人要有目标，一定有目标，有希望，有韧性。你就记住，这是一个积极心理学，就成功心理学中非常重要的几个因素，特别特别重要的几个因素。然后你看嘛，我就说，还说这位听众朋友哈，我感觉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就想跟你说的就是啥呢？不要太相信，就是所谓我提前定规矩了，定规则了，然后有事儿我就危险了，我就抽身。哎呀，我咋那么感觉你像一个小女孩呢？那么像个小女孩呢？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你这种规则是不堪一击呀、啊，真是不堪一击，就跟小女孩在外面惹祸了。然后惹完祸马上就回家，就是太像个孩子了。哎呀，需要长大呀！我感觉我们一生都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生都在，不管男人女人，一生都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个可能男人像个大男孩，女人像个小女孩，一生都在成长。可能很多人呢，就是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事儿，但在这个成长啊，是我们一生的课题，真的是一生的课题。你看嘛，就是，你看嘛，就在这个里面啊，尽管你就是感觉在这个好像是没有，就是不求名分的这种暧昧，但是啊，你就记住，对家庭，对婚姻一定是。

致命的打击。英林说：“杨会长好，你好，英林。”然后我们朴实无华说了，如果目标明确，会积极向前努力奔跑，没有时间去考虑和维系经营这种情感。杨老师说得好，为成功拼搏时哪有时间去想其他的。哎呀，我们朴实无华这位听众朋友说得太好了，确确实实有的时候呢，往往和啥，一定和人的空虚有关，一定和他的目标感模糊有关。如果一个人他有他的生活的目标，他有他想为之所做的事儿，那你就记住，他不会想的那就是这事那事儿的，不会想这事那事儿的。因为你当你有各种目标的时候，你的理智一定占上风。但如果你的理性理智化呢，有的时候呢，你不知道你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很模糊的时候，那么你就记住，你的欲望就占上风。反正就像谁说的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就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啥呢，是不是谁说的我就忘了啊。就在这里面，所以吧，你就时时刻刻做啥，你就记住，理性永远占上风。理性，让理性占上方啥，是意味着啥，让自己逐渐成熟起来，别像个孩子似的，别像个孩子没事出去惹惹祸去，然后惹祸了不行完再回来。哎呀，你就这样的，你多累呀，是不是啊。另外一个，你对家庭也是个伤害呀，关键嘛，你对自己是伤害。你一定要想到啥，你不想别人，你得想想你自己呀，对不，你想想你自己，然后你这个偷偷摸摸的，然后就是这个这也是让自己处处都不见光。你想想，如果一个人他的生活你不见光的生活，那么他的在他的内在世界里，你就记住，一就是充满了就是无尽的委屈，他就一定会有很多的委屈，而且呢，委屈还有很多的愧疚。既有委屈又有愧疚，你就想想，你在这里面一定要权衡哪一个权重。人生就做好多事的时候，一定要权重进行权衡，一定要权重这个东西。如果真的一旦这个事儿啊，就是暴露在阳光之下，你就记住，你所谓的那些自我辩解，我说好不破坏家庭啊，我们没有什么实质的关系，你就记住，家人的伤痛是你弥补不了的，是你弥补不了的。另外，婚姻的裂痕呢，世俗的目光，在咱中国这个就是这个世俗的眼光之下，你就记住你的所有辩解，就记住苍白无力。你比如说我学心理的，我看到你那我能理解，我就感觉你就是一个小女孩的一个心态，青春期孩子心态。因为我从心理学角度，因为我一看你肯定就是这样，就是没啥事啊，我看看，然后我试试。哎，你其实就是个孩子心态。但是吧，世俗呢，就像我们朴实无华说了，唾沫星子都会淹死人。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就想想，哎呀，就是可以说吧，就是没有人会认可你的那种侥幸，然后也没有人会原谅你的行为和你的自私，人们认为你会很自私的。其实在学心理学角度来说心里话，我在我的眼里，你就是一个淘气的，一个没长大的、没成熟的一个孩子。就一个小，你无论你30岁也好，40岁也好，甚至你到50岁也好，甚至有时到60、70，他也是有的时候他的心态和人的心理年龄和他实际年龄有的时候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有的时候做有事儿，有时一分析一看，哎呀妈，就是一个孩子的状态，就是一个孩子状态。如果真正成熟的人不会这么做的，也不会那么去想的，但他就那么想了，那么做了。所以真的，我真的要狠狠的，我真想棒喝你一下，我想棒喝你一下。另外，我也想，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既然说了啊，我想这社会上不会，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人也有他这种想法，一定也会有的。其实有的时候能够自控的，自己能控制自己那个尺寸，我感觉，不能叫

就是咋说呢，就是自己能治自己能控制自己的，这个叫啥，叫尺寸。但如果你不能够控制自己的，那个叫啥，那个叫欲望。不能控制的叫欲望，能控制的这叫尺寸。然后呢，在这里呢做事之前的时候，你能够预判到这个结果的，那叫一份清醒。你能够预判它结果，赌啥事不能赌啊？你在这个里面你要知道。所以吧，在这位听众朋友，我真的感觉不要高估你的理智，不要高估。你说能不能断，谁知道你能不能断。但是你不要高估自己的理智，但是你也不要低估人性的贪婪，这是人性，不是没有对错，这是人性。也不要低估人性的贪婪。在这里呢，就不要从开始一开始就是偷偷摸摸的，然后我说就是靠什么什么约定啊，彼此，而且呢又有了一种隐患，就是家庭毁灭的隐患。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我们朴实如华所的经典的，真的，我有时说说的，我真的想，哎呀，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哎呀，好好聊一聊，案例，始终在说案例。那么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我看到这个，我感觉就是一个小女孩的一个行为。你看她说的就是这些，其实她试图不想，这位听众朋友，她不想伤害她的家人，但是呢，她的行为本身就在伤害她的家人，而且最重要，她在伤害她自己呀，她伤害了她自己呀。然后在这个里，就是我们朴树无华说了，人性的贪婪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这话一定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所谓的贪婪是啥呢，其实贪婪吧，要从贬义来讲好像人不知足，是不是，但实际上呢，你要从人性本身来讲，是人不断的向前走，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满足，不断的欲望，不断的需求，不断的满足，带着，其实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但是如果你前提条件是错的，那你方向就有问题，你方向是有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人类社会，假如你要是不是因为这个人类这个物种，它就是有这个规则，它就有这个伦理，它就有这个道德，那你所以吧就得遵守。因为人是啥，人不就是一个人是有那个他的社会性吗，对不，人的社会性就是人和人之间要有关系，人和人要有关之间一定要关系的，那么各种各样的关系特别复杂的，但是关系因为关系的复杂性，所以吧人和人就为啥有就是社会有各种各样的规则呢，道德的、伦理的、法律的各种各样的规则，行业规则、职业规则，所有规则就非常多，就非常特别多。这就是啥呢，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它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朴树无华说了，悬崖勒马要及时止损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哎呀，在这个就是在这个里面也特别真的特别希望你能够今天能听进去。等我看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看来今天真的是听进去了，他先发了一堆笑脸，就哭的那种笑脸啊。哎呀，在这个里面可能你这哭的笑脸里面呢含义很多，可能在这个里面一个是可能内心是不是也有一些自责内疚，但也有一些不舍，也有一些对自己愚蠢的反思，可能是都有。然后你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底下又说了一句话，他说的特别感谢老师，感谢老师的开导，我知道下面怎么去选择了。哎呀，特别当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就是我和咱这个我们直播间的就是星光夜话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可以说也都真的是为你高兴啊，真的是为你高兴。当你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也特别希望你呢
就是成熟起来。

长大起来，然后呢，给自己一个很好的，给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一个很好的交代。然后我们朴树无华说了，除了自己的爱人，没有异性朋友是真心对你的。哎呀，我们朴树无华可以说说的这句话几乎是绝大多数，其实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他说出了人性的这个底层的最朴实的逻辑，人性底层最朴实的逻辑，因为它是个基础，它是个基础。其实有的时候呢，为啥说心理学从哲学里发抽离出来的，以后我给大家多讲一讲，和大家多交流一点一些哲学的话题，因为哲学和心理学一定是密切相关，一定是密切相关。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为啥我说人际向内求和向外求的过程中呢，在这个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你就记住，一定要守护好自己，守护好这个尺，这个分寸，一定把这个分寸守护住。你这个底线守护住了，分寸守护住了，你就记住，那么你的生活一定是平稳的，幸福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我们朴树无华这位听众朋友这话说的真对，就是除了自己的爱人，没有异性朋友是真心对你的。其实在这一面也劝呢是最好的及时止损。其实最好的止损呢，从来不是深陷到这个漩涡之中，漩涡以后的体面的退场，不是这样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不要开启这个东西，而且不沾，不是去沾染它，也不去纵容自己的内心。哎呀，我们朴树无华说有机会应聆听杨老师的哲学和心理学的内容。对，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给大家会多讲，包括一些线下课我也会开的，这段时间有点忙，等过两天我就是凉快一点的，我开一些，既然这个从那电台讲，从事线下课我给大家讲一讲。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民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

0: 教心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儿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唐盛世啊。啊，哪个糖啊？糖尿病的糖。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他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儿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啊，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 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直肠子一个。其实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垃圾就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脏啊，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堵？那血脉是什么？就是血管和经脉，这可是联系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之后啊，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儿得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敢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了？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啊，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啊，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啊，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啊，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呀，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啊， 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呢，得病的时候啊，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它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十个人当中啊，有八到九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发酵中药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就是因为他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发酵中药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啊。那药房里边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能有多大的作用啊？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啊，你治疗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都白费了。而且咱们发酵中药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呀、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啊，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啊，我吃这药管用不？哎，这个药治不治疗这个心脏病，咱把药材和患有心脏病的这个 3D 打印出来这个器官呢、啊、脏腑啊，我们放到一起，我们去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炼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种的病症。要不我怎么讲啊，中医眼中无顽疾，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给大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发酵之后这个中药的成分啊，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啊，那这个药劲儿就大了。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 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

之道外呢。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么告诉大伙儿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通疗法，基本上啊，3天之内，我都能让你们见到效果。像高血压的3天下来，我们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3天，哎，我们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你糖尿病的3天下来，哎，我们血糖往下走了，身上的并发症全都减轻了；风湿类风湿的，我们3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够少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不用当天气预报员的；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你胳膊腿肯定就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就是3天左右的时间，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那你身上是不是就舒服了？最多就是3副药，就能够确保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一身的疾病都给你治好。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会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益寿延年。但是有一样，听众朋友们啊，你得治疗的及时才行。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3不治的规矩，一个是各种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癌症我不治啊，咱治不了也没把握，我从来不说大话，我能治的我告诉你，不能治的我提前跟你讲。还有就是突发性疾病，你脑出血的，心梗突然发作的，这我治不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任何一个癌症是与生俱来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大病慢病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咱们出现病症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延，不要把这些小疾养成大病，养成重病、慢病、要命的病，对不对？但是除了这3种情况之外，像咱们各种老慢病啊，多年的老病根了，我也都不怕，我都有十足的把握给大家伙治好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听众啊，你抓紧时间给我来电话。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它真的就是一天一个样，时时有感觉，天天有变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花的还是小钱，买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好多患者呀，他自己都说，说老师啊，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就是最普通的这个消炎药、感冒药，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啊。可我们这方是国家批准承认的，能够用来益寿延年的康复型药品，国药 OTC 的药品。所以为啥老师说你们用上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那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我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的，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就那个杜冷丁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2毛那个出5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等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

0: 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所以说，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1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三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三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啊，那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1块钱1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说我就是那个1/1000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嗯。
3: 哎，特别高兴给您能通上电话。今天呢，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的跟您说声谢谢。
0: 哦。
3: 哎，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妈不可能恢复到现在这样。
0: 嗯，这母亲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恢复得很好啊。说一下您母亲什么问题啊？
3: 我母亲是在就和2017年犯的这个脑出血
0: 啊，
3: 然后呢，她就半身不遂了。不过倒是可以走，就是走吧，就是那个胳膊，你看，垮垮着的，吊着的，
0: 嗯，
3: 腿拖拉的那种，扶着能走几步，或者自己拄个拐棍呢，能慢慢挪。总之呢，就是那个离不开人照顾。早些年呢，我父亲走得早，我弟弟呢，他以前在那个英国伦敦留学，留在那边了，成家立业。也就是说呢，要把我妈。接过去，哎，但是我妈给语言障碍嘛，她一句英语不会说。
0: 嗯嗯，
3: 现在还是这样的，根本就是接过去根本不现实。
0: 嗯，
3: 我弟弟就说呢，他出钱让我出力照顾， 您说雇个保姆又怕保姆那个。

0: 虐待，我自己呢也不放心，所以呢我就不能上班了，就在家照顾我母亲，带着她呢到处的治疗针灸，还有那个康复中心啥的，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是从英国买了不少的药，就是治这个脑病的，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而且那个还特别贵。有时候呢看着我妈流着口水说话也不利索的样子，哎呀，就是不敢想当年动不动就追打我她那个时候的样子。特别厉害的妈妈，你去哪儿了吗？有时候真的希望妈妈还像以前一样，她能骂我一顿打我一顿，跟在屁股后面追。
1: 对，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这个视频，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说20岁的时候啊，这个父母要打孩子的时候，这孩子会反抗；30岁的时候会倔强；40岁的时候就笑了；等到50岁的时候，父母如果还能打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能哭了，就是很难。说老人会一点点变老吗？尤其是被疾病击倒了之后了，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一个事儿哈，得说一下，就是你母亲没有去英国，但是她在国内，她能用上最便宜的、最好用的咱们方。如果她真要是在英国的话，那她即便是想用，她的价格也是很贵的。啊，
0: 是啊，
1: 现在的话呢，我们用上了。啊，那身体呢肯定会越来越好了，而且咱们就是专门治疗这种难治的这种老慢病的，啊，我们也希望呢，自己的父母啊能够健康啊，能够康复和正常人一样，但最重要的得是选对药。
0: 对对对，您说这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老了变成这样，而且我这几年呢，在家待的也感觉跟社会就是脱节了一样。觉得自己没用，没办法。就是幸运的是，我们原来一个初中的同学，他告诉我，有一个发酵中药，能治疗我妈妈的病。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就是一身的并发症，还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前列腺啥的，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就治好的。而且他说了一片才1块钱，就是唯独这个药不好买。我那时候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妈就申请了3副。不过真的是奇迹发生了，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我就发现我妈她那个眼睛看着好像有神了，不那么呆滞了。十多天的时候，我发现她口水流的少了，手脚热乎了。你跟她说什么的时候呢，她明显她那个精神头反应，比以前灵敏要好很多了。一服药的时候，你给他吃饭或者干什么，他那个胳膊啊能抬起来，也能自己放得下了。而且他的腿也能抬起来点儿。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发现他说话的声音也利索多了。
1: 好，
0: 嗓门也就是亮了，说得清楚了。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关键是我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现在呢，她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就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她得过什么严重的病。她现在说话干什么都挺好的，只是没有就她健康的时候那么利索。多少还是有那么慢那么一点点
1: 啊，
0: 但是她吃喝拉撒自己都可以，脑袋也好使了，回忆以前的事情，记得的都比我都清楚，而且也不便秘。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排便呢特别费劲，哎呀，我妈以前就是靠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但是现在这个都好了，
1: 就是代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啊，这是好事儿，因为毒素不在身体里堆积了啊。
0: 对对对，昨天我们俩还去附近的小公园转了转，回来的时候呢去了趟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菜啥的，还是叫心疼我，还有他说帮我拿，他自己也能出去转转，出去走走，和我在就是在一起，他也特别特别开心。
1: 真的能听得出来哈，你现在这好像也是松了一口气，而且呢说话的时候有停顿呢，感觉也是很激动啊，就难掩内心的这种喜悦，对吧？
0: 对对对，
1: 非常好。
0: 李老师，真的是碰到一个好药是不容易，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妈这个情况，那个下一。

0: 步该怎么办呢？
1: 好，咱们回过头来先说一下您母亲这个脑出血导致这个后遗症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是将近三副药用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基本上恢复的跟正常人的生活是差不多了，啊，可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除了在咱中国，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之外，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去随便去看，它都不可能治好的这个病。咱们的发酵中药呢，对于这种医学奇迹创造了太多了，啊，我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呢，我们都有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
0: 嗯，
1: 啊，那咱们一点点分析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高血压主要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啊，血液只要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就会变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机体为了给我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血压。那咱们呢，要是追根溯源的话，为什么血液会不干净，会引发高血压的出现，包括动脉硬化的形成呢？哎，因为血液有垃圾，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会导致管腔狭窄，同时呢也会引发我们血管的钙化，不然血管它哪能那么容易就破裂就出血呀？说白了，血管钙化，血管脆了，没有弹性了，主要就是血液垃圾堆积过多造成的。啊，那血液垃圾是哪儿来的？第一个吃进来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哎，吃出来的血液垃圾。我们脾胃亏虚了，或者是脾胃经不通达的情况下，我们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高油、高糖的这种油脂、肥甘，啊，就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和吸收，啊，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肝肾功能低下，肝肾功能不足以后，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会变差。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血液就会进一步的受到污染。这个病你看看，虽然说病在我们的脑血管，伤在我们的脑神经，影响到的是我们的神经传导胳膊腿儿，哎，但是根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肝肾，啊，那西药呢是不行的，它治不了这么全面，啊，而咱们发酵中药老师说过，它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的，啊，尤其就是我方里边它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旦把我们血脉打通了，这863种活性多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脑细胞来进行修复，重建我们的这个神经网。所以说像你母亲这样的患者呀，能够重新站起来啊，走起来，扔掉拐杖跑起来，恢复得非常好啊，咱这是给他治到根儿上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是啊，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他的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所以说能吃能排能走能尿，随着以后的日记的锻炼，他这个血脉的畅通将会越来越好，胳膊腿的灵便度将会越来越好，脑子的反应度将会越来越好，因为咱们叫标本兼治，所以说接下来你也不用担心，咱们也算熬出头了，只要你母亲按部就班的把手里边这药用完就可以，听明白没？不需要再买了。
0: 哎呀，好好好，
1: 嗯，
0: 我明白了明白了。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啊。咱不是说延长寿命健康长寿吗？那所有服用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获得健康了之后，我不是保你这一阵儿，我是保你这一辈儿，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太感谢您了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1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1: 嗯嗯。
3: 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1: 你到现在为止用多少了？
3: 我刚用了2副药了。
1: 嗯，
3: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药好了，不难受了。
1: 具体怎么个情况？

0: 哎呀，李老师，我这三高都十多年了，
1: 嗯，
0: 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造，老天爷惩罚我
1: 啊！
0: 得了这些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
1: 嗯嗯，
0: 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今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1: 嗯，
0: 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两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啊全不正常。医院咱也住了，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两遍，早上六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就这样还不行，就这个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
1: 嗯嗯，
0: 而且天天啊提心吊胆的，还害怕，怕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呢？关键治疗是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1: 没错，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啊，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我，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就越治病越多，这个患谁心里都崩溃。但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方的呢？
0: 哎呦，李老师啊，
1: 嗯，
0: 幸亏听见咱们这个节目了，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
1: 对，
0: 我也琢磨了，效果不好，不可能出第三代啊。
1: 嗯嗯嗯。
0: 另外，要是不能益寿延年，国家又不给你们批这药名啊。
1: 哎，这个是实话。
0: 就是我感觉李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什么病，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1: 对，
0: 代谢不行了。糖分吸收不了了，这不就乱套了吗？
1: 这是我每天讲啊，实际上我就是天天说这些话啊，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你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它一旦出现了淤堵了，啊，那我们就必然会出现疾病，啊，你看你脾胃不行了，你肝肾也不行了，你血液垃圾就多了，啊，咱们糖尿病血糖那么高，啊，你想想看，它血液能不粘稠吗？血液粘稠了，它血管能不堵吗？啊，你的各种并发症它能不来吗？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咱们怎么治的？你听老师节目了，应该知道咱怎么治的。咱们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儿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西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去维持，它只会伤到我们的脾胃，伤到我们的肝肾，啊，不然的话，你看拿过来，随便拿一瓶西药来看，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0: 嗯，对对对。
1: 啊，吃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100%伤胃；啊，你吃通血管的，100%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啊，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0: 可不，
1: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
0: 真是
1: 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0: 嗯、是是是，
1: 嗯。
0: 但是你看，我用了快两副药了，真的好。现在李老师，我胰岛素不扎了，前天测的3500.6，产后7.3。
1: 嗯，
0: 你看好不好？
1: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0: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么好的血糖指标。
1: 嗯，
0: 而且血压、高压是130。

这今天是啥呀？是啊，是防哎，是防晒是不？防晒夹克啊，看一看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啊，这个我们节目的福利群当中啊，今天是吃的啊，是一个苹果胶补货了，5斤装，39.9元啊。自带苹果香，苹果香的，那怎么好像是一首歌呢？那是，啊，是不是有这首歌，叫《苹果香》？啊，苹果胶，自带苹果香，这咋的？这咋整的呢？这是，啊，咋嫁接的啊？哎，反正闻着你是有苹果香的啊，吃着是那种粉糯香甜，比普通香蕉更有层次啊。产地直发，包邮到家，比超市便宜一半，39.9元5斤啊。想这个买的朋友，您需要在这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啊，然后就给您拽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了。

哎，这个苹果香啊，但咱是这个苹果胶啊，有苹果香味，闻着就有苹果的味道。我挺好奇，39.95元啊。然后呢，想进群的朋友呢，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啊，就可以弹出个二维码，您加就行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况啊。现在呢，这个云飞街从解放路到南京路北向南方向，目前没有什么得到太好的一个缓解，可能这个事故呢还没有处理完毕啊。另外现在南宁路啊，南宁路也就是临河夜市这块啊，南宁路啊，目前是东向西方向。

辆车也有点多啊。再一个呢是看一看啊，还有就是中央大街上海路，目前就是千盛这块啊，上海路是东西双向车也有点多了啊。另外再看一看之前说到的上海路啊，现在上海路还可以，上海路是有所缓解了啊。上海路沿线目前来看还是可以的啊。之前刚才上海路汉口街花鸟鱼市门前呢是车有点多，另外一个就是上海路到适应街东向西方向车是有一点点多啊。再来看一看，哎，现在，咦，这现在人民街重庆路有所缓解了啊，可能这是考完试了吧，这是。现在是顺畅啊，没啥问题了。然后另外再看看还有哪儿啊，目前铁北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了，现在就是重庆路适应街，然后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到北京路这块适应街，这个从重庆路南向北到北京路车是有点多啊。

好，那大家来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没有啊？如果有一些问题呢，咱们可以继续去聊去探讨，还有一点点时间，但是呢这个节目也是进入到尾声部分了啊。然后另外呢，包括您行驶在这个路上有什么路况需要分享的，可以随时的发消息过来。

好，那前两天呢，上周日吧，这新款的坦克300啊正式上市了，五款车型涵盖汽油、柴油、插电混动啊多种动力形式，售价呢19.8万到25.9万，和老款车型相比呢，就是新款的坦克300是全方位的升级啊，提供柴油版和汽油版，新增了 HiFi T、HiFi Z 两种插混动力，然后针对于轴距进行了加长，尾标也变成了坦克300L。然后前脸呢，这个中网是换了一个全新样式的前格栅啊，这种蜂窝黑化的样式，然后呢换了一个TANK 品牌英文字母标啊。然后呢这个也换了一个黑化的英文标识，就坦克 300L 和坦克300区别主要就在前保险杠啊，这个你一看就看出来了。WK 说快到沈阳了还能听到节目真厉害，谢谢啊、哦、就是为大家而准备的，再证明你这个车也挺厉害。然后呢这个车身的侧面呢，坦克300也是加入了一个新的装饰啊，然后呢新全新样式的一个轮圈啊，轮眉的这个与车身的这个侧面的这种采用着直角的过渡，这种方盒子的这种感觉非常的硬朗。那既然叫 300L 呢，那长宽高啊那都会有所增加的，轴距增加了26厘米，260毫米呗。就是动力方面，新款坦克300是提供汽油和柴油版啊，然后呢这个坦克 300L 是插混动力车型啊， HiFi T 采用的是 2.0T 的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 HiFi Z 啊， HiFi Z 配备180千瓦的前电机加200千瓦的后电机，还有一个59.6度的三元锂电池，还配了一个3档 DHT 的一个变速箱。哎呀，这坦克300又发力了，太厉害了，价格还不到20万。好，看一下时间呢，也是进入到尾声了啊，那感谢各位的收听啊。

0: 新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7月18日，星期五，农历6月20日，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沈清访谈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清。在辽西走廊的沃土上呢，锦州这座城市因为水果而散发着独特的香气。咱锦州的阳光、土壤、水源孕育出了葡萄、苹果、梨等一众非常好的水果。从明朝嘉靖年间的零星种植到如今的规模化产业化，从走街串巷的摆小摊儿到辐射多省的批发网格，那锦州的水果呢，不但是陪伴了一代代锦州人的生活，也承载了很多时代的变迁。今天呢，和大家唠一唠啊，咱们老锦州的水果。啊，当然，新锦州啊，一样有水果，而且品种呢是越来越多啊。当我第一次听说咱们，锦州大棚里头能种火龙果的时候啊，真是惊呆了。勤劳和智慧啊，能够改变南北的温差。好，那今天呢，和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说说您最爱的锦州地产水果是什么。看看您是不是一个合格的锦州人。

能不能分清哪些水果是咱们本土特有的？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可以用手机来收听，不受限制。那如果您想边听边看啊，看看咱们直播间什么样啊，看看沈晴啊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上节目，那也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来进行观看。咱们微信视频号的评论区啊，还有微信公众号那个留言区，都支持大家的在线留言。看到雨欣已经发来问候啊，她说昨天晴姐没上班啊，昨天是昨天大家应该在9:00啊，咱们干着同样的一件事儿啊。昨天是没有上节目啊，但是一方面和大家一样满怀热血沸腾的感觉在看那个阅兵啊，有几个地方就是真是热泪盈眶。另外呢就是忙着编辑咱们的视频号里面的短视频啊，进行了一些碎片化的回放，还有就是做晚上的那个订阅号，准备今天的稿件，哎呀反正就是没有闲着。昨天看阅兵呢也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精神鼓舞啊，就是你说平时哈、觉得生活中的琐事这么累那么累啊，你看看阅兵你就发现真是很多事儿不是事儿啊。还有啊，陈默说打卡报道啊，阅兵都看了吧，都懵了吧，都均忙了吧，一看一个不吱声吧。对，昨天我一边看阅兵啊，一边和涛哥闲聊了几句，看到东风61，我俩感觉都麻了，那些个新装备啊没几个认识的。你看对于军迷朋友来说呢，看阅兵啊能看门道啊，还能学习到一些新的知识啊，发现是不是发现自己的知识更新速度赶不上啊咱们国家这个新设备新武器的制造速度。还有磊啊也发来了这个历史上的今天啊，非常的感谢，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啊在经济广播和交通广播有一个回放啊，所以有些时候呢特别带有这个特定的今天的啊这样的，就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读出来啊。以免呢在另外两套广播互播的时候咱们造成一个这时空混乱感。但其实所有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每一条我都有认真的看过，只是说有的啊读出来了，有的是没有读出来。好，欢迎大家啊，咱们书归正传，说说锦州的水果。在沈晴的节目当中啊，不止一次的和大家提到，锦州地处辽西走廊东端，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啊，这个是什么样的特点呢？大家注意啊，温带季风气候不一定说它风一定很大，但是它一定四季分明啊。当然有人说了，咱锦州风势不小啊，但是有没有感觉到锦州的风力没有原来那么大了，而且风也越来越干净了。我在锦州读高中的时候还有印象，骑自行车去上学啊，然后就看着刮的那种像是大漠孤烟那种感觉啊，我心里就盼着能不能就今天放半天假呀，从来没有实现过啊。虽然没有实现过因为风大而放假，但是实现了咱们的锦州这个风越来越干净了，那种刮的黄土变天的时候越来越少了，这和治沙啊造林有很大的关系。温带季风呢造成了咱们四季分明，而且光照充足。有多充足呢？咱们锦州的日照时数啊可以达到这个，就每年啊有光照的小时是2800个小时，哎这就足够用了。小时候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一首四川民歌叫太阳出来喜洋洋啊，后边还得加个裸黑，后来才知道啊，属地真的是一年多雾多雨，那能见到太阳晒晒背的确是值得欣喜的。咱们光照充足四季分明，

它对水果的光合作用就起到了一个很充足的保障啊。同时呢也不算太冷，咱们锦州的年平均气温是8.7度，无霜期达到170天左右。另外呢，咱们的水资源是丰富的，境内有大小河流，加上土壤呢以沙壤土和壤土为主，透气性好，保水保肥的能力强，就是综上因素缺一个，这水果就长不好的。锦州的水果种植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啊。咱们提呢是提这个明朝嘉靖年间，其实我在想啊，种水果的历史一定比这个还要更早，只是说呢，明朝嘉靖年间咱们有明确的地方志来记述啊，咱们这边的水果种植了。位于锦州长兴店啊，这个镇子就已经颇具规模的种葡萄了。啊，这个颇具规模呢，跟现在比不了啊，就是家家户户都能种。当时啊，这个种葡萄就是家里吃和本地小范围的流通，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当地的农户这个种植经验越积攒越多，哎，今年剪剪藤儿，哎，明年浇浇肥，而且不断的改良品种啊，优化种植技术，那葡萄种植的规模呢就逐渐扩大。到了现代，长兴店的葡萄种植已经形成了规模化、产业化的格局。不完全统计啊，长兴店这边的葡萄种植面积已经是36000亩啊。因为这种数字呢，它每年可能会有一些浮动。什么概念呢？人均有葡萄树200多株。葡萄可能不能叫树，它们应该叫一藤一藤的啊。咱还是看产量，年产量大概达到了5000万公斤。什么概念？辽西葡萄第一镇啊。那么北镇呢，也是全国最大的葡萄鲜储基地。所以呢，我觉得咱锦州的小孩印象中，冬天吃到那个葡萄，但是那个新鲜度啊和口感啊，照应季的时候还是要差不少的。但是吃葡萄这个事情啊，就是反季节有葡萄吃啊，春节的时候家里能洗点葡萄带且，不是什么很稀罕的事情啊。就咱们这个鲜储做得非常早。那除了葡萄之外呢，苹果在锦州的种植历史那就更加的悠久而意义非凡。毛主席说啊，锦州那地方出苹果啊，这是一个口号啊，一个振奋人心的事情。所以呢，也是让苹果在锦州从来不是单纯的苹果，它是一种啊精神的象征。锦州的苹果呢，种植于20世纪初。啊，那个时候随着中东铁路的开通，西方传教士啊和一些侨民把这个一些苗木带到锦州来种的时候，就带来了苹果苗。那个时候主要是在教堂的周边侨民的庭院内零星的去种植。那品种呢，一般就是小国光和黄元帅啊。其实大家印象中小时候那苹果没有现在这么大。民国时期啊，地方实业家李善祥先生看到了种植苹果的意义啊。李先生当时投资这个生生果园，真的不完全是为了赚钱，而是看到呢当时啊在日本的统治下啊，咱们那时候陷入到一个苹果买不起的程度啊。所以李善祥先生想，这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自己种。所以呢，就有了咱们一直到现在的啊这个南山果园。那曾经给大家介绍过啊，这个生生果园啊，在咱们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一个地下联络站。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李善祥先生的生平啊，应该说是用满门忠烈啊来形容，丝毫不为过。那么抗日战争时期呢，锦州的苹果这个名号就传遍全国了。1948年秋，东北野战军呢解放锦州的时候，当时部队官兵严格执行3大纪律8项注意。我相信昨天在阅兵式当中啊，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这个曲子一出来的时候，大家基本都能听得出来，因为这个太耳熟能详了。那个时候啊，即便战士们口渴难耐，也没有人去摘老百姓果园里的苹果，所以呢，这个不吃苹果的故事成为军民鱼水情的生动写照，也可以说啊，这是咱们共产党能够胜利的一个根源。所以啊，锦州的苹果承载了特殊的历史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后，咱锦州的苹果种植就进一步得到了大发展。政府呢大力扶持苹果产业啊，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呢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改良土壤，科学施肥，防治病虫害，而且要推广优良品种。大家可能会感觉啊，这个现在的水果每隔那么一小段时间你就会有些不认识的比如说苹果呀、梨呀、葡萄啊，他们仨表现的尤为突出，另外还有就是柑橘家族，好像每年啊都会出现一个你没吃过的这个橘子的品种。那这个呢，就是农业科研人员啊背后的默默贡献。我感觉咱们中国现在水果界已经相当内卷了，啊，你这个水果呢不好吃、不好看，或者说呢不耐运输等等，有任何一个缺陷，它都很有可能就不再被种植，那自有好的品种去取代它。我感觉啊，头些年呢，咱们水果陷入到一个小小的怪圈当中，就是追求的甜大红啊。后来呢，这两年有点这个拨乱反正了，开始呢又追求果要有果味儿啊，要追寻它的本味儿。是啊，你说一味儿要只有这个甜味儿的话，没有它果真正应该有的啊，杏是杏味儿，李子是李子味儿啊，桃是桃味儿，那大家吃糖好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努力之下呢，到20世纪60、70年代，咱们锦州苹果的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主要分布在临海、易县、北镇这三个县区的山地和丘陵地区。那其中呢，易县苹果是出圈的，因为它是山地气候，口感更清脆，含糖量更高，成为锦州苹果比较拿得出手的代表。改革开放之后啊，应该就是90年代中期进入一个高峰期，就是咱们锦州的苹果种植进入了一个转型升级阶段。那么随着当时啊这个市场需求的变化，锦州开始引进富士苹果啊等等这样优质的品种，逐渐代替了原本咱们传统的苹果。富士苹果呢，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早年间就是真正的那个纯富士苹果？它确实个头大，果形端正，果皮儿红润，而且它呢是皮儿薄而肉脆的，还爆汁儿，就咔嚓咔嚓的吃起来。那后来呢，咱这个富士苹果啊，在锦州种了几年之后，它明显出现了一个退化的情况，就退化后的这个叫二茬富士就不好吃了。皮肉开始出现了梗的情况，所以现在呢，种植富士的并不多啊，有更好的一些品种去取代了。为什么世界各国啊都比较喜欢种这个苹果呢？因为苹果是所有水果当中储藏时间最长的啊，它能储藏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些品种啊，在这个条件好的情况下。就各方面储存条件都达标的情况下，它能储存到跟下一季的新果连接上。另外苹果呢也是比较适合做深加工的一种水果，果酱啊、果泥呀、或者做其他的这个水果当中的添加品，就是果味制品里面的添加品啊，都可以。那么咱们现在锦州的苹果

我完全能够满足本地的消费，而且是远销全国各地。从当年啊，老百姓不吃这个暂时不吃老百姓的苹果，到现在，苹果一直都是锦州的重要支柱产业。好了，那说到这儿的时候，给大家出一道题呀，让大家呢猜啊一种锦州的水果，看看大家这个猜的能力行不行啊。刚才提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咱们锦州苹果呢进行了一个其实比较全面的转型，就大量的种富士。那么请问大家，种富士之前，咱们锦州最有代表性的那种个头不大、酸甜适口啊、一半青一半红，我几乎没看过这个苹果是能全红的，至少它有一半是青色的，一半是红色的。那当时咱们种的这种苹果的品种叫啥？好了，大家来回答一下啊，可以在我们微信视频号当中进行留言评论啊，也可以呢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啊留言。猜猜当年啊，咱们老锦州种的那个老苹果，它叫什么？

好了，给了大家一分半的时间啊，咱们也是听了一首前阵子非常火的《苹果香》。先来公布答案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国光苹果，但咱老锦州人一定得管它叫果光。叫国光的时候反而略有陌生感啊，就是果光苹果。现在呢，在早市儿或者一些菜市场啊，偶然还能见到，就是摊儿上写个小纸牌，写着“老树果光”，啊，看着我一般都会买点儿，因为这个我总觉得以后也不太容易大面积的再去种这个果光苹果了，啊，趁着它还有曾经的味道啊，赶紧尝一尝。答对的听众朋友，第一位啊，光谱，秋高气爽，蓝梦。旗舰鱼，雨欣，别问我是谁，一粒麦子啊，海哥，阳光沙滩仙人掌，老刘啊，求求你别忘记啊，还有这个是咱们看看，韩童，月儿，往下再看看，哎呀，还有几位听众朋友就只能看到开头名字的首字。就是名字读不出来了，反正基本上今天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没答，答的几乎都对了。看看留言啊，光谱说呢，北镇的大葡萄真好吃啊，说大骨头也是真好吃。对，我感觉呢，在咱们几个县区当中，以美食出圈的，就如果他们投票的话，就知名度上，我感觉北镇还是要胜出一筹的。水虾包子啊，熏鸡啊，猪蹄儿啊，葡萄，还有窟窿台那个地方产的各种蔬菜啊，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北镇窟窿台看一看。说南有寿光，北有窟窿台，非常好的一个蔬菜生产批发基地啊。再来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别问我是谁说呀，说晴姐昨天看阅兵了吗？能不看吗？小时候呢就看个热闹啊，现在呢真是看一个放心啊，一种满足，一种骄傲。爱你万年说呢，我喜欢去北镇那边葡萄园自己摘葡萄，一般和大爷大妈说一声都可以。他说葡萄飓风一串能有2斤，果一粒放嘴里那甜汁儿啊，能爆满整个嘴口腔，现在想起来还是流口水啊。哎，你别说，很多水果呢是稍微炖一下好吃啊，比如说像香蕉，甚至包括菠萝，你都是在家里放个一天，它就更香更软。但是葡萄能够从树上直接摘往嘴里放，我觉得是最美味的。告诉大家一个挑葡萄的小技巧啊，如果它让长的话，你就吃它这一串最下端的那一个，就最最末端那一颗，你就尝那个。第一，你尝这个，你不影响它整串的美观，你不会把上面给人弄散了。另外呢，底下那颗是光照最少的，如果它连那颗都很甜，啊，基本上可以放心买了。小蘑菇说呢，我老家呀在一线农村，秋天苹果熟的时候，地窖里能囤几百斤果光苹果。必须要这么念才像个锦州人。他说呢，冬天放学回家的时候，拿一个冻得凉丝丝的苹果啃，啊，又脆又酸，那是我童年最特别的味道。果光啊，分为特别酸的、一般酸的、又酸又甜的。基本上没有全甜的。果光如果已经到了全甜，一点酸味没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情况，就是它面了。面了的果光其实别有一番味道啊。小时候感冒了，嗓子疼，然后家里人拿那个铝勺给我刮那个苹果泥吃啊，现在想想还挺幸福，就刮那个果泥，我感觉面苹果比较出泥。
海乐说呀，记得小学的时候门口总有卖姑鸟的老奶奶，5毛钱能买一把。你们按把呀，我们是按那个一钟，有这么大一个小酒钟啊，这样就是给你盛一碗啊。但是我们那个便宜，我们那个一碗应该是当时1毛到2毛。他说剥开灯笼皮儿咬一口爆甜，还会跟小伙伴比谁吹的姑娘更响，现在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你现在你再买那种青姑娘，就咱们所说的能够挤姑娘的那个青色的都很少，现在基本上都是那个又大又黄那个啊，叫灯笼果，起的是神来之笔，外边那个纱罩很像灯笼，然后里面呢也是黄澄澄的。但是姑娘啊好重，你如果对这个有情怀的话啊，自己种两颗足够在家里吹了。小时候大人都不让总吹那个，说那个总吹那嘴就撅上了啊，最后变成嘟嘟嘴。后来我一想啊，其实大人们未必不知道啊，这个情况没有，但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跟孩子说呢？我料想是，如果家有俩小孩一起在那嚼姑鸟，那个声太性情人了。我小时候感受到的人生第一次绝望，就是一个我看中的特别好的那种，我感觉那个皮儿啊薄厚适中，能吹两天的那种绿姑鸟啊，拿一个小细米儿扎那个眼儿，然后一点点往外挤，最后一步抽那个芯儿的时候啊，这个姑鸟皮儿破了啊，当时觉得天都塌了。孟静说呀，说我家楼下有个水果店，6月份的时候会卖3-2天锦州毛桃啊，是他们农村亲戚家种的那种桃，放回冰箱冰一会儿，再剥开皮儿裹一口，满是桃香啊。我知道了，就是很圆的那种，毛毛很多的那个桃，然后核是特别特别红的，就本土的没有怎么嫁接栽培过的那种桃子，种植的已经很少了啊，因为这个桃不出钱。再来看，这是阳光沙滩仙人掌说啊，他说小时候家里没有地窖，我家的一些国光苹果就埋在那个院子里的沙堆里，冬天啊滴水成冰的时候刨出来一盆儿，拿回家里欢一欢啊，然后洗干净了啃一口，脆生生的劲儿直窜天灵盖儿。真的，你得是吃过老果光苹果的人，你才能知道这个什么叫酸的直冲天灵盖儿。还有这个是看看，这叫梦境，不是，再往下翻。小鸭说啊，小时候最盼着买姑鸟了，剥开那个黄澄澄的果肉咬下去，那个爆汁的甜混着淡淡的香啊，吃完之后特别满足，但是没有怎么像晴姐那样玩过姑鸟呢，那你比我小。好，再看看大家的留言啊。韩彤说呀，我喜欢吃苹果和葡萄，有个老品种啊，国光，好像和歌唱家马国光老师有点联系，有吗？这个我来考证一下啊。他说呢，1985年老爸的同学王叔送给我家一棵小苗，经过3年的剪枝冬藏，终于在1988年吃到了又甜又大颗的巨峰啊。他说现在好像改名叫锦峰了，不是，他们巨峰是巨峰，锦峰是锦峰，辽峰是辽峰，三者还真有点区别。巨峰应该是全颗都是紫的，辽峰呢那个头上是稍带一点绿色啊，颗粒儿也没有巨峰那么大。他说呢，1990年邻居租前屋啊，开冷面馆，需要盖个厨房，在葡萄秧那儿啊，就把那个葡萄秧牵到他们家了，结果第二天就枯死了。老话诚不欺我，人挪活，树挪死啊。
就是你不爱什么，不用心呵护什么，什么就枯萎。再来看大家的留言，韩彤还说呢，沈清案去找事儿，挑个十串二十串尝尝底下那几颗之后就不用买葡萄了。哼，我也齁死在找事儿了，找事儿的业主会把我的照片存在手机里，说下回这人再来尝不让他尝啊，尝一个还不得了啊。还有这个木群说，主播这个选葡萄的方法很好呢，是北镇种葡萄的老大爷告诉我的。完了，老大爷当时跟我说，你别告诉别人啊。结果我这一次是告诉多少人呢，大家都知道了哈。还有这个是南哥说了，说向主持人求证一下，咱锦州

那种绿色的带个小把的那个小果，比你们说的国光啥的都酸的那个果叫啥？咱们锦州是不是叫灯笼果？然后它还有个学名叫醋栗，陈醋的醋，栗子的栗。你听它这学名，这东西到老它也不甜。记得那个时候，校门口那个摆小摊的老奶奶们，不知道老奶奶们是否现在还有健在的啊？当年是给很多读书的孩子们带来小小的快乐和满足，而且他们特别硬节气。卖那个毛樱桃，也叫樱珠，跟大连那个樱桃截然不同啊。懂吃过的都懂，那种嫩嫩的皮儿，手大一点的人只能说是一把。到嘴里头，咕噜完了，你再集体吐籽儿，那种樱桃，卖刚刚说的这个灯笼果，卖青杏儿，卖姑鸟，还有卖桑粒儿，桑粒儿也是咱们锦州非常好的地产水果。古诗里面经常说呢，同在桑梓啊，这个桑指的就是桑树，桑梓呢指的是故乡。那因为咱们锦州北普陀山的这些桑树桑粒儿，构成我童年很美好的一个回忆，所以我每次呢听到这个桑梓这个词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共鸣的啊，就有桑树的地方是我的老家。桑粒儿的特点呢，就是限期供应，手慢无，你想再多等两天他等不了了，那个桑粒往地上掉的时候，一掉一大片，大家有没有每年的5月底6月初那个时候，就能在那儿捡到桑粒儿？桑粒儿啊，这个哪天专门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咱们锦州那时候种了很多桑。葡萄最多，而不是苹果。那么传统，有飓风、玫瑰香、夏黑啊等等。飓风葡萄一直是锦州葡萄当中的当家花旦，而且很神奇的是，外地哪怕是沈阳地区种的飓风，跟锦州，而且它呢果皮是深紫色的，这个就导致我从小。最早吃的葡萄不是玫瑰香就是飓风，给我留下一个很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其他的什么粉红色的，绿的，还每年的8月到9月是飓风葡萄的成熟季，其实也是一年当中飓风葡萄最好吃的时候，就现在正当时节啊，无论是果园还是市场，那个大飓风都开始上市了。比较可惜的就是玫瑰香葡萄不一样了，传统的玫瑰香葡萄我觉得都不是说吃它那个果肉的，而是吃它那种难以形容的浓郁的玫瑰花香。我小时候反正是先吃过玫瑰香葡萄，后来才真的接触到活的玫瑰啊，不是花店那种，花店的已经不香了，就长在地里那种真正的玫瑰，发现谁给它起的名儿了，太有生活了，真的就是玫瑰味儿的，是那种浓郁甜蜜，又带着那种就是像一种夏日浪漫感的那种香气。但是呢，皮儿厚，好像产量也比较低，然后种的就非常非常少了，就你现在想真正买到老玫瑰香葡萄，你得找一找。后来呢，锦州地区种这个夏黑葡萄也特别多，夏黑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籽儿啊，这点还是蛮可爱的。再接下来说呢，这个锦州水果三大巨头啊，是苹果、葡萄，最后一个这是梨。梨的种植要集中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水源相对充足的地区，山地也能种，但是山地种梨管理成本太高了。
这是啥亲戚人啊？啊，爬着山，引着水，种这点梨树。林海和他

太和区比较多，品种呢是白梨和苏梨为主。啊，苏梨又分为什么？黄金苏梨、早金苏梨啊等等。早金苏梨呢是咱们锦州引种非常好的，一个品种，因为它能够抢先在其他梨成熟之前，上市那个十来天。哎，这十来天，梨农们就没白忙活啊。另外呢还有锦峰，锦峰也是跟咱锦州密切相关的一种梨。但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还是绥中白梨，跟现在呢这些林林总总的梨相比啊，它似乎有点不值一提。为啥呢？它梨不是很大啊，单果不是很大，梨瓣还容易发黑啊，皮又比较厚。一想起绥中白梨了，就是面上已经就有划痕了，划痕都黑了，但这梨都没烂啊。然后梨渣比较多一点，就是好梨呢是现在要求吃到核那个地方都没有颗粒感，但是绥中白梨，哎，它是颗粒感比较重的，没长开的那些咬第一口就有颗粒感，小时候可不爱吃了啊。那时候装在那个筐里头，得是那种金条子编的筐，里面铺的是菠萝叶垫出来的那个底儿啊，没有其他的那个现在的包装物。但是那个菠萝叶干了之后有一种异常的清香，跟梨香和苹果香混在一起都非常非常好闻啊，就那一筐苹果一筐梨，反正我们家永远是那个苹果筐下的快一些。好啦，再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看一下，这个是糖果说呀，他说晴姐你能不能经常做一些这样的节目啊，他说真的很有意思，勾起我很多童年的回忆。没有问题呀，做不到天天都有啊，像比如说明天咱们就正常的访谈节目了，在有机会的时候给大家多介绍一些啊。金尊优越说呀，你说的三角地邮政储蓄所那棵桑树我有印象，它就在原来三角地那个三合力的对面。

还有阿杜说了，他说最喜欢吃的莫过于大姑鸟。他说小时候呢，姥姥专门给我种过几颗姑鸟，但是等不及它们全黄全熟啊，就不断的搂一个搂一个。搂一个这词儿用得好啊。叶山娜娜说呀，晴姐怎么没唠唠银杏这种水果啊？银杏你说结的白果啊，大家把它算水果了吗？我把它放干果里啊。好，等咱们银杏叶黄的时候给大家专门说说锦州的银杏啊。行，接下来咱们得说桃了。桃李子栗子荔枝梨啊，桃咱锦州地产的桃就两种，毛桃和油桃啊。毛桃上市时间早，一般到6到7月，有细小的。

柔软多汁儿的好桃，含糖量不能低于14%，低于14%就不甜了，有浓郁的桃香。油桃呢是毛桃之后上市，反正现在呢，因为这个毛桃，这个油桃啊，大量的进行盆栽，所以已经导致一年四季你都有，不太分得清它正经上市的时间了。油桃正经上市时间是7到8月，油桃是毛桃的变异品种，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没有绒毛的，看起来呢要更整洁、更干净，然后。对于毛桃那个桃毛啊过敏的人来讲，这简直是天赐福音啊！其实我虽然桃毛不过敏，我个人有时候着急吃的时候，你说洗个毛桃还是洗个油桃，我也吃油桃。近年来呢，咱锦州的油桃种植技术不断的提升啊，通过大棚种植实现了油桃的提前或者延后上市，油桃供应期呢非常长，而且呢除了传统的黄油桃，还出现了扁的、白色的，啊那种半红半黄的啊，什么样的都有。再过个一个月吧。应该是9月底10月初的时候，枣又要大量的上市了。锦州的枣品种主要是冬枣和金丝小枣，哎，这两者呢用途不同。冬枣成熟时间晚，得10月份才能成熟，它的单果，一般是15到20克，就是它大果，啊，果皮整体是青色，成熟后慢慢变成深红色。那这个。冬枣呢，就是这种大的这个脆枣啊，被称作维 C 之王啊，维 C 含量非常高。但是它呢，出来的时间太晚了，所以在咱锦州呢，实际上它更多的被用于做蜜饯了，就做果脯啊这样的枣。另外呢，还有金丝小枣啊，小枣呢就是咱常说的那个红枣。啊，枣糕啊，枣泥啊，煮粥啊，炖汤啊，等等都可以。咱锦州枣的产量不算是特别高啊，为啥呢？因为，像咱旁边的朝阳等地啊，他们的枣更多啊，那有时候就不再去进行这个赛道的内卷啊，咱们可以转而种点别的。但是咱锦州是有枣的啊。最后说一句，那个姑娘儿啊，姑娘儿也叫姑娘，还有更好听的名字，在香港叫龙珠，龙珠果，在南方某地卖的时候管它叫洛神珠啊。这个种植规模没有多大的规模，就是田间地头山，这个山荒坡地啊会种一片，物质匮乏的年代。啊，这种茄科的酸浆属小植物是锦州人，小孩们为数不多的便宜又，但是它限定季节啊，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就是一个便宜水果。姑娘呢是很古老的，《尔雅》当中就记载说，锦灯果性寒，味苦，归肺经。《本草纲目》也说呢，锦灯笼利湿除热，清肺止咳，利湿化痰啊，就是它有一定清热的作用啊。体寒的人可能不要多吃，但我在想，姑娘能多吃到哪儿去啊？因为啊，咱锦州地区的水果是很成规模的，所以呢，咱们锦州的果品批发啊，出现的也很早。那最开始呢，就是小摊子啊，主要卖的就是长兴店地区的葡萄。后来呢，它这个葡萄是越种越多啊，苹果梨也越来越多，于是自然而然的出现了啊这个水果批发市场。最初呢是在这个太和区解放路222号泰安里1号，这个当时已经是辽西最大的专业果品批发市场，隶属于当时锦州的供销社联合。

和社啊，他下属。那后来呢，这个1963年从这个供销社分离出来啊，成为自己专门的独立的果品公司。嗯，曾经很辉煌啊，一到逢年过节，人声鼎沸，车水马龙。也是那会儿呢，嗯，锦州能够买到反季水果的新奇水果的一个地方啊，就最初能吃到芒果、杨桃，哎，都是从这个渠道过来的。现在的果品批发呀，这个规模不复往日了，希望啊，在传统和创新的碰撞当中，哎，这个老果品批发市场依然有它的一席之地。好了，我们看看，嗯，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就接近尾声了，差不多啊，今天还行。大家的留言基本都读到了。明天上午10点呢是沈晴访谈节目。大家最近有发现没啊？锦州有个小姑娘立功了，在世界的那个级别的跳绳比赛当中夺了个金牌。明天啊，她的教练来唠一唠。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0: 高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在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事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很多我们的新老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共同的聊着你的故事，他的故事，分享着我们彼此的故事。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在生活中有的时候呢就可能被某件事所戳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讨论呢，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可能哎自己说可能就说明白了，大家讨论的过程中呢可能就把这个事儿呢哎慢慢的就化解了。那么在因为今天是九月刚开学嘛，就是始终想给大家讲一讲孩子内向，那么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如何更好的适应，总是想和大家聊这个，每一天可能都聊到都想聊。其实今天我也是想给大家还接着聊聊，就是关于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如何适应新环境的这样一个话题。但是呢在我就是往这一坐的时候，因为7:30左右我就要到台里嘛，然后呢这是有一个听众呢，因为他说燕秋老师，我一看一定是咱们的老听众，因为我一听燕秋老师我就觉得特别亲切，他说的燕秋老师我有一个事儿，能不能先跟我这个事儿来先聊聊他这个事儿。那么我一看他给我打这个，我感觉他这个事儿也挺有普遍性，也挺有普遍性。那么现在这样哈，那么就是今天呢先给这位听众呢，我们先看看这位听众呢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儿。我们大家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进行互动哈，进行互动，我们大家可以给他支招，大家可以给他支招。他是这样一个事儿，他说的燕秋老师，我有一个事儿，我现在结婚7年了，在不久之前我遇到了一个想让我守护一生的女孩，我想离婚。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我刚刚跟她聊的时候我说你有孩子吗，她说有，她说有一个五岁的孩子。然后他接下来他还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啊，他说老师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我想问问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假如是你那么你会怎么办，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假如这应该一定是一个男孩，还他结婚7年，那也就30多岁呗，对不对？那么在这个结婚7年了，他说他遇到了一个想要让他守护一生的女孩，想离婚，就这个事儿。哎呀，首先呢可以那么讲哈，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我不说你这个因为他是一个网名哈，他我一看他名他也不是真名，我也不想提，因为他这个事儿挺尖锐的哈。其实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就首先就感谢你哈，能把你纠结的，其实这话是挺沉重的那个心事带到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来，首先要感谢你。作为你来讲，结婚7年了，孩子已经5岁了，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就是一边呢是你咋说呢，一边是你和你一起呢携手走过了这种7年烟火的妻子，孩子的妈妈，一个是五岁的孩子，但另一边呢是你感觉你遇到了一个女孩，你感觉这女孩可能是比较温柔啊，或者什么体贴什么，或者是不是还漂亮不漂亮，你也没说过，咱也不知道，你心里认定呢，那么你现在遇到这个女孩呢是她是可以让你守护一生的人，所以你就动了离婚的念头，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我看到你这的时候吧，为啥我就是第一个先问你有没有孩子，你要没有孩子说清楚，我劝都不劝你。其实中国老话有话特别有道理，但是我劝都不劝你。但是你有了孩子，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我真的就想哈，你说你在现在你遇到这个女孩，你感觉你心疼她，你想让她守护她一生，但人这女孩有她妈她爸呀，对不对呀，你算干啥的呀，你以啥名义守护人家，对不对呀？

另外还有一个，你也有孩子啊，对不对呀？你去守护别人了，你的孩子谁来守护啊？我不是，我这说说吧，我就不是说说话有点急哈，我就看你，我就特别着急，特别着急。你守护人家去了，你家孩子咋办呢？哪一个跟你亲呢？人最亲的一定是生你的人和你生的人，这是你一生你永远割舍不了的。所以吧，你就去守护人家，那守护那个女孩去了，那个女孩用你干啥呀？哥呀，你肯定是对这女孩，我说句难听点，你是有企图的，你是有企图的。你想想你守护那个女孩了，你家孩子咋办？你想一想，你想一想，其实在这里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这个，你家孩子咋办？你去守护人家去了，人家有自己爸有自己妈的，你以啥名义守护人家？你想给自己一个名分来守护他？但是反过来你想过吗？你有自己的孩子，你看看孩子从那个从就是孩子妈妈怀孕的时候，你就期待这个小生命的到来，然后呢陪伴这个小生命走了五年，你看看孩子那个懦懦的稚嫩的脸，你看看孩子就像小燕一样，就是在等着父母那种陪伴。你就想想你走了，你去管旁不相干的一个人了，谁来心疼你的孩子啊？你咋不那么想呢？我这个就是我看你这个我真的特别着急啊，我真的特别着急。但是呢说句心里话，我这个我虽然这么说，但是我也不想给你贴一个标签啊，我不想给你贴一个标签，我也不想粗暴的就是劝你，就是一定是及时分开，或者是说呢把这婚姻怎么继续下去，我不想劝你，我既不想劝你分开，我也不想劝你怎么凑合过下去。但是我其实今天呢，就是当我一看到你这个时候吧，为啥我把你这个提前了，把你这个话题就提前了。本来其实我今天想讲就是幼小衔接这一块的，我之所以把这话提前，就是因为你这个吧，可以说就是因为你现在心是摇摆不定的，你现在是摇摆不定的。我想我真的就是我就感觉哈，我真的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那个星光夜话的平台，就是好好聊一聊，聊一聊你在这段关系里哈，就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什么样的一个渴望。但在这里面可以说，在你这段关系里其实也藏着一份特别让你忽略的责任呐、啊，你的孩子，你心疼别人去了。你这个词儿用起来，我觉得心里那么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呢。我不想说我不想说那个太共情了，但是就是我就感觉，其实你真正心疼谁？你心疼的是你的孩子，一定是叫心疼你的孩子的。你的孩子谁来心疼啊？你生了以后谁来心疼啊？不得爸爸妈妈来心疼孩子吗？对不对呀？你走了，你以为你走了，但是我扔给妈妈了，但是孩子呢？孩子这个家没了，家破碎了。尤其五岁的孩子，我不知道你这家是男孩女孩，不管男孩女孩，其实父母的离婚对孩子一定是有影响的。如果要没有办法了离婚，那是真是没办法了。但是你现在，我感觉既然你能把这个话题这么纠结的，你现在一定还在纠结阶段，还其实这个沉重的话题，沉重的心事，应该我觉得放到咱星光夜话平台，我想你可能还是在彷徨犹豫之中。哎呀，然后我们的听众说了，也特别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在这里面一起来聊和来讨论它。因为我们这位听众呢，无论是在咱的直播间，或者是在肯定是在听呢，他一定在听呢。然后若是明星说了，离婚真不易，财产分割，孩子教育缺失，抚养的问题，两边的家人旁人的评价，心里要做好承担准备，确确实实这些准备都要做。其实就是人呢、啊、就是选择离婚选择结婚的时候要慎重。但如果真的一旦结婚了，那么你就从一个
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那状态，你一旦结婚了，你就变成男人和女人了，你那个婚姻的角色就变了，就变成了男人和女人了。你一旦有了孩子，你就变成了爸爸和妈妈，那你那个婚姻的角色、社会的角色，你就变了，你的角色就已经不再是，不就是啥的？当你选择结婚那天，你可以说你就放弃了你自己的再一次婚姻选择的那个权利。你在婚内你再去做这样的选择，其实你是违背了伦理的红线的，你是违背伦理的红线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可能真是那样，就是有的时候呢，我想真的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哈，有的时候真是那样，就是很多的时候哈，可能他刚才他说是结婚七年哈，有的时候我们婚外吧，有时碰见那个可能遇到这个人真的很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要去考虑你所谓的爱，啥叫爱呀？啥叫爱呀？其实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衡量一下什么叫爱。其实爱的可能不是眼前这个人本身，而是他那个，就是应该说在他身上你看到了那个鲜活的自己。其实往往看的是鲜活的自己，因为在这个可以说七年的婚姻可能就是把当初恋爱时那种浪漫呢，就是这个已经慢慢的就已经褪去了。现在日子剩下的可能就是孩子啊，带孩子啊，柴米油盐呐，然后各种真的就是那个各种就是什么人间烟火呀，就是可以说各种就是算不完的那个柴米的那个开销啊，父母的就是老人的牵挂，还有一些麻烦呢。可能你要进入生活的常态，进入生活的常态。可能两个人在这个时候30多岁的时候，可能是两个人都很累，也都很疲惫。然后可以说两个人在这个里面，婚姻里面，两个人都把自己最没有耐心的，或者是最狼狈的那一面，都留给了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夫妻关系是最亲近的人，但他不是，你就记住，因为他俩不是血缘，他俩是姻亲，所以吧，他叫最最近的人。夫妻呢叫最近的人，可能你的妻子不像。你再看那妻子不像原来那么温柔啊，那么光鲜了。可能你也没有好久坐下来好好聊聊天啊，看看电影啊，或者是散个步啥的。可能生活就像一个就是淡淡的白开水一样，就像一个淡淡的白开水了，平淡了。但实际上你想过吗？假如我说句那个这话可能是有点那啥哈。你就想想，假如你的妻子哈，在这个里面，你有足够的钱，你去养着他，然后呢，他也不管柴米油盐，他也不管孩子，他也不管老人，他也不管家庭，他就负责貌美如花，就是一天天发嗲，就是一天天跟你就是那个温柔，那么你就想想，在这个里面，首先第一个，你能不能给你的现在孩子妈妈提供这样的环境，能不能给他提供这样的环境？假如你的就是说你给他提供这样的环境，他天天这样，那么这个女孩算啥呀？对不对呀？你当初和你的，因为你和你的孩子的妈妈可以说有深厚的感情，有深厚的基础，才能走进婚姻。然后呢，在这婚姻中呢，又有了孩子，所以又有了那种深深的亲情的基础，社会的基础，各种婚姻关系的基础。所以那女儿算啥呀？所以你就想想，假如你要认为你的妻子现在不是那么温柔什么，那么和你有没有责任？我说句难听点，是你无能。这话可能说的有点重，真的是有点重。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你就是生活平淡了，平淡了以后，然后就是特别沉闷的时候，那个女孩出现了，哎呀，突然说你啊，这是我要，我想心就是，什么咋说来的？我看看前面咋说来的啊，守护一生的女孩，词儿用的还挺好，守护一生。我这话说的比较重的，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

嗯，啊，在回应我了，说老师你说吧，我听着呢。哎呀，这话我可能说的有点重哈，但是在这个里面真是这样。你真的就是这么去想的时候，看着你孩子妈妈，再看看这女孩的时候，说句心里话，就是只能说你这个男人的无能。你就娶了她，我说句心里话，穿新鞋走老路，这就是婚姻。然后你走进婚姻的时候依然是柴米油盐，依然是平平淡淡，因为平淡是生活的常态，是生活的常态。那么你还能来回换吗？对不？所以吧，就是你看吧，你就比如说像你现在哈，就是感觉哎呀生活比较沉闷了，另一个女孩正好恰恰这个时候出现了，出现的时候，然后因为这个女孩看到的不是房贷，不是育儿，不是一地鸡毛，不是生活带来那种疲惫和焦虑，这女孩看到，因为女孩嘛，她就是比较轻松，比较浪漫，她看不到那么，因为她没有经历，你想让她说没有用，人必须得经历了才能知，才能懂，真的，就是在她的那里面，就是你在她的身上看到是没有被生活磨掉的那个温柔。因为你可能喜欢那种热情啊，开朗啊，所以吧，你就感觉哎呀，这是我愿意守护一生的那个人。我特别有，就是网上就有一句话，我特别那啥说的啊，在我不懂爱情的时候我就结婚了，当我懂爱情的时候，我已经就是怎么样的。实际上吧，其实婚姻以后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有心动？不是可以，就是没有，就是不允许你有心动，可以，但是这个心动就是一个风景。啥叫人的成熟？婚姻中的成熟，成熟是什么？在这个里面呢，你要什么？你可以心动，但你要守住你的初心，这叫成熟。哎呀，千里之行这个说了，和谁都是错，只有你成功以后是对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你说的这话，千里之行说的其实很哲学的，它是从几个不同的，其实这句话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就千里之行说这句话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你看吧，就是这位听众哈，其实可能他在这个女孩这里体验到了那种被欣赏啊，被心动啊，就这种感觉了，然后感觉他是一个把他当成一个闪闪发光的人去对待，就是他想重新去体验一下。其实这是一个男孩的一个状态，他不是一个成熟男人的心态，不是一个成熟男人的心态。但如果就像千里之行说的哈，你成功了以后什么样？但我不想，因为在那个社会并不提倡这个东西哈。但是你就是一个普通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你就是这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你最坑的是谁？最坑的是你家孩子。然后这个女孩也不一定有啥好的结果，因为你在你的婚姻里，你看着她挺好，但跟她过了一段以后，你又看到了另一个女孩出现了，你还会走这样的路，你还会走这样的路的。因为在这里面，因为你心里没成熟，你心里没成熟的时候，你依然还会走这条路。哎呀，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我在这里面对于这位听众哈，我就特别想啥呢？你既然能把这个话题，这个其实比较沉重的，这是一个你的一个心事，然后就是在这里面和在星光夜话的平台中呢，和大家一起分享，我感觉呢，应该可以说，你可能心里就像一个小少年似的，就是那个心里特别雀跃的那种小男孩。然后但我真的我特别特别想提醒你一件事是啥呢，你家孩子从出生那一刻，你就再也不是一个那可以随心追随随意追

追随心动的男人了，你还是出生那一刻你就不再是这样了，因为你是一位父亲，你的角色变了，你的角色变了，你的婚姻角色、社会角色变了，你角色变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丈夫这个角色，他可以选择，等我选择婚姻的时候我是丈夫，我不选择婚姻的时候，那么我就是一个男人，对不对？但是父亲这个角色一旦开始就永远没办法撤回，他是终生的角色，父亲是终生的角色，父亲和丈夫的角色不一样。丈夫可以能讲，我今天在婚姻里我是丈夫，我离婚了我就不是丈夫了，对不对？但是当你有了孩子以后，你是个父亲了，父亲这个角色一旦开始，这个身份可以说一旦开始，你就是终身就不能撤回，终生不能撤回的。所以真的，我就这位听众朋友哈，因为你还真的还太年轻了，我真的想特别想让你静下心来，我们聊一聊，我们真的好好聊一聊。期待这个里呢，我也不希望你能马上有一个答案啊，就是但是你因为这个事儿呢，不可能是一下子你说马上就扭转过来，也不一定，但是慢慢来。我们千里之行说了，这位听众朋友，千里之行说了，其实只有互相包容、互相体贴、互相担待、互相磨合才能成功。这就是一个婚姻，在婚姻中一个成熟的婚姻就是真的需要这个过程。然后我们若水明心说了，还是岁数小啊，等过段时间就不会有这种心态了。然后若水明心说，能不离尽量不离。在这个里面，这位听众朋友，就是你看到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咱听众给你那些反馈呀，可以说都是人生的经验，都是人生的经验。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里面哈，这位听众朋友，咱慢慢聊个啥呢？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让你心动的这个女孩，咱先聊这个事儿哈，就假如把她完完整整的，我们换个角度哈，就是把她完完整整的放在你的现实生活里，她就完整放在生活里，她也要，你比如说，她也要，就是每天陪着你照顾一个五岁的孩子，陪着你照顾这五岁的孩子，早上起来要做早餐的，然后呢夜里还要起来安抚孩子，有时候孩子又哭又闹的，又有头疼脑热的哈，操心他的学费呀、看病啊，家里大事小情的一地鸡毛的事儿，就是然后把你的那些疲惫呀、难堪的压力呢都给你分担了，然后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七年了，你想想，那么这个女孩还会像今天这样在你心里那么纯净、那么美好吗？那么想让你守护一辈子吗？你再想一想哈，孩子的妈妈，就你现在的妻子，在你俩结婚之前七年前，是不是也像这个女孩一样呢？你慢慢想一想，你可以替换一下，做一个替换性的思维，你琢磨一下，会不会也会这样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太容易把新鲜感当成归宿，太容易了。其实新鲜感是啥呀？就是两个人没啥事儿呢，分享个晚风啊，就是情话呀，开心的事儿啊，也不用分担一些麻烦呢，也不用看到对方那种狼狈呀不堪的那一面啊。婚姻是啥？其实在这里婚姻上，婚姻恰恰是接住另一个人的全部的那些优点和他的缺点。婚姻是啥？就是接住他的那些优点和缺点。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婚姻呢，可以那讲，就是不是哇，有的时候不是两个人的相遇，它是什么？它是两个潜意识的相遇，
从心理学来讲，它的是两个潜意识的相遇。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记得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曾经说这样一句话，说他这句话说的其实很透彻的，说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里都住着一个异性的灵魂，男人的内心住着一个女性的特质，他叫阿尼玛，而女人的内心又住着一个男性的特质，他叫阿尼姆斯。其实一个人呢，之所以你能爱上另一个人，一个人好像对另一个人特别有好感，特别我们说这有的说就是特别有，就是说有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呢，未必是这个人有多么美好，不一定是有多么美好，而是这个人恰好在这一时刻符合了你潜意识的那个异性的画像而已，异性的画像而已，而是在这个里面是属于所谓你所谓的爱，往往不是那个现实中真实的他，不一定是真实的他，而是在投射在他身上的你内心的那个影子，你是把美好投射到他的身上，你把你那些不太喜欢的东西你投注到了你孩子妈妈身上而已，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呢，其实人呢就是有的时候吧，其实在婚姻里就是你看吧，在婚姻里就是应该说一个人走进婚姻，就是两个人走进婚姻的都是在看见，通过对方在看见自己，通过对方看见自己。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一位心理学家曾经提出了一个叫阴影的概念，阴影的概念，其实这个概念下，阴影就是我们内心我们自己不接纳自我的那个部分，我们不接纳自我的部分，比如说自私啊、嫉妒啊、控制欲啊、懦弱呀、这有还有很多哈，所以我们拼命的把它压抑，把它掩藏，我们就以为哎，我们身上不存在这些特质，我们就以为不存在这些特质。当我们走进婚姻以后呢，可以说呢，就是你婚姻的伴侣，他就像一个探照灯一样，因为两个人真的就是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就是可以把你的阴影，真的就是全部的照了出来，把你的阴影全然的照见。全部照出来了，就是你有的人说哎呀对方什么太过自私啊，或者是其实当你说对方过失自私的时候，是你不敢坦然表达的你的需求，然后呢就是反对对方的有控制欲啊，其实是你不敢为你自己的人生做主，然后你在他身上你去指责他。其实有的时候呢，咋说呢，就是如果你不能看见，就是有句这话咋说呢，应该怎么去组织呢，就是也就是如果你不能看见自己的内在的时候，你就会把它投射到你的伴侣的身上，然后有的时候像我们称之为哎呀这是认命啊，这是命运啊，然后你就咬牙切齿地说着对方的各种各样的缺点呢，其实当你说对方缺点的时候，往往正是你拒绝承认不愿接纳的你自己的那个部分。其实以后我给大家讲讲，就是这个有些心理学是有很多的概念，这个概念真的把人生都说得特别的透，说得特别的透。其实有的时候婚姻呢，终极的目的是啥呀，终极的目的，有人说我在追求幸福，啥叫幸福啊？其实幸福太虚幻了。有的时候你就记住，婚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通过婚姻，我们在婚姻里成熟，而是达到自我的完整。通过婚姻达到自我的完整，这叫婚姻。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就走进婚姻的时候，都是特别盼着找着一个人，靠谱的一个人，然后呢就是安稳的过一生。但其实婚姻呢是我们一生的课题，是我们一生的课题，是通过婚姻这个完善的过程，其实你是找了一个伙伴完善你自己，
婚姻就是找了一个伙伴，你完善自己，这真的就是婚姻。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以为嫁给的那个伴侣，但实际上啊，你那个伴侣是你没有完圆满的自己。其实从他的身上你在学习，他的身体在学习，你以为娶到的也是爱人呢，实际上是你是在这里补全自己人格的另一半，通过婚姻来改变。以前可能我们都说婚姻是一个叫是个围墙吧，对不？说的在围墙内人想出去，想围墙外人想进来是什么样呢？其实有的时候婚姻不是浪漫的围墙，因为有时候我真的不以为婚姻是浪漫的围墙，而婚姻正像一个什么大熔炉，婚姻就是一个大熔炉，就是两个带着棱角的人走进婚姻，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共处，两个带着棱角的人在这个大熔炉里的共处，褪去了那个体面的那些伪装，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把你最本真的本性在婚姻中你裸露出来。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实际上嘛，就是应该说在这里面最终呢就是成就你完整的自己，都在成就自己。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听众的弱水明星说，我是陪审员，接触了一些案子，孩子犯罪的大多数都是父母离异的，离婚对孩子影响太大了，有了孩子就得做到对孩子教育负责。哎呀，这说的太有道理了。所以吧，当你结婚以后，你就记住，丈夫的身份你可以选择，但是父亲的身份你终生不能选择。所以真的就说你，所以吧，我当我一看他去心疼那个女孩啊，咋的？就是心疼是咋？怎么说的？安抚那个女孩，你的孩子，你去关心别的女孩了。你的孩子呢？假如你要是一个女孩的话，那你又舍得让你的女孩，你自己的孩子，然后没有人去关心吗？让自己的女孩，然后不管男孩女孩，然后让她有了那种分离的那种焦虑和那种痛苦吗？家庭破碎的那个状态吗？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然后我们千里之行说，每个人都有错误，但是程度大小不一样，改的就是好同志。对，改的就是好。所以今天呢，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可以说把他的事儿呢放到咱这个星光夜话里来，因为他现在呢在听，他在听，因为他在这里，我没直接他，因为他时不时会给我打一行字，他在听。哎呀，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那样，就在婚姻里，其实有的时候你换一个人，换一个伴侣，不就是换一个同行的人吗？对不对呀？你就换了一个人，路你还得往前走，你路还得往前走。然后你这个人呢，说句心里话，你说你去关心他，要就是一个女孩，可能是比你要小点，你要小点，可以说你付出的可能会更多。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想过没有？就是这里面，你就是啊，他那词叫啥？守护一生哈。守护一生。另外一个，我还想和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还想好好聊聊啥叫守护一生啊，啥叫守护一生啊，这个守护一生这个四个字吧，它到底啥意思啊？其实当你是一个父亲的时候，守护这个意味着什么，一定要记住，你是父亲。其实有的人可能就以为，哎呀，我守护一生就是轰轰烈烈的那种心动，满眼的都是彼此那种浪漫。然后，但实际上嘛，真正长久的守护啊，从来都不是心跳加快的那种激情，不是激情。激情可能，在这个里面就是恋爱之初的时候有，一定会有的。但是实际上就是你就这位听众，你想想，就是当年你娶你妻子的时候，娶孩子妈妈的时候，当你在婚礼台上的时候，七年时间也不是很长，对不？你一定也真心实意的许诺过，什么
是有病的疾苦，愿意不愿意，你一定也大声的许诺过，当着那么

那么多人的亲朋好友的面，我愿意，一定也许诺过，也要守护他一辈子的。这才几年时间呢，对不对？你那时候心动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你现在心动是不是真的？也是真的。但是这里面那时候心动，可以说你有理由有资格，但你现在你没有理由没有资格，你没有资格。当你就是走进婚姻那一刻，其实你就相当于放弃了那部分，放弃了。其实当年的誓言是真的，你说你愿意一定是真的。你就会想想一想啊，就把那个当年结婚的照片啊或者录像呢看一看，你琢磨琢磨。只是日子呢一年一年向前走，激情当然要退了，对不？当然要退了。我们就会常常把当年那种许下的承诺丢在了这个琐碎的烟火里，琐碎的烟火里。哎呀，我们千里之行说了，守护就是担当，担当一切的责任就是守护。这他们都放心得下。哎呀，我慢慢来，因为他毕竟还小，我感觉这个他结婚孩子五岁，他才结婚七年，我想这是他也就是三十多岁，也就三十多岁。所以吧，在这里面其实守护啊，真的就是守护，有的时候不是一个新鲜的，就是新鲜的词儿，就是我付出热情我就叫守护了，可不是这样的。你一定要知道，守护呢也包括呢陪着自己身边的和你一起走过七年的孩子的妈妈，你的妻子，就是这个守护呢也是一种守护，你陪他走过。另外呢，你的在这个里面，你的妻子也是陪着你，也是守护着你，你们俩是彼此守护着走过来这七年。你慢慢想一想，其实在这个里面生活中，比如他唠叨啊疲惫啊，然后还有可能偶尔也会有抱怨，对不对？因为他背后有沉甸甸的付出啊。其实在婚姻中，其实女人真的有沉甸甸的付出。她可能带孩子的过程中，这个无数次的哄孩子到深夜，那时候谁都会有疲惫的时候啊，谁都会有疲惫的时候啊。另外呢，在家庭过日中省吃俭用，可能她也咽下了很多的委屈，肯定也咽下了很多的委屈，对不对？可能她也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就是你们三十多岁，那么他在中间这个里面十年最美好的时候都揉碎在这个家庭里，真的都揉到这个家庭里。其实这个是一份亲情恩情，它是高于爱情的，它是高于爱情的，也是我们一生特别珍贵的一种情分。咱听会儿音乐。

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啊。哎呀，像你看嘛，在这里边做一个父亲来讲，做一个父亲来讲，其实守护啊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做一个父亲，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要守护，因为你当你生孩子这一刻，你的社会的，你的角色就变了。你是个爸爸，你是个父亲，守护孩子安稳的世界，这是你的责任，是你不容推卸的责任。无论是道德、伦理、法律，任何一个角度，你都要去守护的。你说一个五岁的小朋友，啥都不懂，对不对？太小了，太小了，太柔弱了。就说他的整个安全感，真的就来自爸爸妈妈都在。他的安全感来自什么？有时候来自爸爸，来自妈妈，其实更多的来，因为我是研究心理的，来自啥的？爸爸妈妈都在，这个是孩子安全感的源，是他的一个源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信念，在孩子心目中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信念。因为在他那小小的世界里，在一个那个小懦弱、小懦弱的小孩小小的世界里，家就是他的全世界，家就是他的全世界。他不知道什么叫什么七年之痒，什么十年之痛，他不知道什么这个东西，但他就知道爸爸妈妈在，那么我就有家。爸爸妈妈在哪儿，我的家就在哪儿。

所以吧，就是你看吧，刚刚我们听众在反馈的过程中，我们在互动过程也都说，就是一定要考虑到孩子。实际上我不是说呢，离婚就一定会毁掉一个孩子，不是说离婚一定会毁掉一个孩子，但我真的一定要想告诉你什么，孩子呢不会阻止一个成年人做出选择，孩子他不会阻止的，他不会阻止，但是成年人所有的选择都会刻进孩子的心里，都会刻进孩子心里，孩就是可以说父就是成年人所有的选择，而且这个有的时候还会代际遗传呢、啊、代际传承，不是遗传，代际传承啊。我在做工作的过程中有些，哎呀，我都不敢说太多，因为有的孩子后来出很大的问题，往往和这个某一些家族的传承是有很大关系的，很大关系，包括有一些分离型障碍呀，什么转换型障碍的，就是这个呀，跟那个都有很大关系，都有很大关系。然后我们这个弱水明星说了，真正的守护，真正的责任，不是毁掉现在的家庭去奔赴婚姻之外的人，真正的守护。然后我们千里之行说了，不忘初心才能一生平安。哎呀，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刚刚我们有位听众说他是陪审员，他在法院，他说很多走向犯罪的孩子，就是单亲家庭，就离异家庭比较多。因为我在这个里面呢，因为我也和就是在做一些和检察院做一些未成年犯罪这方面的工作。弱水明星说，杨老师说的太对了，因为我也在做检察院这方面工作。一般检察院就是我们在做帮扶工作的过程中呢，我会发现啥呢，很多的孩子走向犯罪的这些孩子们，虽然最后呢都免于起诉了哈，因为到我这儿基本都免于起诉了哈，但是这些孩子吧，离婚的离异家庭的占比比较多，另外父母呢疏于管理的比较多，然后还有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哈。但是咱们就是刚才咱们听众说到这儿的时候哈，那么我回应一下，因为我确确实有这种感觉，而且往往发生重大的一些事件的时候，你一看他的家庭，真的好多都是破碎的多，家庭都是破碎的多。所以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我不是说的离婚一定毁掉一个孩子，但是呢，就是成人所有的选择一定会刻到孩子的心里的，一定会刻到孩子心里的，甚至有些伤痛呢，可能不是马上体现出来，甚至有的孩子有的，甚至有的孩子都已经十多岁了，或者是十七八了，都说的，那你俩别跟吵架，你俩就离吧。然后父母说，那我就是孩子都同意了，实际上你根本不了解孩子潜意识深处的啥感觉，他当同意你离婚的时候，往往都是口是心非呀。因为有的时候吧，就这种伤痛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不能马上体现出来，但他长大以后，有的时候他很难再信任亲密关系，你看年龄长大的，就现在有30多40多了，就是各方面自己条件都挺好，但他就是不搞对象不结婚的，你看看这样的是不是父母一般离婚的比较多，父母吵架的比较多，父母婚姻不幸福的比较多，你就是自己考虑一下，是不是这样？就是父母的那些选择，有的是会影响到儿女的，就是这个婚姻观、亲密关系，会影响到孩子的亲密关系的。所以吧，就是，因为在他深处呢，他对婚姻藏着一份不安，就觉得爱会随时，就这种亲密关系随时会消失的，他怕把握不住。你想想，最信任的父母都这样。那么他对自己就更加不信任，他认为自己身边的人随时都可能会离开，

吧，甚至有的时候也孩子有的时候还会自责呢，是不是有说自己不够好啊，爸爸妈妈才分开呀，就是其实有很多呀看不见的烙印，就是我要给他讲，我给大家讲的时候太多了，但是就是我就不给大家讲特别多了，甚至有的时候真的给孩子带上的创伤叫 PTSD， 这个要等到甚至有时候等到十几年以后慢慢浮现出来，十几年以后才慢慢浮现出来。其实可以说呢，在有的时候吧，作为成年人来讲，当你被一份新的所谓的爱情冲昏头脑的时候，你就记住，很容易把孩子当作一件哎呀附带的事儿。但是呢，你对于孩子来讲是他全部，其实对于孩子来讲是全部啊，你追逐新的人生了，你感觉我追逐新的人生，那是你的权利，你咋选那是你的选择，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清楚你这份选择的重量啊，这份选择的责任啊，这份选择的后果啊，你能不能承担得起，你能不能承担得起。未来说假如真的孩子在哪方面出现问题了，你看见孩子这样的时候，你心疼不疼，你心疼不疼？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做父母的一定把自己的就是守护的大部分责任要放到自己孩子身上的，一定要放到自己孩子身上的，尤其一个五岁的孩子，多大孩子也不行，我跟你讲多大孩子也不行，因为你不再是一个就是只管自己开心不开心的小男孩，因为你是父亲，一定要知道你是父亲，你既然是父亲，你就要学会为另一个弱小的生命多扛一份慎重，多扛一份慎重。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我们这位听众哈，弱水明心说了，今年的案子90%都是未成年犯罪，这些人都是父母离异家庭不和的，让我挺感慨的，所以希望夫妻呢互相包容，别离婚。哎呀，我一看到这的时候，我反正我这眼泪也有点浅哈，我就感觉我就是热泪就要涌上来那种感觉。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也是在你看你做陪审员哈，做看到很多，尤其我在做未成年犯罪的时候，另外到有些特殊学校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哎呀，我一看到这个，看到这些孩子们呢，有的时候孩子们何其无辜啊，孩子们何其无辜啊。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里面呢，对于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在这里面我还想就是跟你聊一句啥话呢，就是你在这个婚姻里哈，你说在外面就是感觉想逃离这个婚姻，你那么在这里你想到底是逃离的是你的孩子的妈妈，就你的妻子呢，还是当下你自己疲惫无力或者死气沉沉的自己呢？我们弱水明心说心真难受，确确实实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真的很难受，孩子真的何其无辜啊，你如果真的要想未来的时候你总是觉得自己我还会有新的选择，你就别要孩子。你要了孩子，说句心里话，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真的，我这位听众朋友，我真的想问问你，你到底是你在这个里面你想逃离的是啥，你想追求的是啥，你想要的是啥。其实有的时候人们就说就是什么七年之痒什么十年之痛，其实往往不在婚姻的本身，不是婚姻的本身，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这个人生走到了这个阶段，有些人就会心慌，就是难道我这辈子就日复一日这么过吗？你日复一日你其实不也是日复一日的过吗？父母人人不都这样吗？我记得有一个我看过一个小视频的，都给我逗乐了哈。那小视频咋说的，别人问他说的，你为啥活着啊，你活着意义是啥，完那人说的，我也不知道活着意义是啥，别人都活着我就凑合活着呗，我随大溜呗。虽然这话吧是一个小视频，但是我感觉它背后有深刻的人生哲理，有深刻的人生哲理。人生本无意义，但你的意义在什么？你比如说当你成为父亲的时候，你的人生意义是在于中对孩子的守护，对家庭的守护。其实人生的意义是你赋予的，如果你要赋予一个其他的

那么在这个里面，你自己一定要想想接下来的后果，你能不能承担，你真的能不能承担。另外还有一个哈，我还想说一问，就假如退一万步说哈，你一抛开了那个，就是你又一样想想，就假如你就是离婚了，就走到离婚那一步了，就走到离婚那一步了，你就想想你现实的代价。我不是给你设置很多的难题哈，你一定想想你现实的代价。你说孩子吧，穿梭在两个家庭之间，穿梭在两个家庭，那种争吵啊，那种拉扯呀，那种愧疚啊，另外众人的旁人议论，而且孩子在心目中认为我和别人不一样了。因为我经常做一些调研，做调研的时候，很多孩子都说，那我说那你就是你父母就离婚了，那同学也不知道，那你对你会有影响吗？他说有影响，因为就是别人不知道了，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了，他就认为我和别人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就是有了一段新的关系的时候，你就记住中国老话，一定是咋说呢，有句话叫做穿新鞋走老路，这句话一定有道理。你这一段关系没处理好，又走进下一段关系，那你不你还是那啥吗？你得走进下一段关系里，你就想想，那你还是处理不好啊，几年以后你还会这个结果，你想过没有？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我真想和我们听众，或者和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是不是说一个婚姻你一定要咬牙坚持到底，不是这样。就是其实婚姻里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有的时候假如真的两个人真的彼此互相折磨，然后冷暴力呀，就是这种充满了伤害呀，那么两个人都痛苦不堪，那么就是分开是一次彼此负责任的选择，真的是一种选择。千万记住，不要在你心动的时候，或者说你就是最情绪最波动的时候，去做一个牵动了三个人四个人或者更多的人这个事儿，就是然后呢其实你做的一个是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做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所以在这个里面，我特别希望你呢冷静下来，等情绪退下去以后，慢慢的做一个选择，慢慢做选择，别着急，一定别着急呀，给自己一个冷静期，而且这个冷静期稍微长一点，拉开距离，一定要拉开距离。你要拉开包括和那个女孩的距离，你也拉开一下，你看一看这个拉开以后又是什么样。不要那么着急做决定，因为你着急做决定，你就记住，你不就像一个大男孩似的吗？对不对？别像大男孩似的着急，我就做这样决定那样决定，别着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定把就是你撑开一下，看一看。然后我们千里之行说了，燕秋老师说的太对了，你把人生哲理现在已经都看太透彻了，这些年轻人就应该听听你的讲解和你的论述。等以后呢，我不仅在这儿哈，我将来我关于婚姻呢家庭这块，我开一些线下课呢，我也特别希望更多的人呢都能够，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在线下课中呢，我说，然后我给大家讲的过程中呢，就是同时呢，我们大家也现场提问，在这里。然后弱水明心说的，听杨老师的吧，你就是岁数太小了。哎呀，特别希望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就是冷静一下，然后呢，也希望你呢能做出一个最恰当的选择。好，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春风对吗？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节目咱们听点什么呢？其实源于我前两天刷短视频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啊，很多的朋友应该还记忆犹新吧，

1999年的动画电影啊，《宝莲灯》里面的主题曲，由李玟演唱的《想你的365天》啊。感觉我这么朴实啊，我就是一个很朴实又接地气的人呢。今天呢，其实就源于听到的这首歌啊，也是网上的一个朋友的一段视频剪辑，然后就忽然想到了《宝莲灯》啊，当时看过的电影，然后就顺带想起了什么呢？在戏曲界啊，有一部河北梆子的电影，就叫《宝莲灯》，而且那出戏呢，特别的好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河北梆子版的这个电影《宝莲灯》特别好看啊。当然很多的朋友提到《宝莲灯》，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沉香劈山救母这样一个热血的故事。但是呢，在河北梆子的电影里，这部戏不仅有少年壮志，它还有温柔的仙凡深情，隐忍的母爱初心，还有冲破桎梏坚守本心的人间大爱。那这出戏呢，是取材于传统神话《沉香劈华山》。1976年的时候，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了戏曲电影，这也是河北梆子的标杆代表作了啊。在这出戏里面呢，由齐华坦来饰演温柔善良、敢爱敢恨的华山三圣母。她呢唱腔清丽婉转，韵味悠长。然后呢，分别由两位演员饰演青年和中年的刘彦昌啊，饰演青年刘彦昌的是田春鸟老师，饰演中年刘彦昌的是周春山老师。那当然，这里面的另外的一个主角，咱必须得好好说啊，裴艳玲。裴艳玲饰演的少年沉香，文武兼备，唱腔刚劲嘹亮，自带少年英雄气。裴艳玲是女性啊，饰演沉香。那宝莲灯这出戏里面武打的场面是非常多的。我为什么这么推荐这出戏，就是因为裴艳玲老师她在进行武打场面的时候，我最开始一度以为这就是一位男士。包括身形的状态、面部的线条、装束，包括她舞台上的各种各样的动作的表演，我一度以为这就是一个男士，特别的干脆利索，特别的有劲儿。但是等到镜头切到近景的时候，仔细观察面部，你会发现哦，它是有这个女性角色痕迹的啊，才能看得出来哇，这是一位女演员，非常难得，而且是边打边唱啊，那唱功是相当了得。故事线呢，跟咱们一直以来了解到的这个宝莲灯的故事线呢区别不大啊，区别不大。那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这出戏，里面唱段非常多啊，非常多，咱们就按照时间来听吧啊。首先呢，故事开篇，华山巍峨俊秀，云雾缭绕，三圣母呢独居华山仙宫，常年潜心修炼，心怀慈悲啊，一直手持宝莲灯驱散山间障物，庇护往来百姓，守护一方山河安宁。岁月流转，春去秋来，千年仙宫生活呀清冷孤寂，看似超凡脱俗，但是呢三圣母也藏着对人间烟火的满心向往。开篇呢就有这么一段唱，就描述了三圣母对于人间生活、人间情爱的一个向往。咱们来听一听这一段《华山修炼春复秋》。

刚刚呢，咱们听到的是戏曲《宝莲灯》啊当中开篇的一段唱。实际在开篇的时候呢，三圣母这个角色啊有两段唱，一段是开篇他刚从云雾之中显现真身的时候唱的，一段呢是在这一段演唱之后啊，他就开始观看啊人间的生活场景，然后内心感慨啊，又出现了第二段唱。那么在感慨之余呢，另外一个角色也登场了。那就是凡尘书生刘彦昌，这个人呢特别的善良啊，悬壶济世，会治病，常年呢奔走山间采药行医，救助贫苦百姓，造福一方。这一天呢正好啊是三圣母在仙宫之中哎俯瞰下面人间生活的时候，就看见了刘彦昌上山采药。刘彦昌呢眼睛也尖，底下这边采药啊，就发现山上云雾缭个绕，似有仙女之姿在云雾之中起舞，他就想看个究竟啊，奔着山顶就来了。三圣母一看那不行啊，我这直接站人前面不给人吓一跳，赶紧的哎又变回自己的精神状态了啊。就在这个出场的过程当中呢，刘彦昌有这么一段唱，这个时候是青年刘彦昌，那饰演青年刘彦昌的呢就是田春鸟老师。

刘彦昌啊就上山去找去了，找仙女的踪影。这段唱呢，歌词非常的质朴，画面感也很强。那一边描摹了华山的奇秀风光，一边说到了自己的采药济世、心怀苍生的医者初心。那饰演青年刘彦昌的田春鸟老师是，河北梆子的小生泰斗啊，唱腔温润醇厚、儒雅端正，自带书卷气。整段唱腔呢也是平稳舒展、干净利落。那刘彦昌呢，在圣母宫啊，没有发现仙女的踪影，就看见了三圣母的金身塑像。看过去之后啊，心有感慨，就觉得三圣母呢是华山这一片儿啊很多的百姓都非常崇敬的一位神仙啊，因为他一直帮助百姓去除山间瘴气。保护过往百姓，那刘彦昌就觉得这一个特点跟自己悬壶济世、救助世人哎特别像，一时心血来潮，就在三圣母的这个圣像上面红纱之上写下了一首诗。写完这首诗呢，觉得有点疲累，就在圣母庙旁边找了个地方打盹了。三圣母一看他睡着了，哎，就出来瞅瞅，把那个红丝巾拿起来一看，哎呦，这小诗写的漂亮，字儿也好看，寓意也很深呢。我甚至看出了一种琴瑟和鸣的感觉啊。啊，三圣母确实对刘彦昌这个人呢挺满意啊，然后就想逗逗他，结果正看着呢，刘彦昌就醒了，抬头俩人四目相对，刘彦昌也没有害怕啊，就真的见到了三圣母娘娘啊，他非常的喜悦，非常的开心。那三圣母呢也挺高兴，两个人呢就开始了一段长谈。谈着谈着吧，这情意就浓了，越谈越情投意合。两个人呢就因此定了终身了。那接下来咱们来听一听啊，刘彦昌写下诗句之后，三圣母的一段唱。

哦，刚刚呢，咱们听到的啊，是三圣母在刘彦昌小睡打盹儿的时候，哎，拿起红纱，看着刘彦昌在上面留下的诗句，哎，心生爱意所唱到的一段啊。那么刘彦昌醒来之后呢，两个人呢长谈了一段时间，结果这情意渐浓，三圣母呢就做了个决定，两个人呢就私定了终身了。那私定终身之后，两个人真的成了亲了。真的成了亲之后呢，那自然有人是不乐意的，

很多人呢都知道啊，这出戏里边的大反派是二郎神啊，二郎神。那两人成亲之后，这二郎神呢也该出场了，阻止这段仙凡之恋。那这就出现了这出戏里面的第一次打斗场景，但时间不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三圣母啊，手里还有宝莲灯呢。二郎神下凡来之后呢，要捉拿三圣母。三圣母呢就跟他说，那仙凡相恋也不是从我开始的，对不对？你看那七仙女啊，你再说咱娘。因为二郎神呢是三圣母的哥哥啊，他们的母亲这个也是天上的一位仙女啊，也是天上的一位仙女，叫云花女，也是跟人间的男子相恋，生下二郎神。二郎神当时是劈了桃山嘛，劈了桃山救母。结果呢，这二郎神呢说什么就不听啊，非要抓这个三圣母。三圣母呢就手持宝莲灯，把二郎神一干人等

给打跑了。这一段呢时间不长啊，咱们来听一听，就一分多钟啊。

段唱词呢非常的坦荡大气，态度很鲜明啊，就打破了先凡有别的那种刻板的偏见。那齐花坛老师呢，他的唱腔很清亮大气，相较于之前咱们听到的两段那种温柔娇羞啊，那是多了很多的笃定与果敢的。那打走二郎神之后呢，两人在山中生活，哎，很开心很开心呢。转眼之间这一年时间过去了，两个人呢恩恩爱爱，还有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出生之后，你不得庆祝一下周岁吗？对吧？山里的各种各样的精灵啊、仙妖啊，都来圣母宫来给孩子啊过生日。那三圣母跟刘彦昌自然都很开心啊，在宴会之上呢，齐声欢笑啊，开开心心的有那么一段唱啊，叫"亲朋馈赠"。李芬芬

这边生日宴上啊，大家呢都是开开心心的，但是呢二郎神不可能这一年之中什么动作也没有。在第一次被三圣母用宝莲灯打败之后，就偷偷的告诉哮天犬啊，等到孩子周岁那天，趁着他们不注意，你去把宝莲灯偷走。

偷走了之后，这三圣母啊可就打不过二郎神了啊。那也就在这个生日宴上，哮天犬成功盗走了宝莲灯，那二郎神也带着自己的队伍，哎，过来真的把三圣母给拿下了。沉香啊，小小婴儿被抛了出去，刘彦昌呢到处找孩子找不着，妻子还被抓走，内心呢那是实在承受不住了，直接晕倒过去。在这个状态之下，实际上这孩子哪儿去了呢？被

0: 那么就在沉香练武的时候啊，他自己呢就有那么一段唱，这就是我说的这个裴艳玲老师啊，他自己哎有武打动作，又同时有唱也稳当，打得也好看。打了一圈之后，然后呢凡间女子啊来与他求助啊，咱们来听一听，这段时间也不长，三分多钟。
1: 对，是谢我献上不计寒暑，不计人年，练就动地惊天地，敢抢乾坤。有白霹雳大仙为师，谁练我？一先是吃白饭哟。

沉香聊天，聊着聊着呢，就聊到了以前山中啊，实际上是没有瘴气的，因为仙宫之上有一位三圣母娘娘，能用宝莲灯帮助人们去除瘴气，保护行人。那么三圣母娘娘后来被一个恶神二郎神给压在了华山底下，沉香一听就生气了，怎么还有这样的神仙呢？等这个小姑娘走了之后啊，她就跟自己的师父说了这个事情。她师父说，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那师父就得告诉你，那三圣母就是你的母亲。沉香一听怒从心起，母亲被压在华山底下15年呢，她说，那我一定要救出母亲，为母亲报仇啊。霹雳大仙呢也是同意的，那你去吧，你路上啊要小心啊。在一路之上，霹雳大仙呢设置了几次的试验，在这几次试验里面呢，给沉香赠了仙药，给沉香赠了兵器，开山神斧，多好的师傅呢啊。沉香呢有了神通啊，有了神力，有了神兵，一路杀到华山，结果就遇到了自己的生父已到中年的刘彦昌，在三圣母宫前献上桃花，两个人呢因红纱而相认。相认之后，沉香呢就一路要去救母亲，他师父就提醒他，你要救母亲呢，你先得把宝莲灯啊再偷回来。他就在救母之前邀请了山中的仙灵精怪来帮忙啊，分散注意力，盗走宝莲灯，同时呢劈山救母，最终呢还真的打败了二郎神，成功解救了母亲。那是这样的一段故事，在故事最后的一段啊，劈山救母之前有那么一段唱段，这个是沉香和父亲相认时候的一段很感人的唱段，咱们来听一听。

在哪里存身？

这个宝莲灯的故事啊，到现在还是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因为它这个里面呢有济世向善，有赤诚相守，有人间真情，至纯的孝心啊。那也希望啊，能够有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呢，让大家一起来欣赏。那关于这部河北梆子电影《宝莲灯》，咱们今天就听到这儿。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0: 殿下，
1: 适才得见圣母庙中云雾飘渺，此有仙女行走，进得庙来，为何不见？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大家好，我是紧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 海面7到8级， 最高气温全市24度。 今天20点到明天8点 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 海面6到7级， 最低气温市区14度， 黑山、易县10度， 北镇、临海13度。 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 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看辽西节目。那在豆豆个人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大家在留言，李东阳一直在点赞并且留言，感谢您。还有小哥刚才说这状态挠一下子就上头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在我的这个直播间啊留言互动。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的这个直播间啊点赞并且呢点一个关注啊，那这样呢我们这个直播在开始的时候就会推给您了，当然您预约直播的话那就更好了，是不是？我们这个在直播间的这个直播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啊，那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呢来跟我进行互动。重播的时间呢是周末9点到10点，还有凌晨的3点到4点。天儿啊一下子就凉了啊！我昨天上班的时候我还穿着短裤，结果这个同事们就都开始很讶异说，哎，你怎么还能穿短裤呢？你看我今天我就穿不了短裤了啊，属实是凉了。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哈？那如果说我们要是开这个南窗，哎，会觉得没有那么凉，但如果你一下开北窗，那个风啊一下子哈就好像打过来啊，好像都得倒吸一口冷气的感觉。没错，这个夏日的热浪啊已经是缓缓退去了，不过呢听说呢这个过两天的最高气温还会到30度以上啊，所以说你看这个短袖啊短裤啊或者是说这个裙子啊大家暂时可能还不用收起来，但是这个长衣长裤我们必须要准备出来了。那咱们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想要来回顾一下咱们整个锦州的暑期文旅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啊，那也算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吧。咱们先来说说啊，咱们锦州市暑期文旅市场我们的海资源是怎样的。依托中国最北海岸线的独特资源，咱们锦州呢在这个暑期也是做足了海的文章。你看像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推出了沙滩音乐会、夏浪电音节、非遗花火大会等等系列的活动，可以说呢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啊一直在狂欢，海风落日烟火交织成滨海的浪漫场景。锦州世博园呢也举办了啤酒烧烤嘉年华，很多朋友都已经去了对不对，还有呢后生艺术工厂也上演了音乐节，万达广场打造了

泼水水电音节。义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呢举办了民俗文化扶阳活动，开展了家庭帆船赛、水上活动、文旅市集、亲子互动同步上线。据说现在呢，在这个咱们锦州市外的很多的游客到咱们锦州来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什么呢？白天看海啊，夜晚逛吃，已经形成了一种主流的出游的模式了。那么说这海资源呢，咱们锦州的这个红色铸魂研学行走感悟英雄之城也是非常的火爆。作为英雄城市，咱们锦州呢也把厚重的红色资源转化成了暑期的研学优质产品。你看，像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石战斗遗址保护中心都推出了一系列的暑期的红色活动。你看，不管说是少年班啊，还有暑期小讲解员的培训，还有亲子沉浸式的夜游、烽火少年等等等等，这些活动丰富多彩。另外呢，文博非遗活动也是绽放了光彩。你看，像临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啊，那么很多的这个艺术家啊，还有很多的这个百姓等等，我们都可以站上舞台去展示自己的才艺，京剧、评剧、歌舞啊，这些绝对是打造了群众家门口的文化盛宴。你还有这个市图书馆呢，也推出了很多的活动，像活字印刷体验呢，还有墨客书法讲座呀、读书市集呀等等等等。市少儿图书馆呢，也推出了阅读乐学营，还有奇妙绘饼屋等等等等。那市博物馆呢，开展了小小讲解员拓印文物版画展演，让孩子们近距离的接触文物，读懂辽西历史。那么除了咱们锦州市内呢，各县市区也在同步的发力，像黑山、北镇、义县等等都举办了很多的文化活动。暑期的时候呢，各大景区也纷纷放出了暑期的惠民大礼包。你看，像义乌吕山景区面向2026届的应高中中高中啊，还有这个高考的这个毕业生呢，推出了免费的游园政策。青岩寺风景区呢，8月份对锦州市民免费入园；大芦花风景区呢，对全国游客免门票；大朝阳温泉山城旅游区日间免费对外开放游览。这一系列的优惠活动、免票的政策，也让很多的市民游客走进山水之间，共享文旅发展成果。

在暑期呢，有很多的休闲的新去处。你看，比如说像这个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也推出了很多线下活动哈，像什么历史大地闯关呢、儿童舞台剧啊，周周都有活动，场场都有新意。另外，像石桥子早市、锦州夜市烟火升腾，湖西民俗文化村、东湖森林公园、后生艺术工厂都成为了市民游客打卡的热点。这个夏天呢，咱们锦州以山海为卷，文化为笔，用丰富的活动念暖心的惠民举措，迎八方来客。刚刚呢，我也回想了一下啊，那在我们这个开聊游戏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的活动，我们不但是预告了，也介绍了。那您是不是曾经参加过刚才我所说的这些活动呢？那不管是本地的市民，还是外地的游客朋友，那么您对于参加这些活动有什么样的感触，有什么样的感受？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豆豆的这个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啊来说一说。那么现在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点赞的次数都已经是好几千了啊，这大家辛苦了啊！我总是觉得说这大家点赞也特别的累啊，差不多可以了，感谢感谢啊！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吧，这是刘可欣演唱的《锦州》。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大家好，这里是看凉细节嘛，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节目呢，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播出。刚才呢看到了啊，有一位叫做老太太的这个斗主刚才关注了豆豆啊，谢谢，也感谢李中阳啊，加入粉丝团，并且呢送出了粉丝团灯牌，谢谢。 一眼初春，入冬好，天哪，还好还好啊，我这刚才呢，这个在这个直播间我还是觉得热啊，又把这衣服调整了一下，我觉得每天是到这个9点到10点之后哈，这个温度它一定是会有一定的提升的啊，尤其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我也感触也是特别的明显，可以说啊，我现在就是个温度计，嗯。 好，下面说的这个事儿啊，不知道大家现在知道不知道啊，咱们辽西首家 AI 实验室落地咱们锦州临河。当我们走进位于临河区的锦州宜高数字经济产业园，王景盛世 AI 实验室里一派忙碌的景象。 那么这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青年科研团队，那么在这儿呢搭建起了辽西第一家专业化人工智能实验室。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我们不搞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式的技术，一切呢围绕本地化落地做文章。锦州本地的政企有什么样的实际需求呢？就会针对性的进行研发和适配，让人工智能服务、城市发展服务本地企业。加油啊！
1: 海鲜呢，已经大量的开始上市了啊，那最近大家伙是不是这个餐桌上都已经开始有这些海鲜的影子了呢？尤其是最近好像这个叉旗挺肥的哈，好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吃。那么在这个盘锦也是啊，海鲜市场也进入到了销售高峰。但是呢，这个盘锦市场啊，他们做出了一件事情，对于这个计量的器具开始严查。 查什么呢？严查改装作弊的伪秤、缺斤短两等等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啊，并且承诺了啊，如果说发现了这种缺斤短两的行为的话呢，请大家一定要拨打12315这个投诉举报的渠道啊，可以高效的处置水产品的消费纠纷。

0: 在近日呢，山东济宁一处足球场有一名中年男子在运动的时候突然毫无征兆的倒地，意识丧失，呼吸心跳骤停。但是咱说啊，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啊，这一位患者他真的啊太幸运了，因为隔壁场地有一支正在训练的球队闻声赶来。万幸的是，这支球队的队员都是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1: 打了打了打了！
2: 周末晚上，我们医院球队在球场给常规训练，突然隔壁场地啊有人晕倒，我们迅速呢赶到患者的身边，发现患者意识啊完全丧失，口唇止干，面色苍白，颈动脉还有股动脉搏动消失，没有任何呼吸，判定患者发生了这个心脏骤停，
3: 立即对患者展开了心肺复苏和人工通气等操作。期间，我们有4到5名同事轮流进行，一直持续到120急救车的到来。
4: 我当天正在值班，我是球队的一员，对那个球场非常的熟悉，不到7分钟的时间到达现场，和现场的同事无缝衔接。
5: 运动中猝死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可以说没有现场多位同事的持续的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患者几乎生还可能。医院120团队的急速转运，途中的持续的心肺复苏，他们电话通知急诊门诊，等患者到达急诊门诊之后呢，我们启动最高级别的抢救预案，急诊医护团队给予气管插管电除颤，最快的速度恢复患者自主心跳，然后联系急诊监护室继续高级生命支持。后续呢，我们急诊介入团队给予患者介入手术治疗，目前该患者神志清楚，生命体征平稳，恢复情况良好。
6: 抢救能够成功是现场每一位球队同事共同努力换来的，无论是现场接力心脏按压、人工呼吸、观察瞳孔生命体征、联系调度120，还是后续急诊接手导管室手术，每位同事都在自己的位置拼尽全力，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大家的业务能力在关键时刻也充分展现，球队每名同事都备受鼓舞。
0: 哎呀，我刚才在这儿看着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啊，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太紧张了啊。从这个在足球场地来进行抢救，然后一直到医院的高效的救助，那么这位患者呀恢复了自主心跳啊，这个

命啊算是救回来了。如果说啊，在现场没有这些专业的这个医生的及时的抢救的话呀，哎呦，那可真不好说了，是吧？咱们说啊，这个事儿啊，咱别白说啊，对不对？哎，有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啊，咱们也必须得知道。那么据说呢，这位患者啊，在事后看到了整个抢救的视频，也是特别的激动。他说：“哎，真是硬生生的啊，把我从这个死神的手里边给拽回来了。”据他回忆，当时就是眼前一黑，马上就失去意识了啊。那么再醒来，已经是在病床上，而且呢，他还说啊，等身体养好了之后呢，要跟大家一起再踢一场友谊赛。我上不了场，就在场边给大家加油助威。哎呀，那咱就说就这个事儿啊，事后咱得想一想，对不对？大夫也提醒大家了，说什么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或者身体不适的时候，千万别强行剧烈运动。血淋淋的事实啊，已经好多次摆在咱们眼前了。有多少朋友说，哎，我这昨天晚上我熬夜了，我没事儿啊，我今天状态不太好，我跑跑步我就精神了。别跑啊，而且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你要是出现了像胸闷啊、胸痛啊、头晕、冷汗等等这样的症状，赶紧停止并且上医院。我们希望呢，这位朋友啊，这个早日康复，赶紧出院。另外呢，也为所有的这个医生啊来点赞啊，这绝对是爱的奉献呢。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啊。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网上直播间啊，大家真是很热闹，也特别感谢大家。我在直播的时候不太方便回复啊，大家伙呢就是自行回复，沟通的特别的好。彤彤爸爸说，那前几天呢也是在家里面的时候，就突然就觉得好像有点头晕，赶紧吃了一根冰棍儿啊，怀疑自己是这个血糖低了。很多朋友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我就觉得哈，就是正常吃饭太重要了，尤其有一些容易低血糖的朋友，自己身边，比如说预备一听。饮料啊，或者是说糖啊等等啊，这个都特别特别的必要。刚才有一位叫做老太太的朋友在问说，你是小师傅大徒弟当中的那个豆豆吗？对呀，没错没错啊。也感谢李东阳朋友的这个帮忙回复啊。还有勇雷打不动，只要一来直播间就是很多束玫瑰花的这个图案啊，谢谢您。

后对于这个养生来讲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啊。比如说呢，有的人说，哎，我喜欢去骑行，对吧？用骑行的方式觉得很快乐。嗯，那么有的朋友就说，哎，我就喜欢踢踢足球，或者说，哎，我就喜欢，哎，我打打太极啊，打打半蹲紧啊，就都很好。所以你看，现在有更多的朋友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锻炼对于我们来讲到底有多么多么的重要。而现在有的朋友呢，有自己年假的时候，他会选择怎么去度过呢？他没有在家里躺平，也没有去景点打卡啊，嗯，直接上体校了，把这种穿上运动鞋、汗流浃背去度过的这种休假方式啊，终于是带到了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咱们说到这几位朋友啊，我们来感受一下。32岁的方丽莎，今年呢给自己安排了一个为期5天的网球训练营。早上的时候呢去网球学校上团课打比赛，然后下午呢再找教练一对一的去抠这个技术动作。我下课之后呢，然后再去镇上啊去吹吹风啊，看看日落，吃吃饭，睡睡觉啊，其他的什么都不想，觉得这样的假期过得非常的简单、充实又快乐。那其实呢不只是网球，你看像在啊，普吉岛啊，像游泳啊、普拉提呀、泰拳等等这样的运动课程呢，也是非常受到欢迎。那么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在咱们国内啊，也可以去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你看，比如说像桨板、皮划艇、水上运动等等等等，像上海的金泽镇。近年来呢就聚集起10多家的桨板俱乐部和皮划艇度假营地，只要暑期一到的时候呢，外地研学团还有长三角的家庭游客就开始接踵而至了。那么近年来呢，咱们国内啊围绕运动来安排假期的体育消费产品也在不断的增多。你看比如说这个云南安宁的网球度假营，还有海南陵水的冲浪训练营，再到河北崇礼的山地骑行训练营，很多地区正在依托各自的自然条件和运动资源，为普通的爱好者提供短期集中的训练体验。携程景点玩乐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呢，这个攀岩类的产品定。

单量同比增长了153%，骑行类呢增长了274%。两到三天的短途订单占比是比较高的。那么像95后还有00后啊，那这些呢都是运动度假的主力客群。那么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呢也就来了，有些朋友会有这样的问题，说你平时工作生活就已经够累了是吧，你怎么就还得在这个假期里边花着钱折腾自己呢？你看专家说了啊，来自于上海体科所运动心理学专家，他认为呢，说体育运动天然包含反复出现的挑战，那么这种挑战呢通常是比现实生活当中的风险更可控，一次失败之后还可以再来一次，那么一项技能也可以在不断的练习当中慢慢的去掌握，那么这个过程呢是有助于提升心理韧性的。专家来说呢，并不是说一定都非得说把这个困难给克服掉啊，那而是说在碰到困难和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不那么怕了，哎，这是心态上的一种历练是吧。各个方面完成一次长跑，学会一次发球，终于能够稳稳地站上桨板，成果往往是清晰可见的。那么运动也并不能够保证说一个人在工作当中同样顺利，但是反复地去经历遇到挑战尝试然后再去完成，这个过程就会帮助人去更习惯于面对不确定性。其实呢跟这个运动音乐等等这种休闲方式相比，运动提供的反馈是最为直接的。你看从速度、力量、心率、疲劳感、成绩的变化，那么都可以通过身体及时的感知到。那么这种明确的反馈呢也会让人很容易获得那种哦我正在恢复的感受。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啊，可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需要通过运动去休闲，我们一定要考虑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你看包括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事儿，在这个赛场上出现这种情况，那这个就谁都不想见到，对不对？那么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丽说呀，休闲方式那首先你要看自己的这个个体的情况啊，然后呢要跟工作环境、性格和精力相关。有的人呢是通过运动来挑战自我，那么有的人呢是在擅长的项目当中寻找成就感，那么有的人呢只是想说我就想跟朋友啊同好一起去拥有一段共同的经历，那这个就足够了。你看大家想要的点完全是不一样的。现在你看这个体育消费啊，正在由以看别人为主的观赏型的消费向更多的自己去参与的这种体验式的消费延伸，愿意把运动作为生活方式的人群正在逐步的扩大，那么可供选择的运动项目还有培训机构和产品也越来越多了。你看从换个地方休息到换种方式生活几天，然后现在呢又开始了这种运动度假，它绝对是提供了一种关于假期的一种全新的想象。那么听过了今天豆豆节目当中啊介绍的这一种全新的休假方式，那么下一次您有休年假呀或者休息的时候，您是不是也会去选择这样的机构啊，或者是这样的这个训练营啊，去感受一下这种短期的集中的体验呢？也希望啊这个大家呢都能够体验成功啊，并且可以感受到快乐。到徐怀钰演唱的这首《向前冲》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本能的啊，想要去运动的这种感受。嗯，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大家碰到什么样的问题自己不知道答案的时候，是不是习惯性的去找这个 AI 的软件去交流沟通呢？那大家是不是也发现了啊，有的时候这个 AI 它给你的回复啊也不那么靠谱。那在出行的时候或者在外面游玩的时候，也有朋友很多这个情况之下哈，就会去询问 AI， 甚至呢就让他直接去做这个攻略。但是咱们说呢，这个道路如何去走的话，它也有比较专业的这个软件。那你如果要是直接去问 AI 的话，那结果可能会怎么样呢？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一位啊，他所遭遇到的情况也算是给我们敲响警钟了。在8月30号下午，宁波市鄞州区的一处山域，有一位男子啊，在爬山的时候迷路了。接警之后呢，消防员火速的赶到山脚。那起初呢，消防员是根据男子发来的定位上山搜寻，但是在搜寻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这个被困男子他的这个电话一直处于一种盲线的状态。等到消防队员赶到，这位男子标记的这个地点之后，发现说，还没有人儿。经过多次的尝试啊，终于是联系上他了啊！双方又开启了实时共享。那么结合男子描述的进山的起点，重新规划路线和方向，并且呢一边搜寻一边大声呼喊。很快，被困男子就听见了呼喊啊，他终于是得救了。那么据了解呢，这位男子杨师傅今年57了，他呢平时就特别喜欢运动啊，体能还特别的好。周末呢就特地到山上去爬爬山，然后呢想说，我登顶之后我换一条道啊，换一条新路下山。他就一路沿着小溪走，然后发现完了，哈哈，丢了。你说你丢了之后你第一时间反应怎么办呢？是不是啊，这个手机还是有信号的情况之下，你会怎么办呢？他并没有第一时间的去报警啊，他是询问了 AI。

软件怎么走 ？AI 说呀，你沿着这个西沟下行是错的，你应该绕开这个西床往高处山坡走。于是呢，就按照这个 AI 的指引呢，他就往上攀爬。结果这山上山下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个来回，最终体力耗尽，迷失方向，不得不报警求助了。事后呢，更气人的事儿来了。就问说，你看我都这样了，你说你怎么能够给我这样的这个答复呢？你根本就不对呀。 AI 是这么说的，他说哈哈，确实要是直接跟着导航沿着成熟线路走的话，你就不会遭这么大罪了。所以啊，咱们千万不要单纯的在出行陌生的地方的时候啊，凭借着这个 AI 去判断山林的路线，它很有可能脱离了现场的实际情况。那么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在登山游玩的时候，请选择成熟正规的游览步道，你千万别自己开辟一个陌生的路线啊。那么这个安全指南请大家一定要查收啊。感谢林和愚公老师的点赞。

好，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为大家推荐的爱情好物呢是，杜康双龙献福酒。那我们也是给大家直接送福利啦，今天开始，应该说不是从今天哈，从前两天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呢，截止日期大家要知道，就是到13号为止，在活动期间之内下单，节目当中介绍的产品，可以直接立减9元优惠，也就是在这几天的时间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呢，它呢是实打实的纯粮酿造，52度。它呢就是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这五种料，没加半点儿勾兑的酒精，原料非常的干净。而且咱们说啊，这个酒喝下去之后呢，嘴里还会留有余味儿，很香啊，这个尾劲儿爽口不燥啊，一点也不糊嘴，而且醒酒特别的快，你偶尔喝多那么一点点也不会上头难受，那么第二天呢，你也不会觉得很昏沉哈。晚饭的时候呢，小桌子一摆，哎，倒两杯酒，慢慢品品，是不是越喝越有味道？而且呢，这个酒啊，咱们说走亲访友也是特别的合适，因为你看这个双龙献福嘛，一听这个名字就特别的吉利，龙呢也是咱们中国人的吉祥的象征，整箱是6瓶酒，所以说你走亲访友送礼呢都是非常合适的啊。另外呢，像家庭团圆、办寿宴、婚宴，大家都能够图一个好彩头，把满满的祝福送出去，哎，特别的有意义。那怎么卖呢？相信大家都特别关注啊。你看这么好的纯粮酒，而且还是杜康大品牌，怎么卖呢？不贵，您放心，给大家全是厂价直供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某宝上同款一箱就得是188，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到119块钱，整整6瓶，算下来呢，一瓶不到20块。那你算一下，还有9块钱的这个福利券，是不是啊？另外呢，你要买2箱的话呢，也是更划算的，只要238。如果说呢，想要购买的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就可以了。如果说不习惯打电话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几个字，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呢，回复9这一个字，回复9，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好，看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发酵中药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 我也没有研发出发酵中药。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

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够快点的出台一部法律，允许病人安乐死，那样的话他好直接在上面按个手印，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儿，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

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儿。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和它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4-5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10分、8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发酵中药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发酵中药法。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上市以来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呢。你像咱们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息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

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5.3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的，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1块钱一片怎么加？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发成功青蒿素以后，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3通方改良成功的发酵中药，成为了又一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所以说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发酵中药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1片8美金，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片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连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块钱1片都买不来了，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定3副了，因为你们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1块钱1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1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

0: 人于恩惠国。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啊、哦，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0: 您是老朋友喽？
3: 我用了三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0: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3: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3: 嗯嗯。
0: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3: 哎，是，出血性的。
0: 哦，难怪呀、啊，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藏衣的机会都没有。
3: 啊、对呀、啊。
0: 出血多少？
3: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
0: 啊啊。
3: 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我自己也说实话的，也不愿意活了，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的一天呐！啊，
0: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啊。
3: 嗯，
0: 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啊，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3: 是 啊，
0: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3: 对，
0: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
0: 啊、
3: 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
0: 嗯，
3: 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 等我用上一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0: 好好好，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0: 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3: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
0: 嗯，
3: 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洗脸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他的负担了。
0: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3: 是，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
0: 嗯，
3: 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0: 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3: 是，
0: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呐、肢体了啊？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啊。而且呢你用的咱们发酵中药那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2%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20%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3: 是，
0: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发酵中药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啊。你就算不用了，咱也不会反复啊反弹呐、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吧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那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它不可能批准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3: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那为啥1块钱一片？人厂家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你生产出来之后1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这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1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你治好了你还吃，还1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3: 啊。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发酵中药都不存在。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3: 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0: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

0: 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民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发酵中药3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发酵中药

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是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够快点的出台一部法律，允许病人安乐死。那样的话，他好直接在上面按个手印儿，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70%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儿，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

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啊，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和它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4-5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10分8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治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3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发酵中药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发酵中药法。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上市以来，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

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呢。你像咱们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5.3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呢，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1块钱一片怎么加？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发成功青蒿素以后，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成功的发酵中药，成为了又一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所以说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啊，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发酵中药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美金，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啊，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连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

0: 消炎药咱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三副了，因为你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一块钱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一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
0: 嗯。
3: 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大，药力还特别美。见效还特别快。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儿啊，心里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
0: 嗯嗯。
3: 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
0: 嗯、
3: 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0: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有点对不住大家。
3: 嗯
0: 啊，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一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
3: 嗯，
0: 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这坎儿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是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3: 我这人呢，原来就是血压高。

0: 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啊。
1: 嗯，
0: 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啊。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个大毛病，便秘。四五天呢，上厕所那有常事儿。
1: 嗯，
0: 多的时候七八天才大便一次。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呀、啊。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1: 对，
0: 它没有循环了啊。
1: 嗯，
0: 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另外吧，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儿。
1: 嗯，
0: 可是你不使劲儿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
1: 嗯嗯嗯。
0: 但是这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的网，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啊。
1: 嗯嗯。
0: 身体啊，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1: 那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啊是通了，啊，
0: 对，
1: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0: 对，嗯，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屁，还特别臭。
1: 嗯
0: 老伴儿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
1: 嗯，
0: 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
1: 嗯，
0: 现在呢，我说这个方救了我的命，哎，是。方的功劳，把我的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1: 对，咱们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0: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起来不费劲了啊。
1: 嗯，
0: 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
1: 嗯嗯。
0: 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
1: 嗯嗯。
0: 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十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7，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哎，最高的时候啊还没有超过135的。
1: 那低压怎么样？
0: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
1: 嗯，
0: 而且不止血压好，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
1: 嗯。
0: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1: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
0: 嗯、
1: 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0: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长住没屎吧。
1: 那、哎。
0: 所以啊，是啊，我现在这身体恢复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1: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
0: 嗯，
1: 之前挺危险的，因为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有关这个房颤早搏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呢、早搏啊，它最容易引发血栓。
0: 嗯
1: 啊，多少患者呀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那个血液呀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0: 是
1: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的？血脉又是怎么淤堵的呢？那其实就是吃进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

0: 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精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1: 是是是
0: 啊，而咱们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三通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1: 嗯，
0: 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1: 对
0: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
1: 啊，
0: 说雁过拔毛，拔的就有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啊。
1: 对，
0: 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咱这863种活性多肽，超级强大的药力把咱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清理掉，把咱这血管给通开了啊。你这血脉一通，咱们这个人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1: 是是是。
0: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得确保好了以后别再犯，那就是要通肝肾、
1: 嗯、
0: 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你所谓的人得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只要肝肾精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他也在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1: 肝肾功能，对
0: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哎呀，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石头落地了，
0: 嗯，
1: 踏实了。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您坚持走下去啊！
0: 哎，
1: 李老师啊，我现在家里药真不多了，我还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药了，
0: 嗯、
1: 所以啊，麻烦李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0: 行，我跟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治疗各种老慢病的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过3副药啊。
1: 对，
0: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限购3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3副药把病治好了、
1: 嗯、
0: 尽管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我健康以后我长时间吃着啊，说我什么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是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是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1副药啊，你就用着、
1: 哦、
0: 对，你要是不放心，过段时间呢您再给李老师来个电话。所以说呢，稍后我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问，但是你先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1副药定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了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0: 嗯，
3: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酸啊，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1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呢用一片都喝着的50-60了。
0: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说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

0: 前置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发酵中药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1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1: 哎呀，爷们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要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2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来啊就睡不着觉。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1: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0: 嗯，
1: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0: 嗯，
1: 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呀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里糊了，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0: 嗯，
1: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说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地高辛，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0: 嗯，
1: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几点也搁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裤子了。
0: 嗯，
1: 哎，有时候早上也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就是骚乎乎的，一天换2-3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也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2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0: 嗯嗯，
1: 我这都有心衰。咱没有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0: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就不想活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1。
0: 嗯嗯，
1: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方案给我救命续命。
0: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一道疾病难治，难治是那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1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方它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从根儿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这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而且血脉淤堵了啊，淤邪未尽，心气不足。

0: 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儿都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你个老病根儿，对不对？
1: 对，哎呀，稍微照到这儿，有时候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0: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1: 行，李老师，
0: 嗯，
1: 那我这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啊？
0: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危病30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保证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1: 那好，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0: 哎，
1: 哎呀，
0: 好，
1: 你帮我催一催。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什么，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0: 嗯，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3: 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
0: 嗯，
3: 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0: 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但我问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3: 嗯，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6-7年了
0: 啊。
3: 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还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哈。
0: 嗯。
3: 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
0: 嗯，
3: 晕了，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再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0: 嗯，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3: 啊，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啊，所以我就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0: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3: 对，就是这样。哎呀，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
0: 嗯。
3: 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1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超血糖7.5，
0: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3: 啊，对呀，胰岛素我都加一倍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也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0: 嗯，
3: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

0: 里肚子不胀了。
1: 啊
0: 啊。啊，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1: 嗯嗯。
0: 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她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这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儿，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1: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0: 嗯，
1: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0: 嗯
1: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就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0: 嗯，
1: 因为咱们法玛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儿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0: 对
1: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0: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这样。
1: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7、8年
0: 啊，
1: 什么时候在身上的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0: 嗯，
1: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0: 对
1: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啊面啊，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的，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哎，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方呢，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儿上了？
0: 嗯。
1: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饮食不规律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 我今天哎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再给你开两副，啊，这两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0: 哦，再开两副药就行了。
1: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0: 行，我听您的，谢谢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0: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0: 啊、哦，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1: 您是老朋友喽。
0: 我用了3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1: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0: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0: 嗯嗯。
1: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0: 哎，是，出血性的。
1: 哦，难怪呀、啊，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葬衣的机会都没有。
0: 啊、对呀、
1: 啊。出血多少？
0: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
1: 啊啊，
0: 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我自己也说实话的也不愿意活了，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的一天呐！啊，
1: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啊、
0: 嗯、
1: 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啊，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0: 是 啊， 啊，
1: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0: 对，
1: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
0: 嗯、
1: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
1: 嗯，
0: 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
1: 啊、
0: 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1天比1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
1: 嗯，
0: 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用上1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1: 好好好，好、哦，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1: 哎，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0: 是啊，现在3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啊，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
1: 嗯，
0: 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洗脸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他的负担了。
1: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0: 是，
1: 嗯，
0: 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
1: 嗯，
0: 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1: 嗯，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0: 是，
1: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 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呐、肢体了？啊，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而且呢，你用的咱们发酵中药，那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2%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20%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0: 是，
1: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发酵中药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啊，你就算不用了咱也不会反复啊反弹呐、啊。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吧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那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他不可能批准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
0: 嗯，
1: 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那为啥1块钱一片？人厂家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你生产出来之后1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这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1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你治好了你还吃，还1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0: 啊。明白了。
1: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发酵中药都不存在。哎，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0: 嗯，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1: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发酵中药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发酵中药。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

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是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够快点的出台一部法律，允许病人安乐死。那样的话，他好直接在上面按个手印，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70%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儿，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1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
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儿。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很大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4-5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10分、8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它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发酵中药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发酵中药法，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上市以来，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呢。你像咱们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
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

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5.3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

0: 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1块钱一片怎么加？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发成功青蒿素以后，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成功的发酵中药，成为了又一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所以说，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发酵中药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1片8美金，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片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连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3副了，因为你们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1块钱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1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大，药力还特别美。见效还特别快。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儿啊，心里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2: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有点对不住大家。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那坎节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是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3: 我这人呢，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个大毛病，便秘。4-5天呢，上厕所那是常事儿。多的时候7-8天才大便一次。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啊。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你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2: 对，
3: 它没有循环了啊。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另外吧，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儿。可是你不使劲儿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但是这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的网，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啊。身体啊逐渐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2: 那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啊是通了，啊，
3: 对，
2: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3: 对，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屁，特别臭。老伴儿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

0: 特别舒服啊。
1: 嗯，
0: 现在呢，我说这个方救了我的命，哎，是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1: 对，咱们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0: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起来不费劲儿了啊。
1: 嗯，
0: 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
1: 嗯嗯，
0: 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
1: 嗯嗯，
0: 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十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0-170，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哎，最高的时候啊还没有超过135的。
1: 那低压怎么样？
0: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
1: 嗯，
0: 而且不止血压好，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
1: 嗯，
0: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1: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
0: 嗯，
1: 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0: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长中没屎吧。
1: 哎，
0: 所以啊是啊，我现在这身体恢复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1: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
0: 嗯，
1: 之前挺危险的，因为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有关这个房颤早搏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呢、早搏啊，它最容易引发血栓，
0: 嗯，
1: 啊，多少患者呀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一个血液呀，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0: 是
1: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了。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的？血脉又怎么淤堵的呢？那其实就是吃进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经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0: 是是是。
1: 啊，而咱们一方三通，通的是哪三通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0: 嗯。
1: 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0: 对
1: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
0: 嗯，
1: 啊，说雁过拔毛，拔的就是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咱这863种活性多肽，超级强大的药力把咱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清理掉，把咱这血管给通开了啊，你这血脉一通，
0: 对对，
1: 咱们这个人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0: 是是是。
1: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得确保好了以后别再犯，那就是要通肝肾，
0: 嗯，
1: 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你所谓的人得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只要肝肾精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

0: 也在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1: 肝肾功能对。
0: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
1: 哎呀，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石头落地了，踏实了。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您坚持走下去啊。
0: 哎。
1: 李老师啊，我现在家里药真不多了，我还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药了，所以啊，麻烦李老师您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0: 行，我跟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治疗各种老慢病呢，叫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过3副药啊。
1: 对，
0: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限购3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3副药把病治好了，尽管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我健康以后我长时间吃着啊，说我什么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是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是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1副药，啊，你就用着。对，你要是不放心，过段时间呢，您再给李老师来个电话。所以说呢，稍后我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问，但是你先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1副药订上就行。你肯定比
1: 行
0: 我
1: 行
0: 快，
1: 行。
0: 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了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李老师。那
0: 好，
1: 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
0: 哎，
3: 好啊！
0: 你好，你好。
3: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酸啊，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1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呢，用一片都喝着得50-60了。
0: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说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发酵中药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1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
3: 哦，
0: 还好做到了就行。
3: 哎呀，要不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也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2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该啊就睡不着觉。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 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呀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里糊了，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0: 嗯，
3: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的时候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地高辛，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0: 嗯，
3: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一点也搁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糊涂了。
0: 嗯，
3: 有时候早上去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两三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也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两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0: 嗯嗯，
3: 我这都有心衰，再没有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0: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就不想活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
0: 嗯嗯，
3: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方案给我救命续命。
0: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吸道疾病难治，难治是那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一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方它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从根儿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这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啊，而且血脉淤堵了啊，淤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你个老病根，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哎呀，稍微照到这儿有点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0: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3: 啊，行行行，李老师，
0: 嗯，
3: 那我这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0: 啊？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保证让咱们焕然一新。

0: 啊，
1: 啊，那好好好，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0: 哎，
1: 哎呀，
0: 好，
1: 你帮我催一催。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什么。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0: 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4: 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0: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但我问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4: 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6、7年了，
0: 啊。
4: 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还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啊。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晕的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再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0: 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4: 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所以我就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0: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4: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呀，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1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超血糖7.5。
0: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4: 对呀，胰岛素我都减一半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也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他拿了一盒，让他试试。他说他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他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 这不我这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0: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4: 嗯，
0: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4: 嗯
0: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就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4: 嗯，
0: 因为咱们方法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儿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4: 对
0: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4: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这样。
0: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7-8年、
4: 哦、
0: 什么时候在身上呢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4: 嗯，
0: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4: 对
0: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啊面呢、啊、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呢，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那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方的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儿上了？
4: 嗯。
0: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饮食不规律呀、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啊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啊，这2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4: 哦，再开2副药就行了。
0: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4: 行，我听您的。谢谢你啊。

0: 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0: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0: 啊、哦，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1: 您是老朋友喽？
0: 我用了3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1: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0: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0: 嗯嗯。
1: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0: 哎，是，出血性的。
1: 哦，难怪呀、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脏衣的机会都没有。
0: 对呀、
1: 出血多少？
0: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我自己也说实话的，也不愿意活了，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的一天呢。
1: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啊，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0: 是
1: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0: 对，
1: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用上1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1: 好好好，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1: 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0: 是啊。现在3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洗脸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他的负担了。
1: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0: 是，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1: 这个我理解，咱回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呐、肢体了，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而且呢，你用的咱们发酵中药，那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2%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20%的血液去供养的， 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

0: 须得强大。
1: 嗯、
0: 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这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2: 是。
0: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发酵中药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啊，你就算不用了咱也不会反复啊反弹呐、啊。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啊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那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它不可能批准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2: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
2: 嗯，
0: 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那为啥1块钱一片？人厂家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你生产出来之后1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这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1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你治好了你还吃，还1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2: 啊。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发酵中药都不存在
2: 啊。
0: 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2: 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嗯、
0: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嗯、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轻轻一螃蟹就吃3两公，螃蟹就吃2两亩。
6: 中秋送礼别带大包小包，锦州经济广播为您带来千恩万谢高端蟹卡礼，核心产区上千亩水产基地，防伪蟹扣每一只都有身份证，一张蟹卡体面含蓄有格调，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合适，订购咨询加微信 JJGB38176996， 经济广播首拼字母 JJGB 加38176996，或拨打电话38176996。
7: 河蟹来了。
8: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9: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6度，黑山北镇临海25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3度，黑山9度，易县8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有

0: 时多云，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玉县26度，黑山北镇临海25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3度，黑山9度，玉县8度。人生本来就是由无数细碎选择堆叠而成，是日常里的种种取舍悄悄拼凑出生活的模样。很多时候我们陷入焦虑，是因为总想选出最优解，但事实上只有放下焦虑才能做出更好的选择。与其反复犹豫，不如遵从本心，坚定迈出脚步。美好一天从坚定开始。周三早上好，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2: 花木兰在深山老林里遇上个黑面大汉，这个人两臂一晃能有千斤之力，究竟他是谁，木兰可猜不透。说着话他奔老道来了。
3: 哎，杂毛，咱俩商量点事儿行不？别叫我费事。我呢轻轻地给你捆上，完了交给我小兄弟，杀呀剐呀我小兄弟说了算，要说放你呢我也不反对，不过你得听话，要不听哎，看着这棵树没？说着话他用手一指身边这棵树，有一个人搂不过来那么粗劲儿，看着没？你有没有这棵树有劲儿？你上眼，哎，黑的个使了个靠山背呀！就这一下不要紧，咔，把树给撞折了。那个说：“你别瞎扯，有那么大劲儿吗？”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这一下把老道吓得嘣嘣嘣蹦三下，嘣嘣嘣嘣嘣嘣嘣都没念清，心说这家是人吗？这要靠在我身上骨断筋折。小伙子，你是什么人呢？没看到你居然有这么高的本领，贫道也喜欢人才，咱俩交个朋友吧。你要能听我的抓住这个花木力，你算立下首功一件，我在王爷面前重重保举你，叫你当大官，从今之后你就不用打柴受苦了。
4: 嘿嘿，是吗？那我先听听你给我个什么官儿？
2: 起码也得给你个战殿将军。
4: 不行，不行啊，小，
2: 那当将军谁干呢？哎，保举你当个副元帅也行。
4: 不行，当副的谁干呢？
2: 那你说，小伙子，你要个什么官？
4: 我要什么官啊？你要能答应，我就帮你抓这小伙。这么办吧，你跟突厥国王商量商量，我给你们当爹得了。
2: 啊，好小子！究竟他是谁？书中代言，此人呐，姓铁，叫铁三刚。怪不得他这么结实，连铁带钢全有了。他就住到前面不远，大石山下老狼沟人。原来本地啊竟是沟沟叉叉，要不就是连绵不断的山岭，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铁三刚就在老狼沟住。原来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就不怎么富裕，到了中年得绝症死去了，就剩下他跟母亲娘儿俩度日。他母亲呢，原来

来生过仨孩子，大刚、二刚、三刚。结果那俩刚都没站住，就剩下铁三刚自己。7岁上，他爹不在了，孤儿寡母过这份苦日子。他母亲真能干呐！炕上一把剪子，地下一把铲子，跑里跑外，都是他一个人。这苦日子把他可就熬坏了。到了铁三刚13岁的时候，他这个头就蹿起来了，比他娘还猛着不少。铁三刚也没念书，就靠着这把力气，帮着娘维持这苦日子。穷孩子，除了有力气之外，别无他长。帮着他娘种地，帮着他娘打柴，哎，总而言之是苦力活，铁三刚都包下来了。当时呢，唯一挣钱的出路就是卖柴火。他们到不远的郎家集，到那儿赶集。铁三刚就到山上打两大捆柴，挑到集市上去卖。有时候卖点现钱，有时候呢换点油盐米面，这下可解决了大问题了。铁三刚到了17岁这年，成了彪形大汉，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在本地来说那是头一把干活的好手。他们家有3亩山地，架不住他一划了一转圈完事儿。铁三刚不仅能干活，人缘还最好，本地人提起他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别看没念过书，是个粗人，说话着天不着地，但是心肠是特殊的热。街坊邻居有个大事小情，铁三刚全给帮忙，就像他们家出的事儿是一样，婚丧嫁娶也短不了他。所以人们有个比喻，铁三刚夏天好像一把凉伞，能够遮阳；冬天就好像火炉一般，能够取暖。因此，三刚每到一处都受大家的欢迎。要有一天见不着他，人们就像掉了魂似的。我说，人呐，要活到这个地步，还有点滋味。要成了多余的人，给别人造成负担，那还不如死了。另外，三刚这个人弑母至孝啊，别看他没念过书，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他就知道万恶淫为首，百善顺当头，就是孝顺娘。母亲说什么，他听什么。叫上东不敢上西，叫打狗不敢骂鸡，这就叫顺者为孝。您看，人生在世，必须得有个信念，它是封建道德的也好，是社会主义的也好，一旦人头脑之中没有信念，也就是说没有束缚了，那非走到坏道上去不可。闲言少叙，这娘儿两个还过得有滋有味儿的。后来铁三刚一想啊，附近的柴火我不打，留给本村乡亲们去打，我呀上远地方去，我个儿大腿长又有把力气，附近的柴火留给乡亲。他上哪儿打柴去？上高高的大石山。这座山高耸入云呐，从表面上。

光滑如镜，难以逾越，别人望而生畏，他可不在乎。他从小就学会了登山的本领，不管多难上的地方，他都能上得去。他以此为乐，有时候到山上打两大捆柴火，用绳子拴牢，先把柴火扔下来，然后他再下来。后来他觉着一步一步下来这玩意儿太麻烦，还耽误时间，他找一个坡啊大点的地方，用床破被把自己裹上，然后咕噜下来。哎，这招真快打啊，要像别人受得了吗？这一咕噜磕磕碰碰就散了架子了。铁三钢天生一副钢筋铁骨，摔一下碰一下满不在乎，日久天长他这体质就更强健了。后来索性这被子也不要了，觉着没什么危险，把柴火扔下来之后，他双手虎抱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咕噜下来。这人呢就是差个锻炼，练什么就有什么，要不怎么说人是万物之灵呢？他老上大石山打柴，越走越远。有一次他发现在深山老林里头有一座古庙，这庙可不太大。铁三钢还纳闷呢，哎呦，这还有座庙呢，有没和尚？他抱着好奇心进了庙里，看看有一块大匾，他不认得字，书中代言这座庙叫清光寺。三刚把柴火条放到庙外，以讨水为名进了庙里，结果到里头转了一圈，发现就有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在厢房坐着闭目养神，老的可不像个样子了。三刚进了屋，老和尚都没发现，单说这俩眼皮跟门帘子差不多少，要看人还得仰脸儿，甚至拿手把眼皮撩起来。三刚也不敢乐，这老和尚穿的是衣服十分破旧，补丁摞着补丁，大概是这老和尚自己缝的，针脚一块大一块小的，非常不整齐。提鼻子一闻，这屋里头也说不出有股什么味儿来，坛坛罐罐都十分陈旧。三刚凑到这老和尚面前，压低了声音：“大师傅，大师傅，我讨口水喝有吗？有水吗？给我一口。”连着呼唤了十几声，这老和尚才听见：“阿弥陀佛。”他把脸扬起来，看看铁三钢，就是一愣：“你说什么？我要喝水呀！我是打柴的，渴了。”“哦。”对面房中有瓮有瓢，自己崴下吧。好嘞，谢谢您呐。三刚到对面屋一看呢，果然有个瓮，把盖掀开，里边有半瓮水，拿起瓢来崴了一下，咕嘟咕嘟他就喝了。哎呀，他一看呢，这个院儿也不整齐，心说这么大年纪一个人他怎么活来的，谁给他做饭，谁给他挑水呀？他就动了怜悯之心了。转了一圈他又回来了，我说：“大师傅，我问您点事儿行吗？”“哦，什么事儿啊？”“高寿了。”那个说三刚说话挺好听，对，都是他娘教育的，没他娘教育他哪会说这种词儿，母亲。

我还小呢，今年80有9，快90了。哎呦，您要再使点劲儿，能活过100。家有什么人吗？没了，出家60多年了，家里人都死绝乎了。哎呀，大师傅，您这么大岁数了，一个人这日子怎么过呀？谁给您做饭？靠我自己呗。至于我怎么过，那就得靠佛爷的保佑。阿弥陀佛。哈，铁三刚也不敢乐。我这么办吧，您要缺柴火别着急，我天天可以给您送，那个水也包到我身上，我顺便呢就给您挑满了那大瓮，您把水桶扁的告诉我就行。哎呀，好心人呐，咱俩平素都没见过面，我怎好讨扰呢？嘿，您这叫什么话说的？我娘告诉我，天下人管天下事嘛，这点活我一撒欢就完了。您放心啊，我说话算数，从明天开始我就来给您打柴挑水。铁三刚说完了，辞别老和尚，出了清光寺，挑着柴火回家了。到晚上睡不着觉啊，他跟他娘说起这件事来了。夫人们听，笑着点点头，孩子，你这么做就对了。人生在世，应当多做善事啊，死后才可以升天。要净做缺德的事儿，就得下18层地狱。你看，那地儿那个人头脑就想的是这个，所以也用这种东西教育儿女。铁三刚是坚信不疑，不住的点头。娘啊，你说我给他挑水打柴对吗？太对了，谁都有老的时候啊。从明天开始，孩子你就去吧。哎，到了第二天，铁三刚先把柴火打完了，又赶奔清光寺给老和尚挑水。挑完水又把柴火都给打齐了，颗粗的他怕老和尚劈不动，哎，都拿斧子柴刀砍得一咕噜一咕噜的，整整齐齐摆在院里头。他打这一回柴火，这个老和尚烧10天也烧不完，所以没过了几天，这小院的柴火就堆满了。老和尚是非常感谢呀，拉住三刚的手，年轻人，佛爷保佑你呀，你心肠太好了。行了，我这柴火一个月也烧不完，你歇几天吧。要那样，我过些日子再来啊。我大师傅，缺什么你说话。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尽量给你办。多谢多谢，施主，你走了，我不远送。哎，走了，改日见，改日见。打这之后，铁三刚一晃10天没来，因为他听说这点柴火，烧一个月都烧不完，再加上他们家那地，也该伺弄伺弄。等过了些天了，三刚一想，我得去看看呢。尽管柴火够烧，那水怎么办？这一天他又到了清光寺，没想着进屋一看，把他吓了一跳，老和尚病了，在那躺着哼嗨不止，两腮深陷呐。三刚一瞅，心里怪难受的，大师傅，你有病了。用手一摸，哎呀，都烫手啊，浑身发烧，这怎么办？他撒脚如飞，下了大石山，来到家里，跟他娘讲述了一遍。

0: 他母亲一听也着急了，孩子，那你说应当怎么办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咱不知道也就便罢，知道焉能袖手不管？
1: 是啊，儿也这么想的。哎，娘啊，我给他接个郎中去。
0: 那倒是可以，那么高的山，谁能走得动也上不去。
1: 哎，那没关系，我背着他们。娘啊，您给我拿钱就行。您说这娘俩心肠多热呀？离这12里地有个老郎中，今年81了，姓孙呐，医道还真挺高。方圆附近180里的都拿他当活神仙。要提起孙神仙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这样，三纲找到孙先生，说明原因。老先生一皱眉，哎呀，我倒听说有个清光寺，那地方咱上不去。没关系，我早替您想好了，瞅着没？有大骡大马，背着您上去。说着话，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把老大夫也逗乐了。那你能背得动？哎呀，4个都没问题呀，您跟我来吧。他拎着药箱子，背着老郎中上了大石山，走进清光寺。到这儿，孙郎中一给号脉，一看呐，没大病。就这个老和尚太老了，吃东西有点消化不良，重了点风寒感冒，因此开的药方。就这样，铁三刚拿着这药方前去抓药，所花的钱都是他们娘俩掏的。每天他把这大夫背到山上一次，然后再给送回去，真是不辞劳苦，连这孙郎中都很受感动，最后不收药费钱。觉着你们都能做好事儿，我这么大年纪还能活几天呢？我不修今世，还得修来世呢。因此还省了不少钱。10几天后，老和尚病好了，对铁三刚母子感恩不尽。后来这感情是越处越近呐。铁三刚要有一天不到清光寺啊，他就觉着像丢了点什么似的。后来他发现这个老和尚，自从得病之后，这身子骨比以前强多了，似乎也年轻多了，就像变了俩人似的。他发现这老和尚每天在院里头开始练功，练的什么功他不清楚。有时候来了，他把柴火条放在旁边，在旁边看着傻笑。一直老和尚练完了，他才过来说话。您那练的什么玩意儿？又抬胳膊又踢腿的，这就是中国的国粹，就听我道来。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轻轻，
4: 螃蟹就吃3两公，螃蟹就吃2两母。
5: 中秋送礼，别再大包小包。锦州经济广播为您带来千万蟹高端蟹卡礼，核心产区1000亩水产基地，防伪蟹扣每一只都有身份证，一张蟹卡体面含蓄有格调，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合适。订购咨询加微信 JJGB38176966， 经济广播首拼字母 JJGB 加38176966，或拨打电话38176966。
6: 河蟹来了。

0: 感觉他在
1: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
2: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唐韵。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近日记者走进提质升级后的锦州古塔区蓬莱大集，映入眼帘的是规整有序的摊位，果16正红惊艳亮相。这不仅是对锦州近年来深耕群众文化、打磨文艺力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锦州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沈阳浑南藏着一条文艺感满满的半日游步墨子山雕塑公园，欣赏林间雕塑，打卡墨子山城市书房，享受城市里松弛的慢时光。继已连续第10年用彩色水稻打造大地艺术景观，游人行走栈道，尽览万亩稻浪田园风光，稻田画观赏唐诗之路的核心腹地，山水人文底蕴十足。国庆秋高气爽，大瀑布、古寺、老街各具韵味，既能品读千年团，只能切成块来吃。老方丈吃过后很是喜欢，给他取名枣糕。后来小和尚还俗回到武乡，把手艺传给当地百姓。当然这只是民间小故事，并不是史料记载。来到武乡，大家可以尝一尝这份地道的太行风味。以上是
3: 螃蟹就吃3两公，螃蟹就吃2两亩。
2: 中秋送礼别再大包小包，锦州经济广播为您带来千万
4: 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
2: 编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0: 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2: 是您的朋友钟磊。
3: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您看昨天啊，一位小姐姐打来电话说，家里面呢这个房子啊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家里面的这个马桶坏了，但是呢需要配上一个原件，那就需要老式的马桶啊。农副产品上来了，
2: 对，
3: 您家里边自己产的农副产品，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售卖。
2: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那早间呢比较忙碌啊，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3: 昨天呢有一位朋友在花生走动圈视频号就问了，自己想求职，42岁。那么今天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3800380，然后听语音提示，把您自己的简单情况，想做哪方面的工作介绍一下。而且呢，只要在有 WiFi 的地方，有网络的地方，您就可以看到家乡的广播，听到家乡的声音。
2: 对，除了北京海新闻客户端之外呢，刘旭的抖音啊，这个视频号啊，钟磊的抖音号呢，也都是在线直播的。这个怎么来搜索呢？在微信当中，您搜“花生”，
3: 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了。
2: 哎，参与节目呢，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同一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朋友们播出一次。
3: 经常有朋友说，那能不能给我多播2天呢？我这信息比较紧。
2: 哎，
3: 可以的，
2: 有
3: 三种方式。
2: 对，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3: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有时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
4: 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
3: 十，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7点40之后呢，我们是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编辑文字信息给我们发送过来。
2: 对，
3: 昨天呢正好是时间有点比较紧了，没有来得及为大家介绍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布的信息。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介绍。
5: 要求地址在这个铁北了，就是辽省纪念馆的这一带近处的。
2: 铁北，
5: 我是这边，我是铁北的。
2: 铁北范围之内工作，
5: 要求照顾就是早八晚五，
2: 上白班嘛，刚才说过了。
5: 对，白天班早八晚五了，或者早九晚六。
2: 是
5: 155。4200。
2: 4249。1499。好，您这个信息记好了。
5: 谢谢二位主持人。
2: 哎，不客气。
3: 好的，不客气。
2: 说到这儿了啊，挂断了。
3: 好，
2: 来接下一位，尾号是6390。你好，这位朋友。
6: 这个地方
2: 这给钱就卖，这不好界定啊。您有个大致的价位没有？
6: 100块钱就卖
2: 啊，收100。好啊，还有别的旧物吗？
6: 别的旧物就是那个残联给发的不少医疗器械，我想谁家困难免费给的都行的。
2: 哎，这个收60是吧？
6: 对，
2: 每把收60。
7: 还卖24的自行车。
2: 24型号自行车。朋友，
8: 喂，您好。二位主持人好。我想出售旧物。
3: 都有什么呀？
8: 地球仪就是350镜，小就微型小洗衣机吧，就儿童能用的，就是也想处理了，就是给价就卖吧。有愿意看的。
2: 迷你洗衣机。好，
9: 后边厅整个楞打开了，南边两室完了北边是整个楞是一个大厅了。
2: 那就是3室改成大2室。拨到哪个点上呢，就给我们直接就封了啊。所以说呢，进到房间里面来观看啊。小雨点问了，说有旅游团吗？目前没有啊。
10: 不是的，一个就是那个两个爪的两面俩端的那样的。 那两边老端着那样的是垫，是垫的。
2: 嗯，好。
3: 自己开心，别人也有用。
2: 哎，对，
10: 真是那样。
2: 嗯
3: 嗯，
10: 外孙子外孙子一样看。
2: 嗯，
10: 儿也喜欢，女也喜欢。
2: 哎呦啊，说什么潇洒那句啊，咱前奏听一段啊。姐姐，一会儿咱俩一起来，
3: 都得调一下音的。
2: 对对对。

0: 依旧持续影响辽宁啊，大部分城市的最大风力3到5级。
1: 虽然白天阳光充足，但是你只要到有树荫儿、有楼房阴凉的地方，这大风一吹，凉意马上。咱节目当中介绍的产品直接立减9元
0: 啊，也就是说149五盒了，这你
1: 140，
0: 140块钱五盒了，相当于、啊、
1: 哎对，
0: 就这几天优惠、啊、
1: 整体厨房精装卫浴，全新的生活设备，家具家电一应俱全，拎包您就可以住，
0: 嗯。
1: 精致生活啊，18604169488是好能够长期做的，它这个是急需招，而因为现在每周都要去做透析，联系电话呢是15204163310，
0: 北屋正楼，联系电话是15754159091，15754159091。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呢，也是出售钢琴啊，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是
4: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解了。从生物医学到生物制剂啊，更是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更具体，能够最大程度减轻很多很大的这个痛苦吧。哎，能够帮助发挥很好的逆转，这就总比用不上啊一直在痛苦的电话呀还是应接不暇，就接听不过来呀、啊、
5: 是吧。昨天我就讲了，因为你昨天通报完这个政策以后，哎，因为我自己都没想到在价格方面能有这么大的、什么呢，消渴的本质就是阴虚燥热，身体里面津液被虚火灼烧过为严重，津液耗伤，水谷精微还没有